0: 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爱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人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增程式电动车有点火，理想问界领跑靠它成了销量冠军，小鹏小米智己纷纷入局，就连大众日产这些合资品牌也坐不住了。可是与此同时，关于增程的争议从未停过，技术落后、过度产品等等这些言论不绝于耳。增程车到底是不是真的落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买？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增程式新能源汽车的那些事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的

增程式电动车说白了就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车轮完全由电机驱动，发动机不直接驱动车轮，只负责在电池电量不足时启动发电，给电池充电或者是直接供电给电机。那么所以增程车开起来的感觉和纯电动车一模一样，安静平顺加速快，区别就在于它多了一个充电宝，没电了呢就要去加油站加油啊，发动机发电继续跑，那么彻底解决了旅程焦虑。这个逻辑听着不复杂，但正是这种简单让它成了目前最适合中国家庭的技术路线之一。

那为什么有人说增程技术落后？这个说法呢，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大众中国 CEO 公开批评增程技术是最糟糕的方案，认为它用油发电，再用电驱动，多了一道能量转换，效率不如插电混动。从纯技术角度来看，这个批评呢，它有一定的道理。增程在高速巡航的时候，确实比插混多了一次能量损耗，但问题是，真实用车场景不是实验室，中国大部分车主日常以市区通勤为主，增程车的发动机可以在最高效的转速区间稳定发电，而插混的发动机呢，在市区走走停停时反而效率低下，所以落后与否要看从哪个维度来评判。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增程车？分析来看啊，第一，没有里程焦虑，纯电车跑长途担心找不到充电桩，增程车没电了直接加油，综合续航动辄上千公里。那么第二呢，是日常使用成本低，家里有充电桩的话，平时当电车开，跑长途才用油。第三，驾驶体验好，增程车全程电驱，没有换挡的顿挫，安静平顺，和纯电车一样。第四，结构简单，故障率相对较低，没有复杂的变速箱和离合器，维修保养呢也更省心。说白了，增程车解决的是既要又要的问题，既想要电车的低成本和平顺，又怕纯电的续航焦虑。

车企蜂拥而至造增程车，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市场需要。理想汽车第一个用增程打开了家庭用户市场，成了造车新势力销冠。问界跟进，销量也是一路飙升。领跑从纯电转向纯电加增程的双路线之后呢，直接冲到了销量榜首。这些成功案例让其他车企看到了机会。增程不是技术竞赛的终点，但它是现阶段最能打动消费者的方案。增程车销量虽然增速放缓，但是市场规模已经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车企加入了增程阵营。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增程车。越来越多的车企选择制造增程车，除了市场驱动，还因为增程车的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开发一款增程车不需要像插混那样投入大量的资源，优化复杂的动力分配逻辑和变速箱匹配，那么研发周期呢能缩短6到8个月，这对追求快速推出产品的新势力车企来说，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而且增程车可以用更小排量、结构更简单的发动机，成本控制也更灵活。当然，增程车也有显性成本，需要搭载大电池。现在的增程车纯电续航已经从之前的100多公里提升到了300-400公里以上，电池容量大了，成本自然就上去了。所以增程车并不便宜，但是有消费者愿意为没有焦虑的电动体验买。

增程和插混到底怎么选这个问题呢，没有标准答案，要看您的用车场景。如果您有固定车位可以安装充电桩，那么日常呢以市区通勤为主，偶尔跑长途，增程车呢非常合适。平时当电车开省钱，长途加油不焦虑。如果呢您经常跑高速长途，充电条件一般，插混呢可能更合适。因为高速巡航时发动机直驱效率更高，但是说实话现在的增程技术呢也在快速的进步，亏电油耗已经大幅降低，高速表现和插混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小，所以与其纠结技术路线，不如去试驾一下，看一看哪款车开着顺手。毕竟车是买来开的，不是买来比技术的。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增程车会被纯电车取代吗？长期看确实有可能，但是短期内不会。纯电车要彻底取代增程，需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充电基础设施足够密集，二是充电速度足够快。目前这两个条件呢，在很多地方都不满足。也有专家认为啊，增程不是过渡技术，而是未来汽车的主力之一，尤其在绿色燃料普及之后，增程可以成为碳中和的关键载体。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未来大概率是纯电增程插混燃油车长期共存，各司其职。增程和插混呢各有适用场景，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长期看纯电是方向，但是增程在未来很多年仍然有存在价值。增程车是在当前条件下最能平衡体验和焦虑的务实选择。买车这件事儿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看懂增程车，做出不后悔的选择。

总结一下今天的增程车解读，增程车呢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结构简单，体验接近纯电，没有里程焦虑。它被说落后是因为高速效率略低于插混，但是市区工况反而是优势。越来越多的厂家入局是因为市场认可以及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3: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鲅鱼圈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内容，叫做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每种需求的背后都有一个口袋等着被填满。大学校园演讲活动当中，我经常被大学生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呢，我都会和他们先聊一聊一个人的这种状态。一个人待着，其中呢包含两种情绪状态，一种呢是感觉到孤独，另外一种呢是享受独自一人哦。所以呢，我不喜欢与人相处有两种可能，孤独或者单独。正见一书当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假设，我们很多时候不太愿意跟别人相处，是因为别人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限制，跟他们相处呢就意味着失去部分自由。于是作者便问，假如整个地球只有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存在，你真的享受吗？你是享受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呢？而我呢，宁愿牺牲绝对的自由，我想大部分人也跟我一样，希望有人陪伴度过每一个繁花开满人间的春天，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天。然而呢，陪伴就意味着放弃部分自由，即使是无比相爱的两个人，因为每种需求背后都有个口袋等着被填满。也就是说，每当你满足一种需求，你就要放弃某些自由。比如想要亲子关系融洽，热爱韩剧的妈妈必须迁就三岁的女儿，陪她一起看小猪佩奇。想要和谐的夫妻关系呢，就不能在婚姻里出轨。想要考试成绩好，就要放弃自由打游戏的时间。想要身体健康，就不能熬夜，不能抽烟喝酒等等。

金钱、物质、权力、美貌、健康、生存等，每种需求呢，都需要你以失去自己的部分自由为代价的。人际关系也一样啊，你独自一个的时候，想不穿衣就不穿衣，但如果在人群当中，你就要衣着整齐又得体。只要你跟其他人在一起，你就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法律、法规，就必须遵循大家约定俗成的规范，这叫文明。你是单独的还是孤独的呢？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的自由总会受到部分的限制，可是当我们逃离了人际关系的时候，会倍感

在农村，每天的父母都要下地干活，他们把年幼的我放在一个孤寡老人的家里，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童年很孤独。有一次呢，我请老师啊帮我就孤独这个主题做个个案，他把我带入了催眠的状态，带我回到童年的影像当中。在那里呢，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小男孩独自一个人在大树下玩耍，身边没有任何人的陪伴，那是小时候的我。老师问，看着那个小男孩，你有什么感觉？说实话，我心里弥漫起浓浓的孤独感，就好像掉进了一口黑漆漆的枯井，与世界上的一切都断了联系。我觉得自己被父母抛弃了，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我说孤独，他真的太孤独了。老师说，真的吗？你看仔细一点，他在干什么？

还处在催眠状态当中的我，听从老师的提示，走进了那个小孩。我看见了，他正全神贯注地看一群蚂蚁搬石。清风微微地吹拂他额头前的头发。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小男孩非常享受他和蚂蚁的游戏。我所认为的孤独啊，不过是我的一种评判，一种主观认知。其实呢，画面当中的我只是一个人呆着而已，他是很享受那一刻的时光的，他并不孤独。这种状态呢，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为单独。单独当然也是主观的，是一个人的主观选择。就算独自一个人，我也能感受到与这个世界的连接，这是一种敞开的状态。

在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当中，杨过等待绝情谷底的小龙女16年，一个铮铮铁骨的人想到小龙女就满腹柔情，他独自等待但并不孤独，这就是单独跟孤独的不同，是否与这个世界的连接。一个单独的人呢，他的世界不是封闭的，是与他人有连接的。

即使他独自一个人生活，他也知道有人始终在某个地方默默地支持他、爱他。尽管那个人不在身边，他的心是被滋养的，暖意融融，并不会感受到孤独的。而一个孤独的人呢，就算身处人潮涌动的街头啊，就算身边人声鼎沸，他的心依旧是孤独的，因为他的内心无人问过，没人懂得他的脆弱，没人在意过他的意愿，没人关心他是否真正的快乐，他感觉不到与他人的连接。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与他人建立很好的连接，有的人呢却是千山暮雪，只影独行？人与人产生连接的关键是什么呢？一个人啊，能与他人连接，是因为他能够与自己连接。孩子们为什么能与一只蚂蚁玩得忘乎所以呢？因为他们能够跟自己很好的连接。所谓与自己连接，其实就是一个人欣赏自己，喜欢自己，完完全全接纳自己。一个无法与他人连接的人，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无法与自己连接的。他总是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太喜欢批评自己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不开心？这么多人跟你一起玩，你怎么就感觉到孤独了呢？你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呢？一个喜欢自我批评的人，同样习惯于批评别人，这样的他当然无法与别人建立连接。而一个自我价值高的人，他会发自内心的欣赏自己，肯定自己，认同自己，喜欢自己。他与自己呢有一个很好的连接，也会跟他人建立好连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他能全情的投入，与他人共舞，感受与人相聚相交的乐趣。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依然会保持这份连接的，心灵大门敞开，悦纳当下的一切，享受这种心灵相通的满足与充实。他单独，但不孤独。当你独处的时候，并不享受当下的状态，那就意味着你是孤独的。如果你不愿意与他人相处，却又感到孤独，怎么办？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第一呢，变被动为主动。孤独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你感受到孤独时呢，其实你的孤独是被动的，是不得不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主动选择独处的，我有选择权。这个暗示和提醒就能够帮你拿回你的人生的选择权和主动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在《非暴力沟通》的一书当中，曾经提过用我选择替换不得不的练习，他认为这样的练习会让自己重新获得人生的掌控感。第二呢，是多肯定自己。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你无法与自己很好的相处了，无法与自己建立良好的连接。试着想象一下吧，面前有两个你，一个是不断批评自己的你，一个是被迫接受批评的你，这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你又怎么能够跟自己很好的相处呢？所以提升自我价值，就从肯定自己，欣赏自己开始。当你开始懂得欣赏自己的时候，那你的自我价值感会越来越高的，你自然能够感受到一个人独处的状态，你是可以享受的。最后一点呢，是保持察觉了。独处的时候，你不妨问问自己啊，我是选择单独还是被动的孤独呢？当你能够看见这两者的不同，自然就会意识到肯定自己，欣赏自己，你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我的回答是，单独一个人这种状态没有问题，重要的是

你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承受的。如果这是你的主动选择，自然是正常的。如果你是被动的切断与他人的联系，那可能是你心里存在需要疗愈的创伤了。没关系，我们需要去疗愈它，让自己既可以享受独处时的宁静，又可以与他人建立融洽的连接。当你能够与他人建立好连接，自然就能够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了。这是一个人正常健康的心理状态。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孤独，就是当一个人的水平远高于身边人，无法找到水平相当的人交流的时候，这样也是无法与他人连接的。金庸小说当中的孤独求败就属于这一类的孤独。如果你的孤独属于这一类，那请你好好的善用这种孤独，因为人类进步需要你的孤独引领。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是个无人的夜，天上挂着一轮无人的月，今天那股土壤开始铺人的血，早把路灯都灭，还得拔起那颗长满无人的铁倔强，是他心狠手，别跟我靠近，我们并不是。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声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新车。日前的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新款的星途遥光车型的专利申报图。新车定位为中型 SUV， 并且针对于前脸、车身细节、尾部造型等多处进行了调整。另外，该专利图呢，也可能是为了保护性的申请，最终实车的造型将会以官方发布为准。通过申报图片的细节来看呢，新车摒弃了现款部分车型的无边菱形的中网设计，倒装的梯形横向点距式的进气格栅，两侧大灯组与中网进行无缝衔接，灯组轮廓进行了微调，内部光源结构进一步优化。出神的新车搭配了品牌标志性的 X 型星舰日行灯，另外在前包围

的是分段式的造型，两侧预留槽结构不仅丰富了前脸的线条，还能够优化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的空气动力学的表现，进一步降低风阻。车身的侧面线条呢，基本延续的是现款车型的车身轮廓，继续宽体低趴的经典姿态。车身的腰线从前翼子板处贯穿至车尾，勾勒出了修长流畅的车身姿态。另外，根据专利图片显示，新车依旧配备大尺寸多辐式轮圈，风格偏向精致动感。同时呢，车轮的轮拱处还增加了防刮饰条，提升了日常使用的实用性。此外，车顶还配备有一体式的行李架。车辆尾部造型则是侧重强化层次感和运动的属性，标志性的贯穿式星河尾灯得以保留。灯组内部的灯箱结构进行优化，点亮之后光影效果连贯流畅。车尾上方在上沿处配备有大尺寸的高背扰流板，与溜背车顶完美的呼应，运动气息十足。目前呢，通过现款的星途遥光车型来看，2027款星途遥光所提供的插电混动和纯燃油两套动力系统，全系标配经济、标准、运动三种驾驶模式。我们再来关注吉利银河星舰7 EV。之前我们从官方了解到，吉利银河星舰7 EV 将会在6月10号正式的上市。作为纯电动版本，目前呢，该车在外观内饰方面基本和银河星舰7 EMI 保持了一致，但是动力方面稍有变化，最大的续航里程为665公里。目前在售的银河星舰7 EMI 的售价区间为10.18万到12.98万元，预计纯电动版车型将会有小幅的上调。新车外观呢，主要是进行了一些细节上的调整，下包围换装了更加扁平化的通风口设计，在其下方拥有着贯穿式黑色饰条，并且延伸至雾灯的区域，和分体式大灯相连接。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750/1905/1680，轴距为2755毫米，并且会配备18英寸轮圈。此外，该车的充电接口布置在前翼子板处。在内饰来看呢，新车依旧会配备有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预计为15.4英寸，内置 Flyme Auto 车机系统，并且融入了 AI 语音助手。另外还可以发现，其将会配备 HUD 抬头显示、前排手机无线充电以及 Flyme Sound 的音响系统。在动力方面，新车呢会采用单电机驱动，最大功率为106千瓦，动力电池预计将会提供60.22千瓦时和68.39千瓦时两种选择，所对应的续航里程分别为525公里和605公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昂科威 Plus。日前，上汽通用别克迎来了第200万辆昂科威的下线。与此同时呢，官方推出了昂科威 Plus 远山带全新车色，同时还发布了全新购车权益，来庆祝这样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购车权益包含1000元定金抵7000元，日供1.4元，最高享10000元置换补贴，3年内单次车损大于等于购车价30%免费换新车。据了解呢，全新的远山带车漆灵感是来自于东方山水，采用清漆温层变材料、纳米闪片以及超闪红蓝光珠等多重的材料配方，拥有着8层的涂装工艺。那么昂科威 Plus 呢，此前提供了3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为22.99万到25.99万元，其长宽高比例分别为4822、1883、1695，轴距为2833毫米。车辆内饰全系标配30英寸 6K 环形屏和前排吸风式座椅通风等配置，动力全系搭配 2.0T 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4千瓦，峰值扭矩为350牛米。

我们再来关注比亚迪。日前比亚迪海豚商用版正式在英国开启预订，含税价格为47789.81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7.4万元。新车呢，作为海豚的商用版本车型，取消了第二排座椅，二排和后备箱空间连为一体，载货容积为1093升， WLTP 综合续航为426公里，城市工况续航能力达到569公里。比亚迪海豚商用版外观和普通版没有太大的区别，灵动小巧是它设计上的最大特点。从外观造型样式来看，这款车型和中国市场的2024款海豚比较相似。比亚迪海豚商用版的内饰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没有二排座椅，二排空间和后备箱连为了一体，最大载货长度为1250毫米，最大载货高度为710毫米。货舱的底板呢非常平整，材质为耐磨的分权胶合板，并且可以看到底板靠近门尾位置呢有一个拉手，这里的盖板打开之后还有一个47升的下沉储物空间。这款新车是比亚迪在英国完成改装并销售的，车内内饰板面也换制了高强度的材质来提升其耐用性，后排车窗可以选择聚碳酸酯防护板，后保险杠还配备了防护贴膜。此外呢，这款车型还带有热泵空调、方向盘加热、前排座椅加热、360度全景影像、 CarPlay、 安卓 Auto 手机互联、倒车警示音、琥珀色警示灯以及对外放电等配置。

继续来聚焦海外市场，来看一下日本。日前斯巴鲁官方确认呢，将会在2027年推出三款手动挡新车。根据预告图片来看，三款新车分别为 WRX、BRZ 以及全新的五门掀背车。他们将会由斯巴鲁新成立的跑车规划部门所打造，目前呢尚不清楚是否会供应日本以外的市场。预告信息当中包含斯巴鲁的 WRX 衍生车型，根据发动机盖上的通风口来判断，新车预计将会依旧搭载 2.4T 涡轮增压水平对置发动机，手动变速箱预计将会配备 TY85 系列，使其拥有更加耐用和可靠的性能。另外，新车当中还将会包含 BRZ 衍生车型，该车呢预计将会延续前不久刚刚所发布的 BRZ STI Sport Type RA， 采用大量轻量化和动力空气学的设计，并且会对底盘和制动系统进行升级。动力预计将会依旧搭载 2.4 升自然吸气水平对置发动机。另外呢，在新车当中还包含一款描述为全新入门级五门的掀背车，而并非是此前斯巴鲁的经典车型翼豹的衍生车型，它更像是翼豹和 WRX 的结合体。这款车型呢是致力于打造成为年轻人都能够负担得起的性能座驾。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斯巴鲁此前刚刚发布了一款 Performance BSTI 概念车，推测它的量产版车型将会基于这款全新车型升级而来，当然也不排除全新车型是基于概念车打造的亲民版本。

最后呢，来关注宝马。最近呢，海外宝马经销商透露信息表示，宝马阿尔派纳版七系预计将会在2027年首发。另外，宝马阿尔派纳版X7有望在2028年推出。其中阿尔派纳版七

系基于第七代七系代号 G70 中期改款车型所打造，它的内部代号为 G72， 它是阿尔派纳品牌新时代所推出的首款车型。那么就在今年的1月1号，阿尔派纳也正式的成为了宝马集团旗下的一个独立品牌。阿尔派纳版七系预计呢将会搭载 4.4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同排量的 V8 发动机在某些市场的销售的 760i 上所搭载过，代号为 S68。另外呢，根据销售商透露的信息来看，阿尔派纳版七系的内饰豪华质感将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进一步提升其档次的质感。那么现款海外版七系已经配备了自动车门、31.3英寸二排车顶大屏、金属、实木、水晶玻璃等高端材质全部在车内有所体现，阿尔派纳版七系的豪华程度还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另外呢，该车的纯电七系计划在2027年问世，新车将会基于海外市场的 i7M70 所打造，主打的是豪华舒适性。另外呢，据经销商透露，这款新车将会重新设计前后保险杠，进一步来拉开和宝马品牌车型的视觉差距。另外呢，作为现款阿尔派纳 BX7 的继任车型，阿尔派纳版本的 X7 会基于第二代宝马 X7 代号 G6C 打造。整车的开发呢将会在2027年完成，内部代号为 G69， 预计最早将会在2028年完成发售。那么从目前的产品定位来看，阿尔派纳版 X7 定位高于宝马品牌的旗舰级车型，但不会和劳斯莱斯形成直接的竞争。目前的宝马对阿尔派纳品牌产品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填补宝马品牌和劳斯莱斯之间的市场空白，吸引原本有意购买迈巴赫宾利的用户。阿尔派纳基于七系和 X7 成熟平台打造新车，也为宝马带来更大的利润空间。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各位新能源车主来了解一下高考这几天您的新能源车有一部分功能有可能会出现失灵的情况。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呢，长虹将会带各位新能源车主来了解一下，在高考这几天您的部分功能有可能会失灵。当2026年的高考铃声在全国响起，万千学子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全社会呢也都在为这场青春的战役来保驾护航。而就在考场之外呢，一场关乎智能汽车行业的隐形大考也在同步的拉开帷幕。全国数千个考点同时启动的全频段信号屏蔽设备，让所有依赖无线通信的智能汽车迎来了一年一度最为严苛的离线生存模式。那么就在这场全民关注的技术考验当中的部分车型提前发布了家电日高考温馨的提示，也不仅呢以专业细致的服务赢得了车主的广泛赞誉。高考信号屏蔽呢，作为维护考试公平的必要手段已经沿用了多年，但是

在智能汽车飞速发展的当下，这项传统保障措施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技术碰撞。如今的智能汽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型呢，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集无线通信、云端计算、卫星导航于一体的智能移动终端。当考场周围的大功率信号干扰器开启时，车辆和云端的连接会被瞬间切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智能功能也便会集体失灵。可能呢，有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高考呢其实是每年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一次智能汽车信号干扰的测试。全国数千个考点同时开辟的信号屏蔽，相当于在短时间内制造了成千上万个信号的真空区域，让所有智能汽车都不得不接受这场突如其来的技术考验。面对着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特殊情况呢，部分车企选择提前向全国所有的门店、官方软件以及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向车主呢发布了温馨的提示。其中呢，包含车主可以提前来规划离线导航路线，避免因信号干扰影响用车体验。如果需要远程控车，建议避开考场核心区域进行操作。同时呢，离开干扰区域之后，功能将会自行恢复，无需额外操作。另外呢，车企还建议广大的车主朋友在高考期间，考场呢将会开启信号干扰屏蔽系统。建议车主呢要随身携带卡片或遥控钥匙。那么这些提示呢，表面上是一次常规的用户服务，实则呢则是折射出了智能汽车行业所面临的深层次的危机。最近几年呢，行业陷入了唯参数论的怪圈，车企们竞相比算力、激光雷达数量、辅助驾驶级别，却忽略了车辆最为基本的离线生存的能力。很多智能汽车呢，一旦失去了网络连接，就变成了一堆昂贵的废铁，反而失智了，就连最基础的导航、语音交互功能都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呢，高考的屏蔽对智能车型给我们带来了几个重要的启示。第一个，离线生存能力将会成为智能汽车的核心竞争力。在过去几年呢，很多车企都在宣传云端的智能万物互联，却忽略了车辆本地计算的基础能力。未来车企必定会加大对于本地计算芯片的投入，让更多核心功能能够在离线状态下正常的运行。第二呢，是特殊场景适配能力也决定了智能汽车的成熟度。一款真正优秀的智能汽车，不仅要在理想的网络环境下表现出色，更要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特殊场景。那么除了高考信号的干扰之外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会遇到类似于隧道、地下车库、山区、偏远地区等信号不佳的情况。那么只有把这些边缘场景都打磨好，智能汽车才能够真正的智能。Yeah.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养护好身体，健康拜千。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6.5 以及八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二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八一新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八一新区、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幼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节目《健康妇儿健康妇婴同行》。在妇儿健康妇婴同行的栏目当中呢，我们都将邀请到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关心的常见疾病、抗癌保健、预防护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宣传倡导健康美好的社会方式。妇婴医院是一所二级甲等妇产专科医院，也是八一新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妇婴医院作为营口市第一家开展无痛分娩技术的医院，分娩量连续多年稳居八一新区第一。那么今年4月份呢，妇婴医院通过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分会层层初审、复审、专家评审，正式获评国家级 FPAC 女性生殖健康促进项目宣传服务医院。那么这也是呢，对妇婴医院的生殖健康、流产后关爱、生育力保护链全天条服务的全家国家级权威认证。那么很多观众啊不太清楚 FPAC 是什么，稍后呢崔主任在介绍科室业务时呢会详细给大家科普这个国家级的公益项目。FPAC 是传统 PAC 人流术后关爱项目的升级版本，立足女性全生命周期生殖健康管理，也是妇婴医院妇科现阶段重点落地的特色公益项目。那么多年来呢，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秉承促进女性健康、预防和治疗妇科疾病，致力于为女性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医疗保健服务的宗旨，鼓励女性朋友从疾病预防做起，一点一滴积累知识。

0: 希望通过妇儿健康妇婴通行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优质诊疗服务惠及更多的群众，将更多健康理念传递给家人和朋友，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的健康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百姓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大天下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了，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和提问啊，我们的专家呢将会在节目现场为您做出解答。本期节目的主题是理性应对 HPV 阳性，科学守护宫颈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妇科崔明主任。崔明主任医师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30余年，先后在大连妇儿医院妇产科临床学习1年，沈阳圣经医院及大连妇儿医院学习宫腹腔镜，取得资质。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及广州钱德英宫颈病变工作室研修宫颈病变，获得阴道镜资质。长期从事宫颈疾病规范性诊治及阴道感染相关治疗，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子宫腺疾病进行规范管理，擅长阴道镜、宫腔镜及腹腔镜微创手术及女性生殖器官整形，如大小阴唇整形、阴道缩窄等等。现任社会任职中国抗癌协会委员，北京整合医学学会男女更年期分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女性盆底疾病生殖修复与细胞学研究专业委员，辽宁省妇幼健康健康协会委员，辽宁省妇幼健康协会妇科自然腔道三孔腹腔镜手术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生命学会科学学会第二届妇科肿瘤分会委员，辽宁省妇幼健康协会生育力保护与修复专业委员会委员，营口市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副主任委员，营口市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委库成委员，鲅鱼圈区政协委员。那么再次呢，在节目当中啊，欢迎崔明主任。首先请我们的主任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的直播间网友们啊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及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崔明医生。通过呢近3期的宫颈 HPV 感染相关问题的科普，从生育期、未绝经期到绝经后期，大家反应非常活跃。但是呢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们对宫颈 HPV 感染后会感到吃惊和不安，精神紧张、焦虑，存在不同程度的恐惧。所以呢利用今天上午1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聊一下妇科医生严重的高危 HPV 阳性是一种什么情况，真的不一定马上需要治疗。
0: 其实这个疾病哈，所有的女性在可能检查出来的时候都会比较紧张哈。
1: 对，
0: 因为她会认为这个疾病是一个很棘手的这个疾病哈。那么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崔明主任啊，首先请崔主任向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科室的情况，顺便呢细致讲解一下咱们新近落地的这个国家级的 FPAC 项目。
1: 我们妇婴医院呢是一所2级专科公立医院，妇科医生共10人，研究生2名，高级职称5人，中级职称是3人，处级职称是2人。我们妇科呢由罗院长提出，就是秉承着促进女性健康、预防和治疗妇科疾病，致力于为女性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医疗保健服务的宗旨，服务于临床。现为院内重点学科，门诊呢开展常规的妇科业务，妇科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个诊治，例如啊月经不调、痛经、子宫异常出血，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得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妇科炎症等疾病的一个诊断与治疗，并且呢对宫颈病变。

0: 这块是精准早期发现，
1: 嗯，
0: 精准治疗。说到大家关心心的国家的 FPAC 这个项目呢，我想在这里和大家详细科普一下 FPAC 呢，它全称是中国女性生殖健康促进项目，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学分会、国家人口计生委

0: 体呢把这个服务前置了，并且就是围绕育龄期女性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生殖器的健康，实现呢预防、诊疗、康复，随访一体化。我院呢在今年的四月份就是获评选教服务医院后呢，已经全面落地六大专业项目服务。针对计划生育门诊呢，我们开展常规的上取环、人工流产，提供药流、无痛人流、可视人流服务，并且呢对减少患者内膜损伤开展一个后续的治疗。这部分术后康复呢，正是我院 FPAC 项目核心板块之一，依托国家级项目的一个标准。六大专属服务，第一呢就是说科学避孕一对一的选教指导，还有一个就是会根据年龄、生育需求制定避孕方案，从源头呢减少意外怀孕。就是针对现在我们现在就是怀孕的就是生育的生育率下降这个问题，我们医院做了很多工作。第二呢是流产后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康复，包括子宫内膜的修复啊、内分泌的一个调理，还有抗炎镇痛全套服务，降低宫腔的一个损伤，保护生育力，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三呢是生育力的一个专项评估的一个养护，就是针对一些避孕女性呢，可以免费参与那个免费的一个咨询，给予提供基础的生育力的一个筛查。第四呢是妇科的一个普惠的筛查，包括宫颈 HPV、TNBT。还有一个就是第五，就是说术后一个专属的一个心理疏导，就是缓解流产带来的情绪的一个焦虑，这个也是成为我院的一个亮点。第四呢，我们就要建立健康档案，及时随访，作为长期跟踪生殖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项目。在我们门诊呢还开展一些特色的一些技术，例如说宫颈就是睾基被病变行宫颈滤谱术手术，这个呢我们是在门诊就进行的。还有一个就是宫腔镜基诊机制的一个治疗模式，就是宫腔镜检查与手术一并完成，这样呢就是极大的方便了患者，节省了一定的医疗资源，这一点我们做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再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新开展了一个生殖整形，也就是私密整形，与盆底科康复科呢联合开展尿失禁的一个无创的治疗，通过那个精美的缝合技术开展小阴唇的一个整形啊，阴道缩窄呀、还有一个就是压力性尿失禁等。我们门诊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更年期门诊，更年期门诊呢我们开展了一年多，得到了营口地区围绝经性女性的一致好评，使现在呢现在就是说我们区内还包括周边一些地区就是更年期带来的身体啊或者是情绪的一些问题啦、到我们这儿来就诊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些解决，并且呢化解了一部分的一个家庭的矛盾，使家庭氛围呢得到了缓解，并且我们有省内的医院专家教授定时到我们医院来做临床的一个指导。同时呢 FPAC 项目呢也覆盖围绝经期女性的一个生殖保健，针对绝经后阴道萎缩反复的炎症还有 HPV 顽固感染的这部分的人群纳入了项目的健康管理。我们病房呢现在已经成功开展手术，就是包括常规的手术俯视，还有隐视的全子宫切除术卵巢囊肿切除，还有阴道前后壁修补，还有一个腹腔镜宫腔镜的手术，针对子宫内膜息肉、宫腔粘连，还有子宫粘膜下肌瘤、子宫中隔的切除这也得到了很好的好评。等到针对呢不孕症呢，就是说一些复杂的病例，我们科内也提供共腹腔镜联合的手术，这点也不错。
1: 其实医生为我们介绍的就是很全面了哈，包括刚才给我们的介绍的这个关于这个阴部整形的这个项目哈，其实我觉得现在在这方面其实挺流行的市面上哈，就是大家好像最近几年呢都在关注这个女性的这方面的这个修护和保养，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还挺就是与时俱进的一个项目哈。
0: 是的，
1: 嗯，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个女性的这个身体来说哈，我们除了健康以外的呢，可能在健康之外还想追求一些更完美的

0: 这个身体状况哈。
1: 对，
0: 嗯，那么听闻科室的整体建设和技术布局呢，很多的直播间呢啊，这个听众朋友们也很好奇，说崔主任能不能结合临床接诊的真实病例呢，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咱们科室的诊疗范围，也结合一些病例铺垫之后，对我们的这个 HPV 相关的一些科普进行一些这个病例，结合病例为我们科普一下。
1: 我就举三个北院的真实接诊案例吧。
0: 嗯。
1: 我首先讲的第一个就是盆底疾病的一个病例，就是这个就是在2025年，一位52岁，就是白泉本地的大姐哈，她就是顺产三胎后出现了压力性尿失禁，在她就是说咳嗽啊、快走啊，她就会漏尿，并且呢，在美容院呢做了半年所谓的盆底。排毒、施密上药、理疗，花费了20000多元，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的改变。后来他就来到我们医院那个妇科，我就是亲自接诊的。和联合那个盆底康复科，先进行了无创生物反馈康复一个治疗，两个疗程以后，效果有限以后呢，跟他商讨以后，实施了一个胃创的一个尿道悬吊术。术后呢，漏尿的症状就完全的消失了。近年来复查，他就是非常非常的高兴。也缓解了一些日常生活中所带来的不便。现在呢，就是说恒特美容院把盆底康复吧和 HPV 排毒这个捆绑来营销。也是现在女性财坑重灾区。第二个病例呢，就是我们更年期门诊的一个案例，一位48岁的女士，她绝经是半年了，并且伴有潮热、盗汗、整夜失眠、烦躁、易怒。夫妻关系也非常紧张啊，他就自行服用了一些就是保健品，调理了一年，症状呢没有特殊的缓解。来到我院的更年期门诊后呢，就是给他完善了一些性激素的一个检查，包括宫颈的筛查，发现了呢他就是说有 HPV 一过性的一个感染，没有宫颈病变。后来我们就根据激素的一个结果，根据他评估他个体化，就是每个人的就是身体素质不一样吧，还有他的生活习惯呢，给他的一个激素的一个补充。治疗以后呢，我们就给予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指导，用药一个多月以后，他的睡眠、情绪就是各方面就得到了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改善。并且呢自身免疫力也提升了，6个月复查 HPV 呢就是自然转阴了。第三个呢就是说宫腔镜急诊急治的一个案例，她是一位32岁备孕的女性，体检的时候呢，她就做宫颈 HPV 筛查吧，她就发现了一个高危52型，TGT 是正常的，但是呢，彩超提示了子宫那边息肉。按照传统的诊疗模式呢，我们就要分成2次的一个预约检查，并且的话还需要住院。后来呢，就是在我院门诊呢，就是给她做宫腔镜检查的时候，同时行宫腔内膜息肉的一个冷道的一个摘除，术后半年呢复查 HPV， 它也是正常的是转阴了，并且呢顺利自然受孕了，现在已经怀孕7个多月了。这些病例呢也能印证很多 HPV 就是感染阳性，并且伴随着妇科的问题，根源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有妇科基础病，免疫力下降。其实吧，并非病毒本身它需要来用药来消杀。所以说自身免疫力还是很重要的。
0: 其实只要这个自身免疫力提升下来的话，这个 HPV 它是可以自然复阴的啊。
1: 对，
0: 就不用太过的担心哈。
1: 对，
0: 那么我们说维护宫颈健康是每位女性不太容易这个忽视的重要课题哈。那么我们遇到宫颈 HPV 阳性的话，我们的姐妹应该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呢在临床我们也是非常就是常见的。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做了4起关于宫颈 HPV 感染的这个问题，我们要经常来说，因为我们就是说总是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间遇到就是说不同的各种 HPV 阳性的这些姐妹们，当她们就是说拿到体检报告单的时候，看到了 HPV 阳性这几个字儿，就是说有很多人就是说她哎呀就是
0: 情绪紧张，
1: 情绪紧张不说，尤其看到了高危型，素质高的也就是 HPV 定量比较高的，他都恨不得就是说住院手术能不能把他去
0: 赶紧治疗，
1: 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恐惧。但是呢遇到这种情况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先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1: 嗯，
0: 因为作为妇科医生呢，我必须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 HPV 阳性呢它不等于宫颈癌。
1: 嗯，
0: 甚至高位的 HPV 阳性也未必必须立刻去治疗。
1: 嗯
0: 嗯，现实生活中呢，就是说许多女性对宫颈筛查结果呢它存在认知的一个问题误区，或者是因为不了解筛查结果而产生过度的一个担忧，甚至造成了不必要的一个诊疗干预。
1: 嗯，
0: 因此呢，就是说我们医院嘛，向广大女性朋友普及这个宫颈健康知识，是提高她们对筛查重要性的一个认识，帮助她们准确解读筛查报告，显得就是尤为重要了。
1: 嗯，
0: 大量的临床研究表明呢，就是说只能够在早期及时发现并规范治疗宫颈癌前病变，
1: 嗯，
0: 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宫颈癌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嗯，所以说我们要通过系统而科学的筛查，才能真正实现早期预防、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啊，其实如果我们检查出来的这个 HPV 它有一些指数是阳性的情况下呢，我们不要过分的担心，因为它并没有或者是不一定会发展成这个宫颈癌。
0: 对，
1: 嗯，然后呢，我们在前期的这个早发现，然后早期治疗，就很有可能会获得这个完全的康复。
0: 嗯，这个问题呢，也是我想以后就是想讲到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感染了 HPV， 我们需要去治疗吗？
1: 嗯，
0: 答案是不一定的。
1: 不一定，
0: 对，
1: 它有可能会自我修复，像刚刚说的，我们
0: 自身免疫力提高，它就会转阴的。
1: 嗯
0: 嗯，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这个 HPV 它到底是什么，
1: 嗯，
0: 为什么如此常见呢？
1: 嗯，
0: 因为呢，就是 HPV 这个我们常说的 HPV 也叫人乳头瘤病毒。
1: 嗯，
0: 它是一个包含200多亚型的病毒家族，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这种分型。
1: 嗯，
0: 它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危型的，例如16、18、31、33、52、58。
1: 嗯，
0: 这个我们就是拿到体检报告单的时候，我们那上都是有标识的。如果说持续多年的感染才是宫颈病变、宫颈癌的一个元凶。
1: 嗯，
0: 单次阳性呢，并不代表病变。重点是要看宫颈细胞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TCT。 其中呢，16、18亚型呢，它的致病性是最强的。
1: 嗯，
0: 70%的宫颈癌患者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两个型感染的。
1: 嗯
0: 嗯，还有一个低位型呢，就是6和11，它主要是引起尖锐湿疣啊、外阴阴道疣体呀，它不会诱发宫颈癌的。
1: 嗯，
0: 是。如果说你感染了这两种病毒，只有长出肉眼可见的疣体才需要去治疗的。
1: 嗯
0: 啊，如果说你没有疣体，单纯的一个低位的阳性，也没有赘生物，它是不需要用药的，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嗯
0: 嗯，等 HPV 呢，它主要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
1: 嗯，
0: 但也有可能是通过皮肤啊接触传播。
1: 这种皮肤接触传播，它是不是可能性是相对来说小很多呀？
0: 对，就像我们皮肤长的那个就是油状体那种，
1: 嗯，
0: 那都是 HPV 感染的。
1: 嗯，但是这种的会进行传染吗？
0: 啊，一般情况是不会传染的。
1: 嗯
0: 嗯，但是呢，就是女性一生中呢，至少会感染一次 HPV，80%的女性，就像一场就是宫颈感冒一样，多数人一过境感染然后她就没有症状的。
1: 嗯，
0: 靠自身免疫力就是可以完全的清除。
1: 嗯，所以说啊，我们这个在拿到报告的时候哈，我们如果有阳性呢，它是分这个高危型和低危型的哈。
0: 对。
1: 然后呢，而且可能除了高危型啊，其他的这个都不需要一定去治疗，是吧？这个意思。
0: 对，我们就是说，如果说你高危型的，也不一定去治疗。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是高危型的，就是有16、18，
1: 嗯，
0: 31、33、52、58呀。但是它的细胞学是正常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
1: 也不需要治疗。
0: 对，
1: 嗯，
0: 但是呢，有一点，如果说我们是16、18型的，必须得钻进阴道镜。
1: 嗯，
0: 钻进阴道镜以后呢，评估看有没有高级别病变。
1: 嗯，
0: 如果说它没有高级别病变，没有什么异常，我们也可以就是不去治疗，通过我们锻炼身体呀，改善饮食啊，
1: 嗯，
0: 改善睡眠呐，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呐，我们定期复查也是可以的。
1: 嗯嗯，好的，那么我们。

0: 再继续问我们的主任哈，说为什么医生常说这个 HPV 阳性不用治呢？
1: 因为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嘛，尚无一个药物被高质量临床研究证实可能清除 HPV。市面上常见的毛毛蒜啊、毛毛栗啊，还有什么氧啊，部分是在临床上作为辅助手段使用。这个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它缺乏循证医学的一个知识。用于 HPV 转阴，国内外指南它都不推荐作为标准的一个治疗。如果说我们盲目的治疗，就是说我们总上药啊，大量的上药，它反而可能是帮倒忙了，
0: 因为会这个影响菌群的存在。
1: 对对，因为你过度的用药啊，还有频繁的阴道冲洗，或者是使用刺激性的理疗，还有它会破坏阴道那正常的那个微生态，导致菌群失调，就像你说的，它会那个菌群失调，它就会反复的阴道炎，反而会降低局部的一个免疫力，延长病毒的一个清除的时间。我们来说呢，主要的就是 HPV 最好的治疗办法呢，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才是最主力军。HPV 的清除呢，它高度是依赖的是一种细胞免疫。像我们规律的作息啊，均衡饮食，适度的运动，戒烟戒酒，缓解压力，才是真正能帮助这个病毒搬家的方法。对，还有一个就是说，研究显示吧，吸烟会使呢 HPV 清除率下降30%-50%，所以说，我们女人的话还是不要去吸烟，因为吸烟呢，它不管是对宫颈的 HPV 的这个清除率，它对卵巢的功能，它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包括吸烟也会使我们的自身免疫力下降哈。
1: 对，
0: 我们刚刚就说到了这个 HPV， 它最重要的治疗方案就是你的系统，免疫系统。那如果经常吸烟的话，这个免疫系统下降了，肯定患病率也是增加了很多。
1: 对，
0: 那么我们说到盲目治疗哈，直播间好多网友就会留言哈，说自己可能就是曾经啊，在这个美容院或者私人妇科的养生馆被推销宫颈排毒 HPV 转阴套餐啊，花了这个几千啊上万，我们区主任能不能详细拆解一下这样的消费陷阱呢？
1: 真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临床上呢，就是说也能碰到，就是说这种就医的乱象。
0: 对，刚刚我还跟那个崔主任说呢，我说现在就是说在美容行业这方面哈，都对于这个女性的这个妇科类的项目有开展了很多哈。
1: 对，第一种骗局呢，它就是说宫颈排毒精油啊，使命明胶套餐呐、还有一个就是说商家宣传可以剥离宫颈病毒，拔除 HPV 病毒，单支上药就是几百元，一个疗程呢，也动辄得5-6千元，还有上万的。但是从医学角度来讲呢 ，HPV 它寄生在宫颈上皮细胞的内部，外用药物是无法穿透细胞杀灭病毒的。所谓的排除什么毒素白皮呀、大多是，药物的一个残渣，或和阴道脱落上皮细胞。不少女性呢，长期频繁的一个阴道上药，像我们刚刚讲过的，它会破坏阴道，就是乳酸菌的这个环境，诱发顽固性的一个阴道炎。原本一年可以靠免疫力转阴的 HPV， 有可能拖到2-3年持续阳性。第二种那个骗局呢，在就像是毛毛光、毛毛痒啊，还有那个毛毛理疗啊，转阴的一些项目，一些呢没有妇科诊疗资质的美容机构呢，借用这个医疗器械的这个噱头吧，靠物理理疗啊，鼓吹这个杀灭病毒。实际上，这类理疗呢，仅能是临时改善的一个阴道炎症，没有任何权威的临床数据来证明能够清除 HPV。并且呢，你频繁的高温理疗呢，还会灼伤宫颈的一个鳞状上皮，因为我们宫颈鳞状上皮它是非常非常薄的。它会造成一个宫颈的永久性的那个损伤。这个我在临床上真是遇到过一个大姐哈，她是因为宫颈的一个 HPV 16的一个感染，她就是上药。他是买一些药物自己上的，他就把阴道，就是把阴道的全部阴道全部灼伤了。这种处理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麻烦。还有第三种呢，就是一个捆绑的一个套路，体检机构呢查出 HPV 就是阳性以后呢，就直接推荐自费非常高价的一些特效药啊，或者是保健品呐、冒充那个 药品在那个售卖。在这里呢，我提醒那个八一圈的所有女性呢，只有正规公立医院的一个妇科、妇幼专科医院具备 IGPV 规范诊疗资质，所有宣称啊，就是说保证专业呢，报制什么 IGPV 的非医疗机构项目嘛，一般都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宣传。如果伴随着反复的阴道炎呢，就是急需在就是医生指导下对症短期用药，炎症痊愈以后就可以就是停药。就是没有必要长期上药啊，就是卡这个病毒。大家想要正规生殖健康呢，宫颈养护指导呢，就是可以来我们医院，就是享受那个 FPAC 的一个公益宣传服务，可以免费咨询呐、免费给你指导啊。就是规避各种养生的一个陷阱。
0: 我们刚刚医生跟我们聊到哈，说不少女性进行这个长期的频繁的这个阴道上药，然后诱发了这个阴道炎，本来可以一年就靠免疫力转阴的 HPV 呢，可能会拖到两三年持续阳性。医生，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比如说他这个HPV 并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拖了两三年持续阳性，他会发展的越来越严重吗？还是说他只是就是维持他这个正常基本的水平
1: 啊？你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因为在临床当中呢，就是说我们经常也遇到，就是说 HPV 持续两年、三年不转阴的，但是它的细胞学是正常的。阴道镜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没有什么临床上就是异常的阴道流液呀、流血呀，我们还是建议这种患者的吧，还是长期的一个就是复查。来我们就是临床上要监护起来。就是说根据那个随访的一个结果给他一个后续的一个指导。
0: 也就是说他持续阳性，但是不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严重
1: 啊。对，因为这个情况呢，它是根据个人的每个人的免疫力不同。就像我们绝经后的女性，就是一会儿我还能刚刚谈到绝经后的女性，她的 HPV 就是不愿意转阴，是因为她的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那个阴道黏膜变得肥薄，周壁消失，你上药的话吸收的也比较少，都会影响 HPV 的一个转阴。
0: 但是其实像我这种就是不太懂医疗的人群来讲哈，我就觉得如果我一直是阳性的话，我就很害怕它会不会发展的越来越严重，是这样想的。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是这个持续的阳性，只要正常的去复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再来关注 HPV 的阳性之后呢，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呢？
1: 这也是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哈，就是说我们 HPV 阳性以后，我们千万不要去恐慌，我们要核对这个报告。你核对报告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判定一下是你是高危型感染呢，还是低危型感染呢？是否合并 TET， 就是细胞学的一个异常，白衣感染还是多重感染，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第二呢，我们就要对遗嘱制定随访的一个计划。就是单纯的高危 HPV 阳性呢 ，TET 是正常的。我们就是通常呢，就是6到12个月要复查。如果说我们 HPV 是16、18型阳性呢，就是无论 TET 结果是正常或者是异常，我们都要直接就是转入到阴道镜门诊做阴道镜，排除一下它有没有高危的，就是病变。就是所谓的就是说高级别病变，就是腺癌二、腺癌三。还有一些其他高危的阳性呢 ，TET 是异常的，我们就按照指南也要去需要做一个阴道镜。还有就是说我们要接种 HPV 疫苗，疫苗虽然说不能治疗以感染型的型别，但是它可以有效预防未感染型别和交叉感染，降低未来发病的一个风险。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现在国家就是说2023年嘛，不是说国家提倡健康中国嘛。现在我们很多学校已经免费接种二价疫苗。也有那个患者说就是我家孩子现在就是学校给扎疫苗，二价的，问就是说可不可以扎。如果说你不想花钱，你就可以接种二价。如果是你想自己花钱，你在25岁之前，你就可以接种九型的那个疫苗。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0: 据我了解，这个九型的疫苗现在是不是也是 就是提升年龄了。

0: 不是稍微年龄稍微大一点也可
1: 以。对，
0: 以
1: 前的那个是就是说25岁以下接种嘛，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那个9价疫苗我们这边还没有。
0: 嗯
1: 嗯，对，
0: 嗯嗯。然后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医生哈，就说刚刚说的这个疫苗虽然不能治疗乙感染型的这个型别哈，但是可能会有效的预防未感染型。那么如果说我们本身已经得了这个 HPV 某些型号的阳性的话呢，那他还有这个必要去打疫苗吗？
1: 啊，有啊。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虽然说有 HPV 那个感染了，但是我们的那个没有高级别病变，
0: 嗯，
1: 就是 CN2CN3，
0: 嗯，
1: 我们是可以打的。
0: 嗯
1: 啊，在那个疫苗接种的时候也有人咨询，就是说我感染了 HPV 疫苗，
0: 嗯，
1: 我能不能打？是可以打的，因为它怎呢，它有效预防未感染性，
0: 嗯，
1: 还有一个防止它一个交叉的一个感染。
0: 嗯，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感染了，感染了之后呢，虽然说你比如说你治疗过了，或者是你感染了高级高危型的，但是只要是你没有其他感染的这个或者是有效的去预防一些没有感染的这个型别，就可以去扎这个疫苗。
1: 对，是可以的，只要没有高级别病变就可以扎。
0: 嗯
1: 嗯，
0: 这个高级别病变是哪种病变呢？
1: 高级别病变的话就是包括 CN2， 就是组织病理学，就是需要去给你宫颈取个活检，
0: 嗯，
1: 然后病理回报你是 CN2 或者是 CN3，
0: 嗯，
1: 或者是腺细胞。
0: 明白了。
1: 病变这种情况下的话，嗯，咱们是先要处理这个高级别病变，
0: 嗯，
1: 然后再去考虑其他的治疗。
0: 嗯嗯。那么我们说到有网友问，感染 HPV 之后呢，不敢和家人密切的接触，嗯，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吧，我在第二期的，就是说给大家做科普的时候，已经就是讲过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因为在临床上，就是有挺多这种患者吧，他感染 HPV 以后，他就会恐惧会不会跟
2: 传染给家人，
1: 家人呐，啊，
0: 嗯，
1: 或者是不敢跟小孩去接触啊，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0: 嗯，
1: 因为我们首先要清楚 HPV 感染的来龙去脉。刚刚我们讲了 HPV 它是人乳头瘤病毒，它是一个包含200多种亚型的一个病毒家族。
0: 嗯，
1: 它主要分为高危型啊、低危型啊，并且的话它的潜伏期是3周到8个月，平均就是3个月。
0: 嗯
1: ，HPV 病毒呢，它只存在于皮肤，就是我们皮肤的真皮与表皮层中间。和黏膜层以及黏膜层，
0: 嗯，
1: 别的地方，所以说搂抱孩子啊，它是不会传染的，
0: 嗯
1: 嗯，而且呢 ，HPV 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性生活，就是日常生活呢，引起感染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0: 嗯，
1: 并且呢，就是说科学研究表明呢，如果说 HPV 病毒吧，它离开，就是说，在肠胃的情况下存活是2到4个小时，
0: 嗯，
1: 如果在50度到60度的高温情况下呢，基本上就是存活就是几分钟，
0: 嗯，
1: 那么就是根据离体后 HPV 存活的时间，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来，避免接触 HPV 病毒，我们就是2到4小时之间，我们要洗洗手，避免我们手上通过皮肤呀，还有黏膜，接触到的 HPV 病毒。因为 HPV 病毒它是无处不在的，
0: 嗯，
1: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定期洗手、定期洗澡、
0: 嗯、
1: 定期换新衣服。 HPV 病毒就是说在离开人体以后，在干燥的环境中呢，它是会很快死亡的，所以说日常的接触呢，传染的机会不是很大。
0: 嗯
1: 嗯。
0: 那么我们刚刚医生提到了这个潜伏期是3周到8个月，3周到8个月的这个潜伏期，是不是我们如果要是做那个检查是检查不出来的呀？
1: 对，主要是看我们那个身体的免疫力，如果我们身体免疫力强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就是说和病毒它是永远属于一个博弈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斗争的状态，这个你能懂吧？
0: 嗯，
1: 因为你 HPV 病毒感染呢，它需要第一，它首先你要会遇到感染 HPV 的细胞，对不？
0: 嗯。
1: 然后了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有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宫颈黏膜啊有破裂口啊，这种情况下，我们感染到身体体内的时候，就是 HPV 进去以后，它才能引起细胞的一个增殖。
0: 嗯。
1: 这个时候它才会感染的。
0: 嗯
1: 嗯。如果这时候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非常非常强，那你肯定把这个病毒就打败了。如果说，你免疫力处于非常低弱的一个状态，那你病毒力有可能就是在优势，就会感染。
0: 嗯
1: 嗯
0: 嗯。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问大家几

0: 比较关心的三个问题哈，就是第一个呢是备孕期，如果我们查出高危的 HPV 阳性，我们还能不能去怀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怀孕期间如果意外的查出这个 HPV 的阳性，我们需不需要终止妊娠？还有第三个就是说女方查出 HPV 阳性，那么伴侣要不要同步进行检查？麻烦我们的主持人进行逐一的解答。
1: 啊，你这三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0: 嗯，
1: 因为就是说先说备孕人群的 HPV 感染吧，它是分为两种情况的。
0: 嗯，
1: 第一种呢就是说你是单纯的高危 HPV 阳性， TET 是正常的，完全可以正常备孕。
0: 嗯，
1: 因为呢病毒它不会通过胎盘感染到胎儿。
0: 嗯，
1: 怀孕后呢体内孕激素变化，部分的女性呢她的免疫力也会提升的。
0: 嗯，
1: 并且呢孕期 HPV 自然转阴的案例呢在临床上呢也十分是常见的。
0: 嗯，
1: 第二种呢就是16，就是高位1618型阳性的。
0: 嗯，
1: 或者是 TET 异常的，如果说我们在备孕期间，我们就需要优先完善阴道镜的一个检查，看看是否需要活检，如果没有高级别病变呢，我们依旧可以正常备孕。如果说活检，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活检提示你先二先三了，
0: 嗯，
1: 就要那个先规范处理宫颈病变以后再备孕，
0: 嗯，
1: 避免呢就是孕期宫颈病变快速的一个进展，
0: 嗯，
1: 无法干预啊，
0: 嗯，
1: 因为你怀孕以后了，你没法给它处理啊，
0: 嗯
1: 嗯，啊，有备孕需求的这种女性呢，如果说你 HPV TET 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到我们医院，到 FPAC 这个项目生育率评估服务，我们就可以给你做出指导了。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其次呢，就是孕期 HPV 阳性呢，就是这种情况下呢，因为我们怀孕以后体内激素它会波动了，宫颈柱状上皮一个外移，它有可能非常非常容易感染一次性的一个HPV，
0: 嗯，
1: 只要是没有尖锐湿疣的疣体呀，没有高级别宫颈病变呢，
0: 嗯，
1: 我们全程定期产检随访就可以了。
0: 嗯，
1: 啊，无需孕期用药治疗这个 HPV。
0: 嗯
1: 嗯，如果是我们孕期大面积的外阴尖锐湿疣呢，这种的话，我们就要常科就得给你那个通过评估了，
0: 嗯，
1: 最后看你是否能阴道分娩。
0: 嗯
1: 嗯，还有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女性是阳性了，男性需不需要检查这个问题？这个，在现在临床当中呢，就是说男性因为他没有那个，宫颈这个器官嘛，
0: 嗯，
1: 他没有无法做 HPV 的一个宫颈筛查，
0: 嗯，
1: 常规是不推荐的，
0: 嗯，
1: 不推荐男性去抽血呀，还有那个生殖器的一个盲部的去筛查，
0: 嗯
1: 嗯，即使男性呢，他。携带病毒呢大多都是无症状的，并且依靠自身的一个免疫力清除，它就完全可以是就是转阴的。
0: 嗯，
1: 但是呢它会，如果说男性出现生殖器的一个赘生物啊，还有反复的炎症的一个发生啊，它就必须去泌尿外科或者是男科的一个查体。
0: 嗯
1: 嗯，另外补充呢，就是说很多夫妻查出那个 HPV 呢，就是分房睡觉了，
0: 嗯，
1: 还有过度的隔离，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哈。日常我们吃饭呐，共用马桶啊，还有被褥啊，它是不会交叉感染的。
0: 嗯，
1: 如果说我们有性生活的话，就可以使用安全套，这样是可以减少就是交叉的感染。还有就是说，我们要个性化，要那个采取避孕的这个方案，我们都要来院呢一对一的一个咨询。
0: 嗯
1: 嗯，我说到这块呢，我就顺带科普一下疫苗吧。疫苗的一个选择，二价疫苗呢，它主要就是说针对的是16-18型，
0: 嗯，
1: 适合呢是9到45岁的女性。四价呢是增加了6到11型一个低危的，九价呢就是覆盖更多的高危亚型。如果说你无法就是说，我们本地啊没有九价的，反而它有二价的，那我们可以就是找二价就可以了，因为二价的就是针对16-18型，宫颈病变的话，也就是这两种型别的比较多。
0: 嗯
1: 嗯。
0: 那么我们直播间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啊，在提问一个问题，就是说，43岁九价，建议是打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呢？想打这个酒驾，
1: 43岁，
0: 嗯。

0: 它只能扎二甲和四甲。
1: 哦，只能扎二甲和四甲。
0: 四甲，对。
1: 对，他现在问的这个问题哈，是他想知道打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药。
0: 国产的进口都一样的。如果说我们区内的话有什么，就是有国产的我们就扎国产的，有进口的我们就扎进口的。
1: 嗯，
0: 我建议扎二甲就可以，16、18型就可以。
1: 嗯嗯，好的。那么我们再接下来问下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仅 HPV 阳性的话，但是呢 TCT 检查是正常的，我们阴道镜也没有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需要特殊治疗的，你就做好就是10点半之前睡觉，合理营养，你的免疫系统就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适当的运动，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因为免疫系统是最好的医生。因为80%的女性在1到2年内能靠自身的免疫力将病毒清除。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乱用药物啊，做什么物理治疗啊，这都属于过度的一个干预，反而会破坏宫颈的一个保护环境。
1: 那么我们再来说啊， HPV 阳性加 TCT 异常，或者是阴道活检发现癌前病变，应该怎么办？
0: 这种情况下的话是需要治疗的，治疗手段呢就包括我们就是说门诊就可以做利普刀或者是棱刀锥切啊。做这种手术呢就是为了切除病变组织，阻断它向癌变的一个癌症的一个发展。但是我想说一说，就是单纯的病毒携带呢，它就是像就是感冒一样，靠自身免疫力就可以治愈了。只有出现了病变这个坏苗头，我们才需要做手术，就是动手除草就行了。
1: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如果说检查出来了 HPV 的阳性了，只要它没有病变，没有发展的更严重的话，我们就自身这个免疫力就可以慢慢的把我们的这个阳性转阴，所以不要过分的担心。如果说这个有其他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呢，我们才需要去真正的去治疗它。
0: 对。
1: 那有的人觉得感染了宫颈 HPV 啊，就觉得会癌变，因为它毕竟我们可能常识就认为这个 HPV 就是宫颈癌，是吧？所以我们就觉得啊，我只要阳性了就是宫颈癌。
0: 不是， HPV 阳性不等于宫颈癌，但这个大家一定要那个心里有数，
1: 是不是？
0: 对。
1: 很多人说 HPV， 我 HPV 阳性了，别人就觉得啊这是宫颈癌，对，因为他不会觉得这个是一种就是单纯的阳性，他会跟那个宫颈癌是联合在一起的。
0: 是，因为我看这直播间里头和临床工作当中呢，也经常有一些姐妹就问这种问题，说我感染了 HPV 16、18最毒的那种，我是不是就得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16、18型的话，它是致癌风险确实高，但不代表你已经得癌了。下一步我们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做阴道镜的一个检查，如果需要做活检，我们就给予做活检；如果不需要做活检，我们就是可以给予观察随访啊，不必于给予手术。还有的患者他就会问我啊，他因为他做那个宫颈筛查的时候的话，他就会带病毒载量的，他那载的量的话就是非常非常高，1000多、几百的也有。他就说这怎么办？如果说你病毒载量的那个数值高低哈，它并不直接等于病变严重的一个程度。它只是代表病毒复制的一个活跃度。临床上的话也有几千，但气泡学是正常的。但是也有数值比较低的，还有病变的，这种的话也遇到过。
1: 所以说啊，它这个病变跟它这个病毒载量没有关系。
0: 对，
1: 没有直接关系。
0: 对，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你免疫力强了的话，你有可能就是没有事儿。还有的话就是说，像你刚刚提到了，我持续感染2年了，是不是就没救了呀？其实这个事儿的话，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它的结局的话，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免疫力它是不同的，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只要没有高级别病变，你就可以处于一个监控的一个阶段。它重点是在于你一个随诊复查去检查。其实这种呢，核心的真相就是说，你治病变不是在治病毒。直播间的姐妹们哈，大家都知道 HPV 阳性呢，它就像一个病毒感冒，目前呢全球没有特效药能。

0: 直接清除病毒的。
1: 嗯，
0: 我们医生治疗的不是阳性这个指标，
1: 嗯，
0: 而是它引起的一个坏的那这个变化。
1: 其实啊，这个我觉得主任给我们科普的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们就像这个病变这个病毒啊 HPV 的这个病毒，很多人可能都携带，但是携带并不代表他就是一定就是得这个病了，只是携带而已啊。我们这个阳性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说你携带，但是携带呢并不代表就是这个病这一定是得了这个病啊。那么我们说 HPV 一直阳性，我们是不是就不容易得宫颈癌呢？这个跟刚刚我们问的那个问题很像哈，就是你一直阳性的话，是不是就发展得更严重？
0: 对，这个答案的话它也是一个肯定的，但体检或者是就医院就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 HPV 阳性了，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阻断，再一个就是说阻断 HPV 病毒的一个记录。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话，我们一定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尽量不要靠那个节食去减肥。这个节食去减肥其实对我们的免疫力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就是说我们要锻炼身体，不抽烟不喝酒。这种的话就是保持个人的卫生，避免接触到 HPV 病毒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接种疫苗。
1: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9到45岁我们的女性建议这个 HPV 接种疫苗哈，对于绝经后的女性呢，建议就是外用一些药物来提升我们的阴道宫颈黏膜的抵抗能力，阻断 HPV 的进入。那么 HPV 病毒呢阳性是一个信号啊，我们就积极的行动起来啊，避免我们自己得宫颈癌。就是说大家如果检查出来 HPV 这个病毒是阳性的情况下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免疫力。
0: 对，然后针对绝经以后的女人，就是女性朋友呢，我们也要就是说因为体内那个雌激素水平下降了嘛，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它会导致宫颈阴道黏膜的一个萎缩、干燥、变薄，还有一个局部的一个屏障的功能减弱了，容易产生微小的裂口，就是容易就是高危型 HPV 一个入侵提供了一个通道。所以说的话，像这种情况下呢，50岁以后呢，我们就是说免疫功能一个逐渐的衰退，睡眠不足啊，还有现在就是说上有老下有小这种状态下呢，它的免疫力下地下，病毒残留难以转运，它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身体呢，它就是处于动态的一个平衡当中嘛，免疫力下降呢，它不仅影响了局部病毒的一个清除，它也损害整体的一个健康。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要清除高危 HPV 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说改善睡眠，修复局部的一个屏障，还有一个就增加免疫力。这个也是对针对于绝经女性的一个黏膜修复。这个指导吧，现在呢也已经纳入我们就是 FPAC 这个健康管理了。如果有需求的中老年朋友呢，可以到医院来登记建档。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啊 HPV 转阴之后呢，我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0: 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免疫功能在健康的状态下嘛。
1: 其实今天我们的医生跟我们科普的最多的就是免疫功能啊。
0: 对，
1: 可见这个免疫功能对于我们的 HPV 这方面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0: 对，
1: 其实这个免疫功能不光是对于 HPV 哈，其实对于其他疾病也一样哈，只要我们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很多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定期随访也是很重要的啊，无论是 HPV 阳性或者隐性，所以说我们也一定要那个定期的一个随访。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针对自己的特点进行干预。比如说你生育期、未绝经期还有绝经后期的就是 HPV 感染呢，我们处理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45岁以下的女性呢，就是说你有没有接种疫苗啊，如果说你没有接种疫苗呢，我们就要把疫苗接种上。如果说是绝经后的女性呢，我们就要保护好自己的每一寸皮肤黏膜，不能让它有破裂口、有破损。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哈，说 很多听众朋友们想要一份我们落地的这个日常的养护清单，我们在转阴之后呢，饮食和运动细化我们应该怎么做？
0: 饮食上呢，我们就是优先吧，补充优质的蛋白。优质蛋白的话，就像鸡蛋呐、鱼虾、瘦肉啊、豆制品呐、它是基础。每天我们要搭配那个新鲜果蔬，补充维生素 A 和 C。我们还要少吃高糖油炸的一个食品，因为高糖呢，油炸的食品呢，它会抑制免疫细胞的一个活性。还有一个，我们就要动起来啊。我特别是针对我们中年女性，我们每周都要有5次，每次30分钟的快走啊、瑜伽呀，或者是慢跑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中老年以后绝经的女性，就是以太极呀、慢走啊。还有避免你久坐，因为我们经常久坐的话，会造成盆腔血液循环一个变差。宫颈局部的一个供血它不足。另外提醒呢，我们频繁的熬夜哈，就是凌晨1点以后入睡啊，是免疫力就是暴跌头号的一个诱因啊。固定每天晚上我们10点半之前要入睡，减少熬夜。每年要固定的时间完成一次 HPV TET 的一个联合的一个筛查。就是25岁到65岁，是我们那个宫颈癌筛查的一个黄金的年龄。还有一个就是说，针对每年的宫颈癌筛查日将升值的一个保健咨询呢，也纳入到就是说 FPAC 项目来了。针对这个呢，可以享受便民的一个优惠与公益科普的一个服务。还有一个 HPV 感染呢，是身体的一次免疫考验，它不是判决书。并且呢，现在我们就是宫颈筛查这个查体吧，就是 HPV 加 TET 还有加阴道镜，一定将宫颈癌的这个防线呢大幅的前移了。真正的可怕呢，不是就怕啥呢？你不做筛查，乱治疗。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自己瞎焦虑。你焦虑的话，你的身体免疫力啊，它就是会下降的。但是作为医生呢，我常对患者说呢，把专业的事儿你要交给医生。把健康的生活方式留给自己。HPV 阳性呢，就是身体提醒你自己该爱自己了，不是宣判啊，科学管理，拒绝恐慌。还是一句话，你的免疫力是你的最好的医生，从容面对，科学随访，定期筛查，你完全可以与 HPV 和和平共处，安心生活。
1: 那么我们说啊，最简单的总结呢，就是我们前期哈要看报告，那么 HPV 阳性加 TCT 正常呢，我们就回家睡觉，加强营养啊，一年后复查。那么再就是做检查呢 ，HPV 16和18如果阳性或 TCT 异常呢，我们就去做阴道镜。那么活检呢是 CINI 呢是观察，活检呢是这个
0: CI23。就是高级别病变就要做手术了。
1: 好的，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也建议大家要多去体检哈。
0: 对，
1: 做这个早发现早治疗，这个方案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哈。
0: 对
1: 大家，因为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还对于这个东西可能会有一些心理就是抗拒做检查这件事哈。
0: 对，也有那个不检查的。
1: 对，就是说他在体检这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上心，可能不是说会经常的去体检。我觉得建议大家生活当中啊，还是要去做这个筛查，每年进行体检一次哈，这样的我们就可以早发现早治疗。
0: 对。
1: 那么想要了解详细的呢 ，FPAC 项目报名、免费咨询、宫颈筛查相关的事宜呢，线下可以前往我们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妇科诊室。那么今天1小时的科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崔明主任细致入微的科学讲解，不仅帮大家破除了 HPV 阳性必须立刻治疗的误区啊，也结合咱们医院现在国家级的 FPAC 项目，那么科普了全周期的女性生殖健康养护知识。想要咨询 HPV 筛查、妇科筛查、FPAC 生育力保护相关服务的朋友呢，可以前往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妇科面诊咨询，享受规范化的1:1健康指导。那么咱们妇儿健康风同行栏目周二上午10点准时在 FM96.5 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以及半圈广播双平台开播啊，那么下期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到院内的。

专家做客到直播间，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收看。那么最后呢，也祝愿所有的女性朋友啊，远离妇科困扰，宫颈康健。本期节目呢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p.m.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3: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
4: 你想象中的未来，是站在领奖台上，奔跑在绿茵场，还是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但毒品会摧毁一切，损害大脑，腐蚀身体，断送前程。青春的画卷不该被毒品染黑，远离毒品才能拥抱无限可能。
5: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7: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8: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零四幺七六二九。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宜轩，2026宜轩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宜轩也是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轩也是黄金摊位限量开。想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扶持客群北瞻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接下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延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的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百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希望

0: 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三街一对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3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互联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引领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更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既是一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鲅鱼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玉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定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六楼的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人座位费为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品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再来关注辽宁手电，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旗凯龙商场焕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

0: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0: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1: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1: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增程式电动车有点火，理想问界领跑靠它成了销量冠军，小鹏小米智己纷纷入局，就连大众日产这些合资品牌也坐不住了。可是与此同时，关于增程的争议从未停过，技术落后、过度产品等等这些言论不绝于耳。增程车到底是不是真的落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买？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增程式新能源汽车的那些事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 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的《道》。

式电动车说白了就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车轮完全由电机驱动发动。城市电动车说白了就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车轮完全由电机驱动，发动机不直接驱动车轮，只负责在电池电量不足时启动发电，给电池充电或者是直接供电给电机。那么所以增程车开起来的感觉和纯电动车一模一样，安静平顺加速快，区别就在于它多了一个充电宝，没电了呢就要去加油站加油啊，发动机发电继续跑，那么彻底解决了旅程焦虑。这个逻辑听着不复杂，但正是这种简单让它成了目前最适合中国家庭的技术路线之一。

那为什么有人说增程技术落后？这个说法呢，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大众中国 CEO 公开批评增程技术是最糟糕的方案，认为它用油发电，再用电驱动，多了一道能量转换，效率不如插电混动。从纯技术角度来看，这个批评呢，它有一定的道理。增程在高速巡航的时候，确实比插混多了一次能量损耗，但问题是，真实用车场景不是实验室，中国大部分车主日常以市区通勤为主，增程车的发动机可以在最高效的转速区间稳定发电，而插混的发动机呢，在市区走走停停时反而效率低下，所以落后与否要看从哪个维度来评判。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增程车？分析来看啊，第一，没有里程焦虑，纯电车跑长途担心找不到充电桩，增程车没电了直接加油，综合续航动辄上千公里。那么第二呢，是日常使用成本低，家里有充电桩的话，平时当电车开跑长途才用油。第三，驾驶体验好，增程车全程电驱，没有换挡的顿挫，安静平顺，和纯电车一样。第四，结构简单，故障率相对较低，没有复杂的变速箱和离合器，维修保养呢也更省心。说白了，增程车解决的是既要又要的问题，既想要电车的低成本和平顺，又怕纯电的续航焦虑。

车企蜂拥而至造增程车，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市场需要。理想汽车第一个用增程打开了家庭用户市场，成了造车新势力销冠。问界跟进，销量也是一路飙升。领跑从纯电转向纯电加增程的双路线之后呢，直接冲到了销量榜首。这些成功案例让其他车企看到了机会。增程不是技术竞赛的终点，但它是现阶段最能打动消费者的方案。增程车销量虽然增速放缓，但是市场规模已经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车企加入了增程阵营。

两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增程车。越来越多的车企选择制造增程车，除了市场驱动，还因为增程车的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开发一款增程车不需要像插混那样投入大量的资源，优化复杂的动力分配逻辑和变速箱匹配，那么研发周期呢能缩短6到8个月，这对追求快速推出产品的新势力车企来说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而且增程车可以用更小排量、结构更简单的发动机，成本控制也更灵活。当然增程车也有显性成本，需要搭载大电池。现在的增程车纯电续航已经从之前的100多公里提升到了300-400公里以上，电池容量大了，成本自然就上去了，所以增程车并不便宜，但是有消费者愿意为没有焦虑的电动体验买单。

增程和插混到底怎么选这个问题呢，没有标准答案，要看您的用车场景。如果您有固定车位可以安装充电桩，那么日常呢以市区通勤为主，偶尔跑长途，增程车呢非常合适。平时当电车开省钱，长途加油不焦虑。如果呢您经常跑高速长途，充电条件一般，插混呢可能更合适。因为高速巡航时发动机直驱效率更高，但是说实话现在的增程技术呢也在快速的进步，亏电油耗已经大幅降低，高速表现和插混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小，所以与其纠结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增程车会被纯电车取代吗？长期看确实有可能，但是短期内不会。纯电车要彻底取代增程，需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充电基础设施足够密集，二是充电速度足够快。目前这两个条件呢，在很多地方都不满足。也有专家认为啊，增程不是过渡技术，而是未来汽车的主力之一，尤其在绿色燃料普及之后，增程可以成为碳中和的关键载体。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未来大概率是纯电增程插混燃油车长期共存，各司其职。增程和插混呢各有适用场景，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长期看纯电是方向，但是增程在未来很多年仍然有存在价值。增程车是在当前条件下最能平衡体验和焦虑的务实选择。买车这件事儿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看懂增程车，做出不后悔的选择。

工程车呢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结构简单，体验接近纯电，没有里程焦虑。它被说落后，是因为高速效率略低于插混，但是市区工况反而是优势。越来越多的厂家入局，是因为市场认可以及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0: 坤，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1: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令人榜样。
4: 那你的令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健康意识不断提升的今天，很多听众朋友还是忽略了坐所隐秘的杀伤力。我们充其量把坐姿不对和肥胖、腰酸背痛来挂钩，但是往往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健康风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聊聊坐出来的疾病，看看什么样的坐姿才是正确的。健康美好的人生是走出来而非做出来的。人类的日常活动量随着文明和进步而不断下滑，低头和久坐更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写照。除了睡觉的8个小时躺着，我们其余的16个小时几乎都是坐着，而且多数人用的是一些不正确的坐姿。科技时代颠覆了我们的生活形态，大家都是从劳作模式进入到久坐模式，各种疾病也就接踵而来了。长时间久坐，首先会让一个人变胖变懒，接着就会导致身体上的难受，尤其是背部疼痛，久而久之还会蔓延到颈部、背部和腰部的脊椎。此外，久坐不动也会增加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的风险，并且呢，容易让人出现负面情绪，比如抑郁。很多人不论是开车、上学或是上班还是吃饭都在坐，在家的时候则是坐着看电视、上网或者看手机等等。除了睡觉，我们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坐着不动，而且姿势也不正确。世卫组织早就为我们提了醒，指出一个人每天必须有至少30分钟的活动量，一个星期运动5次，但超过60%的人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不过一个人只要每天或者每个星期固定运动，就能够改善久坐成病的问题吗？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运动确实有助于健康，但是若是长时间的久坐，即使每个星期打球健身1-2次，效果也不大。人体需要的是全天候的活动，不同于运动。全天候活动的最基本的标准是每坐半个小时就要起来活动一下，比如去厕所、伸懒腰、活动活动筋骨，这些简单的小动作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活动，可以确保血液循环的正常。就算是运动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全副武装的去跑步、踩单车、游泳等等。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长时间的维持同一个姿势。现代人的生活以及工作模式往往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尤其是城市职场生活占据每天中8到10个小时甚至更多。即使每天做了运动，却也不代表有足够的活动量。医学里有一个名词叫做 being active，翻译过来呢，就是全天候积极活动状态。它指的是虽然没有刻意的去做运动，但尽量在日常生活中活动的人。简单来说，就是尽量活动，持续活动。比如故意把车停得远一点，走着去购物商场。步行是目前所知的最好的日常活动，虽然没有规定必须走出去多远、走多久， 但对于每天以作为主的人来说，

多走走，总是有好处的。说完了活动，我们再来说说必须坐着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坐得对呢？在正确的坐姿之前，首先必须要有正确的椅子。对身体比较好的椅子，能上下调整高度，有前后活动的座椅和椅背，有轮能够移动，有扶手能够让手臂平放和休息。人的高度和身材不同，所以我们需要一张能够调整适合自己高度的椅子。活动椅背则是能够帮助背部得到休息和舒缓的正确角度。尽量不用不能移动和调整的椅子，长时间僵持坐着，身体肯定免不了僵硬酸痛。其实所谓正确的坐姿则非常复杂，也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最适合和最舒服的坐姿，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好好坐。长时间用电脑的现代人往往是驼背式的前倾坐姿，久而久之背部的肌肉疲劳、背痛和脊椎变形就会找上门了。一般来说，坐着的时候踝关节要尽量保持90度弯曲平放在地上，视线和电脑屏幕的距离、荧屏和键盘的摆放位置和角度、使用键盘的手势等等，都要让自己觉得舒服，一旦感觉别扭就要调整动作。别看这一点坐姿的小细节，2010年美国流行病学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则进一步指出，每天坐6小时不活跃女性和每天平均只坐3小时的活跃女性相比，超过94%有早衰的迹象，不活跃男性和活跃男性相比，这一数字的比例则是48%。运动医学杂志于2010年刊登的文章也提醒人们，久坐会增加罹患慢性以及致命疾病的风险。澳洲昆士兰大学的一份报告则是指出，即使一个人的运动量达到了指南的标准，也不足以化解每天久坐所造成的影响。英国切斯特大学研究指出，久坐会导致关节损伤，继而引发炎症、慢性疼痛等等这些疾病。看来坐姿还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小看了生活里的健康细节。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丽人榜样，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小仙女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走进婚姻，爱情往往会面临更多的考验，不过只要避开婚姻危机的焦点，矛盾的雷区就会被排除一大半。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婚姻危机的焦点。首先，不要试图寻找婚姻问题的是与非。在日常生活之中，有许多面临婚姻危机的夫妇都喜欢怪罪对方，并且试图理清婚姻问题的是与非，再把这种是非来进行化解和弥合。其实在心理专家看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寻找是与非的做法不仅是徒劳的，而且还会将婚姻的矛盾扩大。婚姻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婚姻中根本就没有是与非，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对对方的回应。如果对方的行为和言语是过激的，这种回应就变成了一种回击，如此反反复复，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直到两个人疲惫不堪为止。其次，离婚对孩子的伤害远远比父母们想象的要高得多。在孩子眼里，父母生活在一起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样天然，在他们很小的时候，面对父母离异，无疑是一件天塌地陷的事情，这很容易变成他们心里永远的黑洞，无法弥补。离异以后的父母如果双双再婚，这些孩子又要面对两个妈妈和爸爸，在四个家长里面寻求平衡，这对于他们幼小的年纪实际上是一种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将用一生去等待父母的复婚，尽管父母已经都各自成立了家庭。有的人白发苍苍还保留着这一梦想，这种等待甚至会持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结。很多人还经常陷入误区，找闺蜜或者哥们儿来评理，实际上请亲朋好友介入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相当一部分女士在婚姻危机到来的时候采取不断的找亲朋好友诉说的方式，结果反而越来越糟，这是为什么呢？婚姻专家介绍，一遍又一遍的诉说会加强自己的偏见，他们会下意识地寻求亲友的同情和认可，不惜添油加醋。所以倾诉几遍之后，我们会有意无意地把对方的各种行径都归结为主动的和故意的，觉得全部的问题都不是自己的错。在不清醒不冷静的时候，所有的记忆其实

都是在被情绪所控制着。记忆也在帮助自己说谎，帮助自己强化对方的恶劣行径。在这些不客观的信息指导下，哪个亲朋好友还会不偏袒倾诉的一方？于是帮衬你讨伐对方，反而使得火上浇油。当然，被讨伐一方自然是据理力争，过激表现又会成为新矛盾的佐证。另外，不要效仿别人的办法来解决婚姻危机。婚姻专家这样告诫面临婚姻危机的女士，当他们在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时，不可以效仿他人的办法，因为每一个家庭的类型是不同的，没有一模一样的矛盾。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太委屈。著名的 SDT 快速婚姻治疗法就强调单方面主动出击，想办法解决婚姻危机。但是在学习这个方法的过程中，有的女士认为自己原本就是危机的受害者，在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不是对自己太不公平，让自己受委屈了呢？婚姻专家认为 SBT 要改变的就是婚姻关系的老套路，这种老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正是婚姻危机的导火索，而我们要做的是推翻它，大胆地面对危机四伏的婚姻。这么做是因为你自己认为婚姻对于你太重要了，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太重要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应该自己主动学习这种方法。对于期待的目标而言，承受这些小委屈还是值得的。记住这一点，只有主动改变自己，才可以主动掌握婚姻的命运。还有，不要忽视冷战的危害。有的夫妻以为冷战或者分居就可以扑灭战火，殊不知这种消极的冷战只会加重危机。退居一隅，严防死守，这种冷战持续下去，往往比争吵的杀伤力还要大。谁也不会在这段时间内好好的思考婚姻的危机，反而会四处游荡，寻找自己的安慰。还有一个容易被各位听众朋友忽视的点，那就是寻找积极的冲突。在外人看来，有的夫妻吵吵闹闹一辈子可以过得很幸福，相反有的家庭看起来挺和谐，不久却走到了婚姻的边缘。据心理医生介绍，更多的家庭应该学会积极的冲突，这也是解决婚姻危机和缓解婚姻矛盾的良方。积极的冲突是一种激烈的磨合方式和沟通方式，最终结果没有对双方造成极大的伤害，冲突以后反而解决了许多问题，增进了相互的感情，有助于双方的了解。还有，在这些积极的冲突里面，夫妻双方对于对方的停战信号观察和把握得比较得当。多少欢喜冤家已经证明，美满的婚姻中不能缺少这种积极的冲突。还有很多人面对婚姻危机太过着急，希望一次性的解决危机，但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需要制定短期具体目标。婚姻专家认为，不要期望一个小的改变就可以使婚姻相安无事，也不要制定一个婚姻美满的抽象目标，因为大家都不是新婚，许多不良的言行已经对对方带来了深深的伤害，这种伤害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所以一个现实可行的短期目标最可能圆满实施。而短期具体目标不需要过多的体系支持，只要改善婚姻危机的一个小动作，或者是一个小言语上做出与矛盾激化相反的做法，就可以改变全局了。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婚姻危机的焦点，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温暖地守护自己的爱情。好了，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加以关注，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
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来自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一部经典儿童文学《窗边的小豆豆》。《窗边的小豆豆》1981年首次问世后，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响。目前，该书已被译成33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被无数人阅读。本书的简体中文版自2003年引入国内至今，销量已经突破1000万册。从2003年至今，连续10多年位居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并入选全国9年制义务教育小学语文课本，得到广大学生、家长和老师的喜爱和认可。这本书究竟有什么魔力？为什么能在问世的30多年间，受到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读者的一致青睐呢？窗边的小

豆豆讲述了刚刚上小学的小豆豆，因为过于顽皮，经常扰乱课堂秩序，被之前的学校开除退学。在母亲的帮助下，来到由小林宗作先生开办的巴学园。在巴学园，全校只有50几个学生在电车里上课，每天中午吃从家里带来的海的味道、山的味道的午餐。老师会带孩子们去河边散步，学习大自然中的知识。不管男孩还是女孩，身体完整还是残缺，都提倡脱掉泳衣在水里嬉戏，自然地面对自己的身体。音乐课上，孩子们和着韵律律动身体，感受自由的身心。巴学园的孩子们没有统一的服装，小林校长提倡所有人穿最差的衣服来学校，因为这样孩子们就可以遵从本心，放心地玩耍。书中的小豆豆从前一所学校被退学，原因是老师们认为他扰乱秩序，天性顽劣。传统教育观念往往只看到结果而不追寻原因，因而在老师们看来，招呼路边的艺人、反复开合书桌的抽屉等举动无疑是不规矩的，甚至是怪异的。来到巴学园的小豆豆，因为母亲的用心呵护，并不知道自己因为过于顽皮而被开除。小林校长也经常把真是一个好孩子挂在嘴边，教育往往从赏识和肯定开始。这些在巴学园自由成长的孩子们，并没有被灌输过多的规矩，没有被刻意教导排成一列规规矩矩的走路，或是在电车上要安静，不许乱扔果皮纸屑。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早早就知道尽量不要妨碍别人，在外出郊游时不大吵大嚷，因为当他们被同样对待时，早已经把这些观念深植于心。尊重来自于被尊重，当一个孩子知道别人的尊重给自己带来的安心与快乐，就会同样对待别人，而这一切要归功于小林校长的平等对待。他没有将孩子当作低人一等的存在，也没有低估他们自身的价值和思想。从第一天进入巴学园和小林校长见面，小豆豆就喜欢上了他，因为从出生后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长时间的听他说话。当小豆豆不小心把心爱的钱包掉入学校的厕所，为了找到钱包，他用掏子把里面的污物掏出来堆在旁边的地上。校长经过时只是像朋友一样说了句，用完以后要把这些全都放回去。小豆豆非常开心和满足，是因为校长先生对我做的事没有生气，很信任我，把我当作一位很有人格的人来尊重。这便是教育中尊重的意义所在，把孩子当作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因其弱小情绪波动而阻止他们的探索，命令他们停止，或者干脆大包大揽剥夺他们尝试的机会。尊重除了平等对待和信任以外，还有顺应其天性。窗边的小豆豆中，学生可以根据当天的心情和方便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座位，可以从自己喜欢的课开始学习，和着韵律操的节奏和韵律自由律动身体，感受音乐。一直以来，小林校长所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使孩子们与生俱来的素质不被周围的大人们损害，让这些难得的素质得以发扬光大。过于依赖文字和语言的现代教育，恐怕会使孩子们用心地去感受自然、倾听神灵之声、触摸灵感的能力渐渐减弱吧。为了抵抗现代教育的偏颇和对孩子身心的损伤，小林先生创建了巴学园。所谓巴，就是类似于八卦阴阳图的图案，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身体和心灵两方面得到和谐的发展。在窗边的小豆豆中，黑柳彻子也写道，自己淘气钻铁丝网篱笆，不小心把衣服弄破了，母亲非但没有责备，反而觉得对大人来说这么做根本没什么趣儿，只会让人很累，但小孩子就可以玩得这么高兴，真令人羡慕。他将孩子视作上天恩赐的宝物，怀抱着同理心和关爱培育他们长大成人，甚至将他们视作是自己的老师，共同学习和成长，
或许是窗边的小豆豆教会我们的最重要。

好的事。反观国内，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教育多以实用和高效为主要目的，以考试成绩为主要判断标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使得竞争愈发激烈，学生大多处于被选择的地位，为了进入相对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需要不断考取更高的分数。招生人数的连年激增，也使得学校管理很难做到从学生出发，学习知识成了填鸭式的负担。但迫于教育公平，又必须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因而难在普遍范围内做到因性施教、顺时育人。在这种大背景下，窗边的小豆豆为热心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和担负子女养育责任的年轻父母提供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双重典范。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评论窗边的小豆豆时写道，我们很少在意我们和这个世界在孩子们的心里留下的反应。巴学园采取的教育方式恰恰是没有什么模式的，他不会把你塑造成某种类型，而是希望你最大的发挥自己。他和一切的风俗习惯乃至教育方式都是格格不入的，但他关注的是孩子们的天性能发挥到什么程度，这是孩子心理健康的关注。窗边的小豆豆诞生30余年间，我们的教育也在不断完善。由于条件受限，巴学园的教育方法可以模仿，却很难大规模复制。尽管如此，如果能够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层面，从家长和学校老师的个体出发，关注到每个孩子的成长，或许可以弥补制度上的漏洞，补充过往人性教育的缺失和不足。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成长在属于自己的巴学园，自由、天真、烂漫。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希望。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少人会欣赏这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我们继续在文字里寻找一份来自阅读的快乐。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余光中的一篇文章，关于女儿，我有四个假想敌。这是余光中在女儿长大了步入谈恋爱阶段时所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大致围绕女儿男朋友带来的问题。从文中可以看出，余光中对女儿难舍难离之情及对女儿男友的要求。接下来有请陈颂如生为我们带来这篇文章的节选。
1: 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余宅的四个小女孩在假想敌环伺之下已变成了四个小妇人。二女幼山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志玲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我再揉眼时，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的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冥冥之中，我感到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然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盘地的树根绊你一脚。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一道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一句的迷雾里现出原形，走上前来，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从此领去。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既然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院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于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 好像摆好架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压堂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建岳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地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余宅的四个小女孩在假想敌环伺之下已变成了四个小妇人。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篡改，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服人，梗在中间？倒不如故事慷慨，故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待刻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0: 感谢陈松无声的播读。余光中的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用幽默的语言、无奈的心态，写出了一种独特微妙的父爱心理，充分渲染和发挥了一种许多人心中都有此体验但又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人生况景。我是一凡，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官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穿梭在西安的大街小巷，领略了古城墙的雄伟，兵马俑的震撼，也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触摸千年文明的脉络。但陕西的美远不止于此，今天呢，就让我们暂时告别繁华的都市，踏上一场小众的秘境之旅，走进藏在时光褶皱里的青木川古镇，如梦似幻的禹县的大峡谷，还有充满诗意的漫川关古镇，感受别样的三秦风景。

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说说你的西安之旅，你的陕西之旅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遇见了哪些有趣的人、好玩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在互动当中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并不孤单，我们都是时光的拾贝者，相信爱与美好就在瞬间发生。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

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回来，这里是午后慢时光。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共同感受别样的三秦风情。首先呢，我们来到沁沐川古镇，共同感受山省交界的传奇岁月。沁沐川古镇呢，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处，素有一脚踏三省的美誉。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镇，在民国时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那时呢，它是连接三省的重要商贸的枢纽，马蹄声、吆喝声、算盘声交织成繁华的乐章。而让沁沐川真正声名远扬的是传奇人物魏府堂。他在古镇大兴土木，修建了魏式的宅院等宏伟的建筑，也推动了当地教育和商业的发展。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 your winter coat. 那么，听众朋友，您去过沁沐川的古镇吗？如果您去过，您可以发微信告诉我们哈，身临其境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很多人说起哈，说起沁沐川古镇呢，他会说走进沁沐川古镇，真的仿佛穿越回了旧的时光。脚下是历经百年的青石板路，两旁是保留完好的明清及民国风格的建筑，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都诉说着过往的故事。魏氏宅院呢，是必去之地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令人惊叹，雕花门窗、彩色玻璃尽显当年的奢华气质。宅院的每一间屋子都藏着魏府堂跌宕起伏的人生片段，仿佛能看到他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身影。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回龙场老街。那回龙场老街呀，也是古镇的灵魂所在。沿街的老字号商铺、茶馆、酒肆依然保持着古朴的模样。漫步其间啊，尝尝地道的核桃馍，酥脆的、香甜的，品一口罐罐茶，茶香四溢，感受浓郁的烟火气息。夜幕降临，老街灯火渐次亮起，倒映在河面之上，如梦如幻，让人忍不住沉醉在这静寂的夜色当中。带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去感受哈，其实每一处的景致呢，都能给我们带来回响。很多听友会说啊，其实这么忙哈，一想起出门去游玩，真的会觉得太累了，还不如在家待着。其实我想，当我们脚步启程的时候，来到另一个场景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发展我们的觉知，去感受当下的不同，我相信美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说啊，我们要有孩童般的好奇心，不是吗？这里呢，给大家一个游玩的小贴士哈。交通方面呢，可以从汉中或者是广元出发，乘坐班车前往，车程呢大概是3到4个小时。车程哈不长不短，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样的一个车程还是有点距离的。那么就需要我们在乘坐车辆的过程当中，可以准备一些有趣的事情哈，帮助孩子准备小小的玩具哈。

如果对住宿非常有要求的听友呢，可以建议大家提前进行预定哈，这样我们可以充分的去进行选择适合自己专属的一个住宅的风光了。很多听友会问了，如果去那玩的话，需要我们花几天的时间呢？这里的游览时间呢，是建议安排在1到2天，来慢慢的感受古镇的韵味哈。一提到韵味，我相信它就是需要我们花时间去品味的，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放下手头的工作啊。所以说，这样的韵味才能够体现出来。当然了，晚上的时候呢，还可以欣赏夜景哈。看来真的是让我们要放下所谓的我们忙碌的时光，去感受当下的不同。And there I'd find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许多去过青木川的朋友都感慨哈，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有的只是宁静与纯粹。我没有去过青木川哈，如果有去过的朋友，真的希望你能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当时身在其中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听友木木他反馈说呢，其实啊，我去过，当时呢对这个地方的印象不深刻，但是回来之后呢，回想起来，哎，那个地方还真的是有所不同，如果再去的话，要好好感受那里的美。听友张强他说啊，青木川古镇呢，像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世外桃源啊，这样的一个形容真的是太美了。我也想体验一下被时光遗忘一会儿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下来我们换一个方向走一走哈，来到延安市的甘泉县哈，去了解那被时光雕刻的梦幻画廊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雨岔大峡谷，它在延安市的甘泉县哈，这里呢藏着一处鲜为人知的自然风光，就是雨岔大峡谷了。它呀是由亿万年前的强烈地震造成的地表大面积的褶皱和断裂，在经过无数次的暴雨和山洪的冲刷侵蚀而形成了丹霞地貌峡谷群。想必这样的自然风光是在我们当地非常罕见的哈，想象一下我们在那儿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您去过雨岔大峡谷吗？很多人说啊，当第一次走进这里的时候呢，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仿佛踏入了一个奇幻的外星世界。峡谷内呢，形态各异的岩石纹理令人称奇，阳光透过狭窄的峡谷缝隙洒在赤红的岩壁上，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影，在不同的时间段呢，峡谷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美。接着呢，很多听众就说哈，清晨时候呢，光影柔和，岩壁泛着淡淡的金光，而正午的时候啊，阳光直射，色彩浓烈鲜艳，傍晚的时候，夕阳的余晖为峡谷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每走一步都是一幅绝美的画卷，随手一拍都能成大片。

0: 峡谷内的岩壁呢，光滑细腻，线条流畅，有的像波浪，有的像丝绸，有的像抽象的油画。抬头仰望蓝天，只留下一条细长的缝隙，与红色的岩壁相互映衬，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行走在峡谷的底部，脚下是潺潺的流水，耳畔是微风的低语，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只剩自己和大自然对话了。
1: 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
0: 这里呢也给出大家温馨的游玩小贴士，交通方面呢建议自驾或者是包车前往，从延安市区出发，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景区内呢有观光车可购票来乘坐，最佳的游览时间是晴天的上午9到下午3点钟，此时的光线最佳，能看到最美的光影效果。当然呢，在此也提醒广大听众哈，注意事项是咱们峡谷内道路较为湿滑，建议大家穿防滑的鞋子，夏天雨水较多，出行的时候呢要查看一下天气预报，避免遭遇山洪了。
1: 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ark。
0: 所以啊，出门前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地方的风貌哈和它的特点，查找与之对应的出行方式，或者是一些提前要准备的内容，我们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让我们的旅游的体验感更加好。来过雨岔大峡谷的游客呢纷纷表示啊，这里完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美得让人窒息。摄影爱好者老张他激动地说呢，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却在这里找到了最独特的风景素材，每一缕阳光，每一块岩石都让我着迷，简直是摄影人的天堂呀。

来到今天我们的第三个小去处哈，这就是曼川关古镇。很多人说啊，曼川关古镇呢是秦风楚韵交汇的诗意之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哎，曼川关古镇呢，位于商洛市的山阳县东南70公里的曼川镇，因地貌广阔、水域宽严而得名。它地处秦楚交界之处，自古以来呢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商贸重镇。独特的地理位置啊，使得这里成为秦风楚韵交融的地方，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色。Find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古镇的街道依山傍水，曲折蜿蜒，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错落有致，吕邦会馆、北会馆、武昌会馆等保存完整，雕梁画栋、飞檐斗孔，尽享当年的繁华。罗邦会馆呢是古镇的精华所在，它是由当年的罗邦商人们集资修建的，用来聚会、交易和娱乐。会馆内的戏楼、大殿、厢房等建筑啊，布局非常的严谨，木雕、石雕、砖雕工艺也非常的精湛，人物、花鸟栩栩如生，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那么除了古建筑啊，曼川关的美食也令人垂涎三尺。曼川八大件是当地最具特色的宴席，八凉八热、八荤八素，每一道菜都有独特的寓意和做法。品尝的美味佳肴，听着当地人讲述古镇的故事，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了。

0: 班车前往曼川关古镇，也可以选择自驾哈。全程路况呢是良好的，特色体验的地方呢一定要去听一场曼川大调，感受这种融合了秦腔和楚韵的独特民间艺术，还可以购买一些当地的手工艺品，比如说竹编木雕等作为纪念哈。来过秦川关古镇的游客评价说呢，这里既有北方古镇的粗犷，又有南方水乡的婉约，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走在青石板路上，看着古色古香的建筑，吃着美味的曼川八大件，感觉时光慢了下来，仿佛穿越了古代，真的是太惬意了。
1: One, two, three.

妙，青木川古镇的传奇故事和羽岔大峡谷的梦幻光影，曼川关古镇的秦风楚韵，都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感受。希望这个三个小众的秘境能为你的旅行清单增添别样的色彩。

好的，这就是午后慢时光的上半时段，我们的城市印象。城市印象当中呢，我们会走进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景，去感受别样的中国。

钟楼，有人说西南水土让人变得懒惰，来大坝挖坑，我教你咋叫生活。是谁对西安印象留在黄土高坡？来跟我唱一首咱西安人的。

0: 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时段，音乐故事间。
1: 扯着嗓子唱歌，在他的中心，人们叫他鼓楼钟楼。有人。

刚刚呢，我们一同经历了陕西那些充满人文关怀的景点，感受了历史与现实交融的独特魅力。而在陕西这片土地上，除了古老的建筑、动人的故事，还流淌着岁月里的音乐，它们同样是陕西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些音乐啊，既带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又巧妙地融合了流行元素，用音符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喜怒哀乐。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午后慢时光的音乐故事间，一同探寻陕西音乐背后的故事，聆听那些扣人心弦的旋律。

0: 谢阿姨，谢谢。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到陕西音乐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独具特色的秦歌。秦歌呢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融合了秦腔、梅户等传统戏剧元素，有着高亢、激昂、粗犷的特点。如今呢，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尝试将秦歌与流行音乐相结合，让古老的音乐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西安人的歌啊，就是城市记忆的鲜活的表现。首先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一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西安人的歌》。这首歌呢一上线就迅速的在网络走红，成为西安的一张音乐名片。歌曲以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呢，描绘了西安人的日常生活与城市风情。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简单直白的歌词瞬间勾起了无数西安人的回忆，也让

听这首歌呢，我们不得不说说它的创作背景啊，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它的作者呢，程伯志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他从小啊就听着秦腔长大，对于家乡啊有着深厚的感情。有一次呢，他和朋友在西安的街头巷尾闲逛，看着熟悉的城墙钟楼，吃着美味的小吃哈、啊。突然就萌生了创作一首关于西安的歌的想法，于是呢，他将自己对于西安的热爱，对家乡生活的观察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再结合现代的流行音乐的编曲风格，创造出这一首西安人的歌。

0: 这首歌呢不仅在网络上热度极高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非常的受欢迎，许多游客来西安都会哼这首歌曲哈，打卡当中呢就会达到很多歌曲当中唱的景点啊，所以说非常的有趣。后来呢我们去西安的时候跟着歌曲的节奏逛了一回回民街，看了大雁塔，感觉自己真正的融入了这座城市。所以说啊，这首歌真的是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了解西安的大门。
1: 这是西安人的歌，
2: 这是西安人的歌。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首更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叫做《给你一点颜色》。这首歌呢，是由华阳老腔传人张喜民与摇滚乐队二手玫瑰合作演唱的。那么这首歌啊，讲华阳老腔这一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摇滚音乐相融合，碰撞出了令人震撼的艺术火花。那么我们知道啊，其实这样的音乐是我们喜欢的哈，它有一些民族特色在里面，看看符不符合你的审美呢？

华阴老腔呢，起源于西汉时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表演形式啊，相对来说更加的粗犷和豪放，唱腔呢刚直高亢，有着东方摇滚乐的美誉哈。所以说啊，当秦腔与摇滚融合，再加上主唱的那种嗓音的爆破，瞬间就点燃了观众的热情。歌曲当中啊，很多很多的内容是源自于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元素了。这首歌的成功呢，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了华阴老腔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也为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路。那音乐评论家李老师哈，他评价说呢，给你一点颜色是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他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让古老的华阴老腔在摇滚节奏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然除了情歌哈，民谣音乐在陕西也有着深厚的土壤，许多民谣歌手以陕西为灵感源泉，创作了一首又一首充满故事感的歌曲，用温柔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诉说着岁月的变迁与浓浓的乡愁。这一首《蓝莲花》就是其中的代表了。

于陕西的民谣哈，不得不说的就是许巍了。虽然许巍如今已经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拥有众多的粉丝，但他的音乐始终离不开陕西这片土地的滋养。蓝莲花呢是许巍的经典作品之一，虽然这首歌啊没有直接描绘陕西的景色或者是生活，但它的创作灵感却与许巍在陕西的经历息息相关。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哈，许巍出生于西安，陕西西安。年少的时候呢，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西安厚重的历史文化、古朴的城市氛围，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音乐创作。在创作《蓝莲花》的时候呢，许巍啊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他在迷茫与困惑中寻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而陕西文化中那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给予了他力量。歌曲当中所说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句歌词呢，不仅是他对于自由的追求，更是他内心深处对于生活的坚定的信念。

我们体会到了西安人的人格内核之后呢，我们来转向来到西安的美食哈，来听一首黑撒乐队的陕西美食，看看里面有哪些东西是我们不曾去品尝过的。

0: 我面赔的很。
1: 都有三年嘛，给咱介绍一下去。
0: 对，油泼面加一口，香的发抖。

0: 真的是这样哈、啊，伴着黑撒乐队的这样的陕西话，我们听着都非常的熟悉了哈。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这个山西西安的女娃，这首歌呢也是黑撒乐队创作的，可能更好的去让我们去了解山西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西安女娃她们都很伟大，长得漂亮不舍，还都挺有文化，你们要珍惜这宝贵的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让人抢走。

0: 你走一起逛街，那年就包更不冷场。
1: 和你蹲一桌喝酒，我是一口接一口。
0: 最爱听西安女娃声，陕西方言，软硬结合，嬉笑怒骂，永远听不烦。
2: 瞧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五号慢时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黑撒乐队演唱的这一首《西安女王》。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有趣哈，用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向我们诉说西安女娃。所以说啊，在流行音乐的领域呢，西安有着它独特的表达，众多与西安相关的歌曲呢，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展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西安女娃她们都很伟大，长得漂亮不舍，还都挺有文化，你们要珍惜这宝贵的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让人抢走它。
0: 很多人说呢，这些歌曲啊悠扬热烈奔放，他们与西安的历史文化相互的呼应，成为传承西安文化的独特载体，让更多的人即使未踏入这片土地呢，也能感受到音乐，感受到西安的独特魅力哈。

的是我们又听了好多哈、啊、关于陕西的非常可爱又有趣又带着热烈和豪放的歌曲了。那现在又到了互动的时间，在今天的分享的这些歌曲当中，哪一首最能够打动你呢？或者你还知道哪一些好听的陕西歌曲？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DYQFM965 与我们分享和互动，我们会挑选精彩的留言跟下期节目与大家进行分享。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愿这些美好的音乐能够陪伴您度过一个惬意的午后，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0: 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1: 我想跟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2: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5: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5: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5: 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5: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5: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5: 家有儿女》。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百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百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百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6: 田姐，你知道吗？我最近有点小受伤啊。
7: 被谁伤着了？孩子吗？
6: 是的，前段时间我跟孩子聊天嘛，就说，哎呀，儿子，你们班有没有长得好看的小女生啊？他就说还行吧。我说那你看妈妈长得好不好看？啊，我
7: 想得到孩子认可。
6: 是我预想的是他会说，妈妈你肯定是在我心里是最漂亮的。结果他跟我说，他说你啊还行吧，就是有点老。我当时我就炸裂了，我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呀。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改变哈？孩子说了好像是一个事实，跟女同学一比我是老，
7: 那
6: 是、这个、
7: 跟他同学才十来岁的孩子比咱确实老。
6: 但是这真话好难听呀，我就有点小受伤。
7: 哦，那你当时有没有跟孩子说，你说虽然你说的是真话，但是妈妈这时候想听假话。
6: 是，那我是不是会引导孩子去说一些看似假话但是又是那么情商高的话呢？现在都讲情商哈，
7: 我理解吧。其实这件事情挺可爱的，就说明孩子是敢于向你袒露真实的想法的，而且呢他也知道你不会真的为此受伤。其实一个孩子真爱母亲的话哈，他会评估说这件事情会不会伤害我的妈妈。小男孩小的时候其实都跟妈妈感情特别好，特别会说话，说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经常这么表扬我，突然他到了十来岁的时候，他就不肯评价我，尤其不给我任何正面的评价。我有一次就很真实的问他，我说你小的时候对我说了那么多甜言蜜语，为什么现在不说了呢？他

0: 本正经的说啊，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事儿。于是我当时的那个感受就是，原来你对我说的美好的话是因为你不懂事儿说的，现在呢你对我不予置评，甚至给我差评，是因为
1: 过了一个阶段哈。现在这个阶段呢，现在已经是青年的这个阶段
0: 啊，现在他情商就很高了。我有的时候揽镜自怜说啊，我都这么老了吗？我都长白头发了吗？孩子就会在旁边说啊，其实你跟同龄人相比你还是很年轻的。我的同学20多岁有的也长白头发了，你还可以
1: 啊，还是颇具技巧的。
0: 对，我觉得
1: 照顾了我们的感受。
0: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他对我的情感也回来了，智商也在线了，情商更在线了。
1: 是，你看孩子跟我们说了真话了哈，我们有时候挺难受的。但是田姐你看，我们对孩子讲话的时候，真话和假话应该怎么说？或者是说，我们一定要只说真话吗？我常常会觉得哈，好像我们要说对的话，而不是真话。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其实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叮嘱孩子不要撒谎，要说真话哈。可能孩子很快就意识到真实的世界不是那样子的。
1: 是，而且田姐，我在说你不要撒谎啊，你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在想，就完全不能够说假话，这孩子就是一个好孩子吗？我其实是
0: 那是个傻孩子。
1: 是，我可是不是有点傻呢？对不对？如果说遇到极端的情况哈，不适宜你完全说真话的情况，是不是也应该说点假话啊？所以跟孩子要怎么讲这个事情呢？
0: 啊，我记得我儿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回黑龙江老家去过暑假。其实我特别想他，但是他玩得很开心，完全把我忘掉了。我就给他打电话嘛，我说宝贝，你想不想妈妈？他沉吟了一下说，你是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呢，还是希望我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我说不用说了。所以你看，我的孩子特别狡猾，我觉得他既没说真话又没说假话。那如果反观我们家长，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要考虑说，有很多事情吧，我们不好意思说假话，但是说真话好像又起不到所谓的教育的作用啊。可能我们家长经常会陷入这样一个境地。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可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家长怎样对孩子说真话。我个人的建议呢，就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的说真话，但是这个真话说到什么程度，怎样说是可以探讨的。
1: 说真话是有方法的，尽量说真话，是这样吗？
0: 对，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啊，但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说真话。我举个例子啊，其实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说过，是我一个非常好的老乡朋友，我曾经问他，我说我可以把你这个事情在节目里说出来吗？他非常的大度，他说可以，只要能够也引起别人的思考，甚至教育到了别人，我觉得你是可以讲这个故事的啊。就是他的孩子嘛，就特别胖，小的时候3、4岁的时候就明显超重，肉眼可见的啊。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就攻击他说，你是一个大肥猪，怎样怎样。那孩子是听懂好赖话的呀，他就听看着孩子们攻击他的表情和语言啊，他就很伤心，回家跟妈妈说，说妈妈，幼儿园的小朋友骂我。你看这个时候家长怎样说真话。那我的朋友第一反应就说，宝贝，他们在跟你开玩笑。然后他跟我聊这件事情，他说，田姐，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隐隐的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做。实际他就面临着一个考验，是我在这件事情上要说真话吗？或者说我要怎样说真话呢？
1: 是，田姐，
0: 是吧？
1: 很难这件事情。
0: 我给他的回答，我首先说，我说这件事情是不能撒谎的，因为孩子不傻。你骂我和你夸我说啊，田姐，你胖得像一头猪，即使你欢天喜地的说，我难道不能感觉到你是在攻击我吗？你说，田姐，你美得像朵花，这是在表扬我，在赞美我。你说啊，你胖得像一头猪，这当然是在攻击他呀，是吧？所以我说，如果你否定了孩子真实的感受，而且你也知道这些小朋友确实就是在骂他，在攻击他，你告诉他说小朋友在跟你开玩笑，我说这件事情的影响远大于他被骂了。为啥
1: 否定他的感受？
0: 对，因为孩子，因为他特别相信母亲呢，他会觉得啊，原来是我错了，我的感受不对。那么时间久了，他可能就不会相信自己的感受了。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其实。

0: 咋办？我们下一步怎样说真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先会说，小朋友嘲笑别人，妈妈觉得是不对的。
1: 嗯，
0: 那再说一句真话，就是其实我们过于胖的话，你看我们跑起来也慢，跟小朋友玩也费劲，我们其实自己也挺遭罪的。那你愿不愿意妈妈帮助你，我们一起把我们的体重降到正常的水平？我觉得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他能理解别人因为胖而嘲笑的攻击他，他是完全可以听懂母亲的这番真话的。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会觉得大多数的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真话，但是这个真话是有逻辑、有层次、有技巧的。我们不能上来，首先说啊，他们在跟你开玩笑，这是说假话。那如果有的家长说真话，说对呀，你不这么胖，小朋友能嘲笑你吗？看起来也是真话，但是这个对孩子打击很大，
1: 嗯，
0: 是吧？那你就变成了这个嘲笑孩子的帮凶呀。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对一个未成年人，是我们帮助他处理他面对的情绪上的伤害，然后面对我们实际的情况，我们一起做点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几乎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我们就实事求是嘛，
1: 嗯，
0: 我们就胖了嘛，
1: 是
0: 胖了我们就调整这件事情嘛，然后也教会了孩子说，如果在面对其他的小朋友异于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去做嘲笑别人的孩子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闭环了呀，是吧？
1: 是，首先田姐，我们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我们给他一个反馈哈。但田姐，你看啊，这个问题你抛出来之后，我第一反应是说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首先可能我就会有一些愤怒啊。
0: 你这个觉察是很必要的。就为什么你会觉得它难呢？因为它击中了你的痛点。就作为一个妈妈，知道自己的孩子很胖很超重也是他的痛点呀。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应对，怎样说真话的时候，往往是这件事情在我们的雷区上，
1: 是吧
0: 、哦，你看为什么我能够，如果我们的妈妈面临这种境地的时候，意识到说，哎呀，这个正在我的雷区上，
1: 嗯，
0: 其实是可以求助的。问 AI 嘛，现在还有，是吧？ AI 当然不能全信它哈，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家长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首选一定不是说假话，首选可以是求助。
1: 我们是说对的话呢，还是说真的话呢？我是好像在对和真当中要有个选择，其实它并不矛盾
0: 啊。对对，就他们俩就大概率是一致的呀。就是你看我刚才的这个回答，我没有一句是撒谎的，我没有欺骗孩子。
1: 嗯，
0: 我说的既是我的心里真实的想法，也是比较接近客观现实的真相啊。
1: 是，
0: 所以说对的和真话之间他们是统一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认为他们是不统一的，我还是刚才这个分析啊，就是由于他自己凌乱了，对吧？就自己乱了的话，他又试图其实他就是无法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试图在掩盖真相。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有的时候成年人怎样，成年人也有自己过不去的关卡，那么面对他觉得当下无力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在试图隐瞒真相。我们再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家里头有这个老人，隔辈的老人去世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该怎样跟小孩子说这件事情。这里边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常见词，就善意的谎言。因为我看过一些心理学家写的东西，写的文章，说怎样跟小孩子描述死亡。如果说比如说太奶太爷爷去世了，嗯，然后小孩子看到大家哭泣，说太爷爷去哪里了，那么有的家长会说他去天上了。其实这个就是没太说真话啊，
1: 是，
0: 所以有的孩子就很迷惑，去天上了到底是一件坏事情还是好事情呢？
1: 嗯，
0: 那如果是好事情，为什么周边的亲人在哭泣呢？如果是坏事情的话，这也太可怕了，有人会安抚一下我恐惧的情绪吗？所以孩子就会，本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会陷入一种很懵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简单清楚地说，他去世了，去世着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肉身不复存在了，他不能再和我们欢笑和玩耍了。
1: 这是一个事实，
0: 这是一个事实，
1: 嗯、
0: 对。

0: 然后我们可以说，也许他会在天上看着我们，他会感受我们，我们也可以在心里思念他就可以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绕着弯去说假话呢？所以孩子将来消化的事情，要先消化一下假的东西，说啊，原来那是他们骗我的，然后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真实的事情。我觉得这真是没有必要的。
1: 嗯，是，我觉得像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说一些假话啊，所谓的假话，其实是因为家长想给孩子一个合适的答案，让他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0: 其实是我们误判了孩子，
1: 是
0: 孩子什么都能接受啊，只要我们不用一种非常绝望的、非常夸张的这样种态度。其实我们还是这个原因啊，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会含糊其辞、会绕远呢？
1: 嗯，
0: 因为我们害怕提死亡这件事情，
1: 是，
0: 这也是我们任何一个成年人恐惧的点。所以你看，我们往往比如说说谎的地方啊，我们不敢说真话的地方，也是我们的痛点。
1: 嗯，
0: 当我们能够直面我们恐惧的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跟孩子心平气和地聊这件事情。
1: 嗯，是，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又有担忧、有恐惧，然后有犹豫，很多的情绪出来之后，就很难说一个真实的事实、客观事实把它表述出来。
0: 对，是的，是的，
1: 是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好像是滤镜一样的东西在。
0: 哎，对，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评估孩子的承受能力，
1: 嗯，
0: 其实恰恰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那部分。
1: 是啊，就是其实孩子是能够接受的，当然我们还要是要屏蔽一部分东西的。天，哪部分是我们需要屏蔽的？
0: 哎，你说的这个观点我特别喜欢啊，这就是我想要下一部分表述的，就是什么叫跟孩子说真话呢？就是说出来的部分都是真话，但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要说出来。
1: 是的，那一部分是我们
0: 今天的内容就一直绕。
1: 是，那一部分是我们在理智层面觉得不应该说的。
0: 你看啊，我再举个例子吧。
1: 对，举个例子，
0: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夫妻吵架，然后这个妈妈呢，真的动了和爸爸离婚的念头。所以这个时候，难道他要跟孩子说真话吗？说，我跟你爸吵起来了，我想跟他离婚。姑娘，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离还是不离呢？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个事实吗？是事实，夫妻在闹离婚。那么这个真话一定要当下全部和孩子和盘托出吗？不是的，因为在一个家庭中啊，父母是个地位对等的成年人，而孩子是未成年人，那么他所处的位置上，你没有资格要求他参与你们的决定。这部分的话虽然是事实，但是是不要说出来的那部分事实。
1: 是，
0: 但是我们撒谎了吗？我们没撒谎，因为我们夫妻正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说真话并不是说啊，那我就毫无保留的，然后包括这个母亲跟公公婆婆的矛盾，父亲跟这个岳父岳母的矛盾，然后在生活中有很多重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跟孩子倾诉，这是极其不恰当的，这是没有找准父母的位置和孩子的位置。
1: 嗯，
0: 就是我们把孩子当成了成年人，把我们自己当成了一个孩子，把所有，你看有一些所谓丧偶式育儿，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词啊，因为我身边中的很多男性，特别是年轻男性，在非常积极的和妻子一起在承担家庭的责任和育儿的责任啊，但是可能这个现象吧，就是比较让一些女性深恶痛绝，一直被提起嘛哈。如果真的有个女性遇到了丧偶式育儿的境地，她的丈夫确实就认为我不应该参与家庭的这个生活，我也不用参与育儿的话，如果这个母亲向儿子或者女儿所说真话，说你看你爸就从来都不管我们，你爸爸不想和我们在一起。
1: 嗯，
0: 首先这句话哈是他的一个感受，未必是客观事实。第二个，即使是客观事实的话，那其实给孩子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分裂感。因为孩子天然就知道我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如果夫妻中的一方妈妈在不断的当孩子指责父亲的话，那孩子该怎样自处？如果我爱母亲的话，就选择站队吗？ 我就要跟你站在一起攻击父亲吗？但是他内心深处他永远都有一种渴望，就是我渴望我的父亲是爱我的，是接纳我的，我们家是一个整体的。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说真话真的就会伤害孩子。
1: 嗯，而且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客观的真相，可能是主观认为的一种真相。
0: 即使是客观的真相，我曾经在一期节目里说，哪怕是离婚的父母啊，你如果为了你的孩子的幸福，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攻击你的伴侣，哪怕你们的婚姻已经解体。
1: 嗯，
0: 起码你当时选择他的时候，他还有你爱之处。
1: 是，
0: 因为我除非那种极端的情况哈，说这个人违法犯罪了，就是罪犯了，我甚至也觉得哈，就是除了在法律层面，在道德层面有客观的评价他的那部分，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的家长来说，他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
1: 嗯，
0: 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比如说放大呀，或者客观呈现所谓对方伴侣的某些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
1: 是
0: 你要说啊，我说的都是事实，都是真话，也有可能，但是一个家长要评估这么做、嗯、对孩子终生的影响。
1: 是，觉得就是做家长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哈，又有一些思考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客观事实和自己的极端感受要分开。
0: 对呀、啊、就是为了孩子一定要分开。就说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家里的、嗯、他的位置就是个孩子。
1: 嗯，
0: 我们曾经讨论过，说家长和孩子能不能成为朋友啊。你说你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当朋友，你说我把婚姻中的痛苦哈，我把生活中的压力
1: 艰难
0: 等等的我都要跟孩子聊的话，那么孩子对这个世界是非常惊恐的。
1: 嗯，
0: 说对这个婚姻是非常恐惧的，说哎呀，说这原来是这样的。其实甚至有的孩子看到了父母糟糕的婚姻、嗯、看到了父母亲一方对对方一直以来的吐槽，那么他会认定婚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1: 嗯、
0: 爱情是我们不需要考虑的，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家长又着急说，为什么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那为什么呀？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啊，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出来的那部分尽量都是真话，但是不能选择把所有的所谓真相都和孩子交流。
1: 我们也要看好孩子的承受程度，他的年龄，
0: 这是下一个原则。下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说出来的那部分是孩子这个心智层面能理解的真话。
1: 是，你看铁姐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我闺女她回家跟我说，她在学校有几个好朋友，这几个好朋友他们已经约定好了要做一生一世的好朋友，是不是？
0: 可爱的小孩。
1: 那、我当时就想，这一生一世得怎么看呢？嗯，我说那我就会担心他们有什么矛盾哈，我就提前过于考虑这件事情，我就说，哎呀，我说现在是好朋友就很好，不用非得一生一世。他就说，不行，我们都已经说好了，一定要一生一世，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件事情，
0: 你的这个。你说的是真话，就是说
1: 是
0: 就是一生一世是很难的，可能那个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我们没有共同的经历什么，可能就不再联系了。
1: 是，
0: 但我真觉得这样说真话略显残忍。
1: 是的，刚一年级哈，我就想那我没办法跟他讲什么朋友，其实有的是说是阶段性的啊，同学你们以后有可能都不联系了，这些我可能
0: 你当场觉察一下，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真相呢？
1: 是，我就在想、这也是事实，但我可以不说这部分事实。
0: 对呀，而且说实话、也有的人很幸运，真的拥有一生一世的朋友、那也是个事实啊。所以这件事情啊，就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真实，我们以为的真实，只是我们个人的过往经验。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又忙不迭的把它塞给了孩子。其实我听这个故事，我觉得，哎呀，就略显残忍，就是孩子会很失望，然后我们以为给他的就是客观的现实。其实一个孩子哈、一个未成年人，包括我们大人，也是可以对未来呀、对情感、对友情有一种不太切合实际的期待的。况且这件事情还不完全是不切合实际。
1: 是，
0: 真有的人有一生的朋友，
1: 真的有，从幼儿园开始。
0: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值得觉察一下，你不然就跟孩子补救一下。 说，哎，其实妈妈又想了想，在现实中首先是有医生一世的朋友的啊，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啊。妈妈希望你成为那个幸运的小孩，我甚至可以相信你就是那个幸运的小孩，你们可以拥有很幸福的很漫长的友谊，这多好呀，何必我们给他泼一盆冷水呢？
1: 是，所以说他有他应该经历的，可能有些事实真相是需要他自己慢慢去揭晓。
0: 哎，这个说的真好，对，我们忙不迭的向他揭露所谓的真相，其实那未必是真相，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事情哈，是需要我们的孩子们，需要每个人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去体会、去揭晓答案的。
1: 这真是一个挺好的过程哈。
0: 对对，这
1: 才是属于他自己的。
0: 对，那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真实的把我们的感受告诉他，然后我们也可以实事求是的告诉他，这只是我个人的体验、我个人的经验、我当下的感受。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聊。然后有些事情你慢慢的感受，我觉得这样就是整个奠定了一种生活的基调，就是孩子知道大人是实事求是的，然后大人给我呈现的这个世界呢，它可能不那么完美，但是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其实我觉得我们70后、80后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小的时候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所以人都是如果我没有得到什么或者我缺失了什么，我特别希望在孩子身上有所补偿。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孩子描画一个乌托邦，
1: 是阳光明媚的。
0: 哎，对，就是你教出小白兔呢，将来他就没法面对生活中也许会出现的大灰狼，其实这也是个课题。
1: 是这样的，田姐，你刚才说营造出来一种氛围啊，营造出来那样一种境。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走了越南的这么多城市，总是感觉自己在换着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在河内的36行街喝着咖啡纳着凉，来到了岘港街头的那家咖啡店，又让我突然迷恋上了那位帅气的越南小伙。在惠安的时候，整整在古镇的咖啡馆里泡了一个下午，等着滴漏咖啡的缓缓漏滴，正好写下我在上一座城市里的故事。等我到了大乐，方才发现这里才是喝咖啡最有意境的地方。倘若一座城市拥有一汪湖泊，那这汪湖水变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承载了这座城市所有的韵味。大乐就坐拥了这么一汪湖水，这处湖泊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春香湖。湖边花团锦簇，绿草如茵，一年四季仿佛都停留在了春天，飘散着香味儿。但是越南有春天吗？小麦反倒是认为越南只有夏天的。爱春香湖或许还是因为这片湖水和我的亲戚是同一个名字。在中国的传统里，女孩子的名字总会随着季节流动，夏天里可能就会叫做稻香或者荷香，那秋天就会是秋香和桂香，冬天呢应该多了一味梅香吧。这样想来，这片春香湖也该是生在春天里的，故而四季如春。19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对外开放了大乐皇宫酒店，在锦鲤河上筑坝，打造出了春香湖，大乐变成了再适合不过的避暑胜地。春香湖位于大乐市中心，面积约5平方公里，湖周长约5公里，湖畔绿柳环绕，天鹅在清澈的湖水上觅食，游船和划艇在湖面上悠闲地滑行，一派悠然宁静的景象。 春香湖环境优雅，风光宜人，是游乐纳凉的好地方。这里生态很好，规划合理，除了狭长的湖面、绿草、松树，身后小山坡上巨大的高尔夫球场。

也会带给你惊喜，因为这里也被称作是越南爱情圣地、蜜月之都，是越南人和外国游客最为喜爱的旅游胜地。春江湖真的是特别的迷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这汪湖水，那大乐还是大乐吗？这片湖水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大乐，或者说大乐因为这汪湖水才成为了真正的大乐。坐在湖边，太阳伞下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踩着水上单车在湖面骑行，都是难忘的经历。春江湖畔的天主教堂端庄优雅，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湖对岸的法式别墅区五彩斑斓，这些大大小小的度假别墅一如欧洲的风格，零落在起伏的坡地上，自然还有很多类似中世纪的城堡，有了一座便有了另一座。当法国人在这里开辟出了第一座度假旅馆时候，度假酒店就如雨后春笋，整座小城也成了法国某个城镇的翻版。满城的法式建筑赋予了这座小城浓郁的浪漫气息，更有着越南咖啡的风韵，让这座城市不枉担了爱情之都的美名。无盖车从芽庄到大乐，走了一个上午的山路，才来到了这片越南南部的山区。这时候眼中的大海消失了，换成了莽莽苍苍的山峦和密林，这是一种从蓝色到绿色的转换，只是从海水变成了绿叶，仿佛刚刚在瞳孔里滴上了一滴眼药水，眼药水里的那一味薄荷就化在了冰片里。这是海边和山区的区别了。这片山区绵延了100多公里，山路蜿蜒曲折，小麦坐在车上跟着山路一路回环，也有一种天旋地转之感，那种感觉让小麦昏昏欲睡，但却舍不得车窗外的风景。那时候我倒是在想着，晕就晕着吧，就把这份眩晕伴着山丘上的清风拟出一篇文字来，应该有些味道。当视野里出现了一栋栋的洋楼，大乐也就近了。这些法式洋楼都是依山而建，散布在阳坡的草坪上，楼面上装有玻璃，阳光的投射能够反射最美丽的采光，仿佛置身童话。似乎在每一座洋楼的旁边都会坐落一个大棚，棚里的鲜花从塑料薄膜伸出了脑袋，小麦看到不少的玫瑰，那是女人红唇的颜色，尤为妩媚。所以还没到大乐，我就知道这里有洋楼，有鲜花，有教堂，或许还有爱情。我是看到了春江湖的那一刻才知道终于到了大乐。湖岸的绿草坪上有几匹马悠闲地吃着草，成双成对的坐享这汪绝版的湖水，而且身边情人作伴，信步湖畔，人世间最大的好事儿都让这几对马给占了。除了吃草的马，两岸的柏油路上还会悠哉悠哉地走过几辆马车。这些马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四平八稳，气宇轩昂的，有一种欧洲绅士的范儿。大乐的马尚是如此惬意，那大乐的人定然也是洒脱的。我看见春江湖一侧的高坡上，几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人挥杆打着高尔夫，白色的球影在空中划过了一条弧线，又遁入了一片密林里。而湖边更多的人则是安静地坐着，手里握着一根鱼竿。如此缓慢的生活方式，是这座城市造就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成就了这座城市呢？我这样的一个外乡人还真是说不太清楚。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的下半时段，小麦继续陪您感受大乐慢半拍的生活节奏。沿着湖的两岸慢慢地走一圈，一天的光景也就过去了，正好串起了这座小城。湖泊的东北方向，那是一片高地，层层叠叠地建着一座座的小楼，一如法式楼房的模样，洋溢着法兰西的风情。可是在这些唯美的建筑中，却藏着一座另类过于个性，叫做疯狂的屋子。据说建筑师是越南前领导人的女儿，她梦里见到了一座房子，就把它造了出来。可是梦是无法追溯完全的，所以这座房子也无法完整的完工。于是不厌其烦地做着梦，造着梦。整座房子是一个梦境，更像是一个童话里的梦。我在楼下看到了蜘蛛房、老虎房、狗熊房，等到上了楼，又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棵枯朽的老木桩里，那一根根树枝成了它险峻的楼梯，最窄的地方正好并排放下两只脚的宽度，可脚下却是十几米的高空。走在那些树枝上，有一种挑战生命的意味，仿佛自己也入了梦境。可以想象一下，走在最高最窄的地方俯瞰这座小城，不远处就是那汪春香湖，那一刻这座屋子这个梦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屋子的伟大之处来自那位建筑师，他似乎为所有的人圆了一个童年里都曾经发生过的梦，只是一些人记得，一些人早已经遗忘了。在疯狂屋子的门廊上攀援着好多三角梅，绛红色的花朵开得特别绚烂，似乎也只有在童话里才有这份浪漫。离开了那座屋子，顺着山坡的方向上走，一路都能看到盛开的三角梅。小镇子里居民坐在花下，摆着一张张的木板，兜售美丽的鲜花和新鲜的水果。他们总是和这座小城一样充满着诗意，竟然还在巨大的菠萝蜜上嵌满了玫瑰。走到山顶有一座庄园，其实呢是那位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的夏宫。不过小麦倒是不太关心那段过往的历史了，帝王也好，百姓也罢，能够在大乐生活，拥有一片湖一片山，都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儿。可以一起呼吸这湖畔山边最为干净的空气，欣赏它最为美丽的风景。我在保大行宫里又看到了那位南方皇后的照片，依旧是那么美丽端庄，脸上洋溢着西贡地区最饱满的阳光。所以突然想到，大乐不仅有湖泊、山坡、洋房，还有越南最美的女人。节目一开始提到过，大乐是越南最适合喝咖啡的地方。小麦在这座山区小城里游走，它的气质和所有的山区一样，天上飘过一片云，都会落几滴雨，云过去了，雨也跟着飘走了。雨下的有些大的时候，我走进了一座位于春香湖岛心的咖啡馆，一杯滴漏咖啡似乎又从中午滴到了傍晚的节奏。找到了靠湖的一张木桌坐下，滴漏壶放在洁白的桌布上，任它滴去，即使它要滴上几百年，那也是不用你管的。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望着这片湖水发呆，一颗心托付给了这汪湖水，心思也可以随着湖面的涟漪波动一圈圈的荡开，一点点的散去，然后又是一圈，又看到了水面的痕迹。 坐在湖边喝咖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时间可以过得那么慢，原来生活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消磨，一滴滴的流淌，正如桌上的那壶滴漏咖啡。那时候时间好像也停止了，我就坐在湖边发呆写诗，其实更希望自己在等人，幻想着那个人在湖边出现，洁白的衬衫，干净的球鞋，款款地向我走来。可是直到咖啡滴完了，我也没有见到他，没有出现，我却不愿离开，只是静静地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那样就可以用一生来喝一杯咖啡。离开这座小城的时候，我又跑去了湖边的老火车站，喝了一上午的咖啡。那座火车站也建在了一座高地上，离着春香湖也就是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火车站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同这座法式小城的相仿，于是也充溢着一种咖啡的醇香。几条交叉的米轨停着一列老火车机头，车厢还是木头的，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很多的人从河内，从西贡，坐着蒸汽机来到了这座小城，安然度过了一个个的盛夏。因为这里相比越南的很多城市是那么的凉爽。

甚至我在这座城市的夜晚竟然还看见有人穿着短裤的同时上身套着一件羽绒服，这就是山区的凉意。火车的这头是月台，昏黄色的墙体，朝着车头的方向看过去，顺着铁轨则是一大片沃野，一群牛正在铁轨的旁边咀嚼着青草。而在站台下面，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坐在棕色的木椅上拉着小提琴，琴声悠扬萦绕在了整座火车站。我就坐在小提琴手的对面，听着琴声，喝着咖啡，写着自己的文字，送给这座即将离别的城市。虽然又没有等到他，可是我爱上了大乐的咖啡。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5: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6: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7: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邻居，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

0: 现开始。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大宜轩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2: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3: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4: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3: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4: 一起去吃饭，
5: 一起看电影，
4: 一起逛街吧。
3: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6: 我爱鲅鱼圈，
3: 我爱鲅鱼圈。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

想。其中深圳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白皮书2025在车展开幕时正式的发布。这份白皮书呈现出了深圳打造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城的进程，也展现出了全市超过2000家产业链的企业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成型的态势。系统梳理了特区立法、规范性文件加地方标准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同时，白皮书围绕着硬科技攻坚、AI 赋能以及品牌和标准出海等关键的方向，提出了进一步的发展建议。

在本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当中，尊界 S 八版典藏大观版本完成了全球首秀，上汽奥迪 E7X、上汽大众 ID.era 9X、沃尔沃 ES90 以及 EX90 等车型进行了集中的上市。另外，领跑 D99 内饰全球首秀，东风奕派举行了奕派 M8 技术发布会，新乐道 L60 也进行了全球的首发。

作为观察产业风向的重要窗口，本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映射出了清晰的结构变化，电路化已经铺路，智能化持续向上，网联化逐步打通，三者呢已经进入了深度耦合的全新阶段。在从追赶到引领的转折点当中，行业凝聚起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磅礴力量，整车和科技零部件企业依托紧密协作，回归价值本源，坚持长期主义，共同迈向全新的生态环境。我们继续来关注，首先呢来看一下新车。日前的2027款的丰田塞纳实车亮相，新车外观没有明显的变化，主要在内饰和配置上有所提升。目前2026款的塞纳共有10款车型在售，售价区间为29.98万到39.38万元之间。通过外观来看呢，根据此前的信息显示，新车将会新增设哑光车漆，其他设计方面基本延续了现款的车型。新车配有大尺寸的前格栅，并且加以少量的镀铬装饰进行点缀，整体的风格呢依旧是较为传统。作为一款 MPV 车型，二三排车窗为隐私的玻璃门把手呢也采用了传统的样式。新车主要的改动呢是集中在内饰部分，具体来看，新车依然采用的是环抱式的设计风格，中控台设计整体优化，木饰纹面板减少，转而呢增加了软饰材料包裹的面积，使得整体呢变得更加的简洁干净。中控屏的尺寸变得更大，并且升级为窄边框屏幕。但是呢，也受很多车迷诟病的是减少了实体按键，新增了无线充电面板。方向盘和仪表盘的设计呢，基本也是延续了现款的风格。但是得益于更大的屏幕，新车的车漆 UI 呢得到了重新的定义，视觉上看起来更加简洁，也进一步优化了交互的体验。在动力方面，2027款的丰田塞纳依然延续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综合功率为181千瓦，匹配 eCVT 无级变速箱。

车型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5240、1870、1950，轴距为3200毫米。不仅车内呢可以实现七座布局，座椅在放倒之后也可以容纳大件的物品。在动力上，瑞胜王牌 EM7 创业版搭载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60千瓦，最大扭矩220牛米，最高车速每小时100公里。匹配的是鹏辉能源41.47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AEDC 纯电续航270公里，动力电池提供6年或6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

再来聚焦北京汽车制造厂。日前，北京汽车制造厂的瑞胜王牌 EM7 创业版推出，限时优惠价格、官方补贴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包牌、包税、包强险，一下全包价为7.68万元。

另外，北汽旗下的极狐日前发布了 Beta T1 的预告图片，该图片呢仅展示了车辆尾部的具体细节，可以看到呢新车和此前上市的 Beta S3 有着极为近似的设计风格。极狐在官方的预告当中表示，新车将会是极狐 T1 的换新车型，大有不同，意味着新车很可能会有更大的空间。新车车尾处采用全新的贯穿式车灯设计，外观也是焕然一新。极狐 T1 呢，在2025年9月份上市，上市后一度成为了极狐销量最好的车型。在动力方面，目前现款的极狐 T1 最大功率为70千瓦和95千瓦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425公里和320公里。预计新车也将会推出换电版本，换电版将会进一步拉低起售价，参考现款 T1 起售价格为6.28万元起。

我们再来聚焦悦达起亚。日前记者从悦达起亚官方了解到，其五月份销量达到22275辆，环比增长了11.4%，同比增长0.9%。一至五月累计销量超过9万辆，整体呈现出稳健增长的态势。在汽车行业整体波动调整的环境下，悦达起亚通过全国一口价和油费兜底政策的推进落地，实现了销量同比环比双增长。在内外销双线并行的布局之下，悦达起亚出口业务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悦达起亚累计出口整车超过59.8万辆，出口销售额突破65.5亿美元。构建起由 EV5、世博特界、赛图斯以及 K5、索纳、幻驰等6款车型所组成的出口矩阵，覆盖了澳大利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等全球90多个国家及地区。同时呢，起亚发动机的出口成绩同样非常的不错，五月份出口发动机8474台，累计出口达到了52.3万台。像往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国家。

我们再来聚焦马自达。近期马自达提交了创世蓝天 ZHEV 的商标申请，该商标代表的是马自达最新一代的混合动力技术。新技术呢将会在2027年应用于全新的 CX5 车型上，并且有望在全新马自达3和 CX3 车型当中应用。商标当中的创世蓝天 Z 指的是马自达专为混动系统所开发的发动机。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呢，这套系统以2.5升直列四缸汽油发动机为基础，搭载了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系统，系统综合功率将会超过300马力，并且呢，这套系统是针对全球最为严苛的排放标准所开发的。

这台标准呢可以满足欧七和北美 REV4 标准。那么商标当中的 HEV 呢指的是混合动力系统，可以看出马自达希望通过商标的信息来进一步强调创世蓝天技术的混动属性。

海外版全新一代的 CS5 的官方图片呢，也在近期曝光。外观最大的变化就是采用了更加平直的大嘴进气格栅设计。前大灯的日行灯造型设计非常独特，看上去呢非常犀利。前保险杠的设计彰显出了年轻风格的造型设计。那么全新一代的车型尺寸也略有增加，轴距呢是达到了2775毫米，增长的轴距有利于提升后排的乘坐空间。新车尾部呢并没有采用溜背的设计，而是采用了相对传统的经典造型设计呢，看上去敦实厚重。尾灯的轮廓采用的是细长的弯折设计风格，灯腔内部有艺术造型，在红色光线的导条勾勒之下，辨识度也是相当高。目前的马自达官方没有公布所搭载的创世蓝天 ZHEV 动力系统的全新一代的动力参数，但作为参考，目前海外版全新 CS5 的燃油版车型将会采用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搭载的 6AT 变速箱，最大马力为189马力。我们最后呢来聚焦北京。最近呢有不少北京当地市民在驾车出行的时候发现，北京城区多条都完成了翻修道路，出现了一处明显的变化。以往辨识度较高的黄色公交专用道的标线变成了白色标线，这样一个视觉上的改变呢，让很多车主呢心生存疑，纷纷猜测公交专线是否已经取消。据了解呢，北京的公交专用道路并未取消，标线变色是依据最新的道路交通标线国家标准所执行。在今年的5月1号，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三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5768.3/2005/2025正式落地。那么按照全新标准的要求，全国范围内新设、改设以及更换的公交专用道标线统一由此前的黄色调整为白色。那么随着近期北京道路的养护翻新工作持续推进，白色公交专用道标线也将会在城市道路当中逐步的普及。

根据新版国标的规定，全新样式的公交专用道路由白色虚线搭载公交或快速公交白色文字所组成，车道使用规则保持不变，社会车辆仍然需要严格按照规定时段所通行，严禁进行侵占，如果出现违规占用，将会依法依规受到处罚。那么此次标线调整呢，也是近17年以来国内道路交通标线规模最大的一次修改和修订。那么除了公交专用道之外，新规还针对当下交通出行场景进行了多项优化。标准统一了智能网联汽车、网约车、充电站等配套图形标识，同时新增设了换道线，设置在路口转向车道、车道缩减路段等区域，直观驾驶员规范变道，进一步来提升道路通行秩序和出行安全性。

交通部门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员要及时熟悉新版道路交通标线的规范，行车途中要仔细分辨车道标识，自觉遵守通行规则，避免出现交通违法行为。

以上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广大的考生来了解一下高考之后考驾照的五大理由。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常带广大的考生啊朋友来了解一下，在高考之后考驾照的五大理由都哪些呢？可以说在高考结束的这个暑期呢，

律师考驾照的黄金时期，与其在家里刷手机玩游戏虚度光阴，不如呢用考驾照来开启自己的全新的生活。那么在这里呢，常伟作为一个过来人呢，为大家总结了五大理由，告诉广大的高考考生为什么现在是考驾照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首先第一个理由啊，是学习状态正佳，理论考试会轻松度过。刚刚经历完高考之后的你呢，大脑呢正处于最佳的一个学习状态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用驾考宝典来刷题，简直是事半功倍。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超长假期，时间呢相对自由。高考的这个假期是学生生涯当中可以说是最轻松的一个假期，没有作业，没有补课，而且时间也足够长，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足够你从科一一直考到科四。第三个理由呢，是为大学生活提前做准备，因为上了大学之后有很多的社团活动，包括实习、面试，如果要是驾照在手的话，出行真的不要太方便。第四个理由呢，就是学车成本更低。那么就在高考期间呢，常红也在我们的一高中附近的几个驾考学校呢进行一下咨询啊。在我们鲅鱼圈，现在考生呢，不仅是学习学费更便宜，同时呢还能够享受到很多其他的优惠的政策。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调整心态。高考之后呢，放松也很重要，整天呢待在家里反而会让自己呢更累。学车呢，既能够学到一个新的技能，同时呢还能结识新的朋友。所以呢，在这里常红建议广大的高考考生啊，在高考结束之后，不妨呢就可以去报考驾校，提前的刷一刷题，争取呢在假期内就能够把整个的驾考全部的结束，早早的拿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驾照。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鹏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嘎。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为广大的高考生提一个建议，你建议考生在参加完高考之后应该做点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1: 5:00 PM。
2: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3: 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5: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4: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5: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4: 是这千万呢？
5: 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6: 老爸，我记着了，您放心吧。
7: 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8: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9: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2: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9: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防火灾，守护家园。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吴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吴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2026年的高考呢，终于是落下了帷幕啊！不知道咱们鲅鱼圈的考生今年具体考得怎么样？咱们期待着孩子们都能够拥有好的成绩啊！那么在等分的这个阶段呢，相信现在啊，这个心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激动的啊，但是可能更多的可能还会有一些些考试过后的遗留下来的紧张。因为毕竟还不知道自己最终能够取得怎么样的一个分数啊。耐心等待吧。咱们今天呢主要是要请收音机前的那些这个哥哥姐姐呀叔叔阿姨呀帮考生们啊支个招，就是未来从现在这个6月初一直到9月份啊，将近3个月的时间，孩子们将会迎来一个有史以来头一次如此没有压力的没有作业的，也不用补课的，不用写卷子的，不用模拟考试的这样一个难得的假期。之后呢会迎来大学的时光，是吧？这3个月大家建议让这批孩子们干点啥去呢？

我突然想起来我家有小弟啊，他是去年前年高考，然后他在考完试之后呢，然后就跟我叔说，就说那个考完试以后我就想天天在家里玩游戏，然后我叔就说如果你要是真能做到的话，我可以满足你。没想到他真的就躺家里玩了3个月游戏，真有耐心玩啊。假期啥没干，哪也没去，就玩，干玩，这把这上学这10多年那个所有的落下的游戏全补回来了。我就跟小弟说，我说你急啥呀，未来上大学4年你有时间，有的是时间。当然了，这也是咱们开玩笑说的话，因为你看有多少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真就是放飞自我了，也不学习了啊，然后呢甚至课都不上了，最后落个什么大学没正式毕业。有的朋友说那可能吗，大学管多松，真有。而且基本上咱说每个专业吧都兴能有那么3个5个最后毕不了业的，真有啊。别以为上大学之后就没事了啊，更何况咱说点直白一点的话，这2年大学毕业生一年都1300来万人，就业压力之大，这在节目当中不需要长虹说的啊。现在这孩子急的也都直蹦高，为了找个心仪点的工作呀，那毕业之后呢去面试去应聘，发现没有好的之后想办法考研，去考博，去考这个事业编，考公务员。你还想着说是上大学4年放飞自我，劝你们赶紧打住。如果你真要是有这心思，你都不如早点，你就步入社会早点上班得了，你还能多比这个正常的同学还能多几

年工龄。所以说啊，现在非同往年了啊，尤其这几年大学生学习压力那是要变得很大的，上大学之后真不能随便放飞啊。所以说这三个月的假期你乐意放松一下还可以理解，但是啊，有多少孩子已经提前的开始谋划自己未来人生的布局了。最近网上特别火的一个人大附中的一个小伙，大家看没看，一个小虎牙，长得挺帅气的啊，戴个小眼镜，然后语文考试之后问这分析作文怎么样写的，那小伙最近网上不火了吗？人家就问他说，你以后想报什么学校？他说我想考清华啊。那你这个考完试之后你想做什么呀？他就说了，我准备啊研究研究 AI 这类东西。人家脑瓜都那样了，分能考到那种程度，人家都没闲着，是放假的时候研究 AI， 因为未来可能想选择相关的专业。那你说咱玩啊？当然，谁也不会剥夺你玩的权利啊，乐意咋玩咋玩，没人管。好，来看一下大家的建议吧。第一个来大喊的是豌豆税啊，他说建议孩子们行万里路啊，出去多走一走啊。有类似观点的呢，咱们看一下小豆包也说了，建议去旅游。他说呢，可以去自己最想去的国家或者是城市去转一转啊，还可以去哪呢？去自己即将报考的大学所在的城市去走一走，提前感受一下未来几年生活的环境啊。哎，他说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一个中肯的一个建议。就比如说现在孩子啊，你问他说你想去哪个学校啊，想学啥专业呀、啊？哎，咱不能说百分之百吧，就咱扒一圈，你随便拎出来一个，你问孩子都不知道，都不知道啊，没有兴趣，没有爱好，没有理想，对自己未来人生没有规划，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啊，不知道自己擅长于什么。那有的朋友可能说，那现在孩子不都补习吗？补课吗？又学口才，又学跳舞，又学美术的，他补那玩意儿他未必喜欢，除非他走的就是艺术专业，他学了美术了，他不得不去报考美术专业，对吧？这都是一开始的时候家长早就给布局的。但你说剩下的呢？那些没有在艺术方面有太多的这个特长的，包括体育方面的，你说就是闷头学习那些，你问孩子说你以后想干啥呀？你现在有几个孩子说以后我想就是想学医学，我想做个教师，就有很明确意向的有孩子有几个呀？很少，很少。那么既然说对自己未来人生理想没有太明确的一个定义的话，那你有没有一个想去的城市呢？你比如说，我就向往首都北京啊，我觉得上海魔都国际化大城市，我就想去上海看一看啊，深圳科技可以说全国最发达的地方，我想去深圳走一走，或成都杭州这些年轻人现在愿意去的地方，景色美景点多，我想去杭州成都看一看，或者我就去练家乡，我就想以后就在八圈待着，我去农校转一转，城市你总能选出来吧。亲爱的孩子们，你可千万别告诉你长虹哥长虹叔，你说你这我不知道我想去哪个城市了，那家长定报哪个团我就跟去哪个团。对吧？所以说尤其对于学生自己来说，还是要有一些理想的，不论是哪方面的理想都是要有的，哪怕说我就想去这个地方我去旅个游，那也算是个小理想啊，给自己定下个目标啊，高考完事之后我必须啊，我比如说我都这个最近附近这几个地方和省份国家啊，那比如说我就想去欧洲我去转一圈啊，我想那个去哪个国家我去看一看，这都是好的啊。怕就是啥呀，死路书本一问三不知，你想干啥呀？不知道。你放假之后跟同学们准备做点啥？不知道。想报啥专业？不知道。不能什么事儿啊都交给家长，自己要有想法的啊、哦！现在有多少孩子，啥事儿都交给家长啊，家长愁啊，家长去外头去报班学去啊！我都认识多少个这个家长啊，身边的哥哥姐姐啊，他们去学去学啥去？学帮孩子怎么报考啊？看孩子学了选了这几科了，适合啥呀？孩子自己问三不知，啥也不知道，
家长瞎操心。抱好了，全家皆大欢喜；抱不好之后，孩子埋怨家长啊，鸡飞蛋打呀。所以说呢，尤其对于就是咱们正在听节目的，还没有涉及到未来高考的，就是可能还会有几年的啊这个学习经历的学生和家长，希望你们早一点的对自己对自己的孩子啊有一个人生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规划啊，问问孩子你到底看这个人世间这么多职业啊，你羡慕哪一个啊？你觉得你比较想做什么？你让孩子心里头树立一个目标啊。再来看一下火山石烤肠，他说呢，多喝冰水，保持冷静。都烤完了还冷静啥呀？唯一需要多喝冰水的就是等分出来那一刻喝点冰水吧。另外你讲话，你考试的时候多喝冰水也不行啊，这跑肚子了呗。冷静是应该的，人不论在什么时候，尤其在一些大事儿啊，在一些关键时刻，你确实要保持冷静心态啊。孙鲁家他提了一个不错的建议，也是刚才上半时段我们在说车的时候呢，长虹说的，考驾照啊。你看今年高考，不光是今年高考，每年高考，在咱这个考点旁边啊，这个交通岗，都会有这个驾校，就是开始就是生源了，这是。帮忙了啊，对，给家长送水啥的，他不光是献爱心呢、啊、他当然也是为了招商啊，对吧，希望孩子这完事了之后，这三个月的时间他足够他考科一科二基本是没问题了，是吧，效率高的没准能考完啊。考个驾照确实很方便啊，而且呢你现在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充裕，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那我上大学考呗。上大学也不是那么好考的，第一个你有的时候你有课程，除非讲话像他常红说的那些的，那就彻底放飞自我了。你天天在寝室里一躺，你课也不去上，你不去网吧就包宿的，那咱没法说。正常孩子，你有课程一捆绑的话，你想学的时间很少，想学的时间很少。另外一个什么呢？涉及到寒暑假的问题，你就回到你自己老家这个城市了。如果你涉及到后面科二、科三、科四的考试，你没有办法正常推进。所以说，你看在大学里头考驾照，经常啊，其实几个月之内能完成的事儿。一考考四年，很常见，很常见啊！因为啥呢？时间太零碎了。再来讲，到了大三、大四，现在孩子刚才也说了，心理压力、工作压力有多大，咱就不用再多重复，是吧？你根本无心，就是说再把这个精力放在驾照上了。所以说，剩下这三个月的时间，对于高考生来说，哎，去提前的考考驾照，摸摸方向盘。是有必要的，而且你也成年了，也是合法的啊。再来看小孩子，他说，哎，小孩子是哪个微信咱们网友改的名啊？一看留言次数很多，但是一提一提名怎么没有印象？他说呢，建议男生啊可以跑跑外卖、送送快递，女生呢去蜜雪冰城、肯德基打工，体验一下生活。哎呀，这个就建议什么呢？就是去考场，迟到了的，考错考场的，没带准考证的这些孩子啊，你就别去送外卖了。你送外卖，你到时候别你再给我外卖在这整丢了的。这一说一猜，今天的话题就是这个啊，那说明咱就是属于心往一处想，心往一处使啊。他说该干嘛干嘛，家庭条件一般的懂事的帮家里干个活，出去打打小工，家庭还可以的出去玩，想去想玩的地方啊。其实啊，回归到家庭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Z 说的特别对，不管是家里条件一般的，家庭好的孩子，你也要回归家庭。尤其我建议孩子们啊，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当中，你除了玩啊、去旅游啊、去看世界之外的话呢，回归家庭干嘛？你学会一个技能啊，你比如说会颠个勺啊，去做个饭呢、啊，对吧？哎，给帮这个家里头洗洗衣服，是这个洗洗窗帘啊，哎，你学点这个家务活。为什么呢？因为你马上要步入到大学校园里了，在学校里头没人惯你毛病，生活完全需要自理。现在多少孩子那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啥也不会干。那朋友说了，那孩子以后那去他上去上大学，他不有食堂吗？那倒是，那吃啥的不用孩子做，但咱就说起码的，你说你叠个被呀、啊，洗个衣服、晾个衣服啥的，有的孩子他真不会呀、啊，他真不会呀、啊，是吧？甚至就是最笨的，学校里头他也有，现在也都有洗衣机，他往洗衣机里头怎么用？他洗衣服洗多长时间，放多少洗衣液、洗衣粉，他都不知道。这得不得说学习学习，锻炼锻炼呢？这是基本的一个生而为人的。生活技能
基础的生存本领，现在孩子都不知道。

为啥呢？咱之前节目也说了，现在就是你整个公益都家长代劳，学校收拾个卫生，家长收，孩子基本上都是都不碰阳春水了。所以说，孩子回归到家庭，帮家里头干点啥，掌握一个生活技能很有必要啊。所以说啊，这三个月孩子没挺忙啊。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带款期的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
1: 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要翻开语文课本，去一个黄沙漫天风吹石头跑的地方，甘肃敦煌的玉门关。
0: 没错，唐代诗人王昌龄在《从军行》里写道，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玉门关可不是一扇普通的门，它是一座古老的城墙，是古代士兵守卫边疆的地方。
1: 哇，听起来好酷呀，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穿上铠甲当一回小士兵呢？
0: 不用穿铠甲，但是啊，我们可以带着想象的小书包一起去看看大漠、烽火台，还有那首古诗里的玉门关。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如果你是一朵在大漠里盛开的花，你会对路过的士兵说些什么呢？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哟。
0: 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
1: 手机端的小耳朵们，记得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准时相约。
0: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背上想象的小书包，出发一起去敦煌玉门关吧。
2: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书页，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0: 小朋友们，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站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里，风呼呼地吹，脚踩在软软的沙子上，眼前是一座黄色的土墙，像一位沉默的老爷爷站在那里。
1: 我已经闭上眼睛开始想象了，我好像闻到了沙子的味道，干干的，还有点热热的。
0: 没错，这就是玉门关，它可不是一扇门哟，它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城墙，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1: 哦，几千年，那岂不是它的年龄要很老很老了？
0: 对，古代的时候，士兵就站在这里，守着我们的国家，不让坏人进来。
1: 那他们一定很勇敢，可是我觉得他们好孤独啊，因为周围全是沙漠，没有人和他们说话。
0: 所以问题来了，他们会不会想家呢？
1: 我觉得会，所以啊，诗人才会写孤城遥望玉门关。士兵们站在城墙上，远远地看着回家的路。
0: 那我要是士兵，我就每天晚上数星星，没准数着数着就能睡着了。
1: 也是一个好主意。玉门关旁边啊，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河仓城，是古代士兵放粮食和兵器的地方。
0: 粮食是不是放了好多好多大米和面粉呢？
1: 没错，还有干肉、豆子，够几百个士兵吃好几个月呢。而且啊，那里特别的大，像一个大迷宫。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玩寻宝的游戏，看看谁能找到粮仓的位置。
0: 迷宫寻宝，哎呦，我最喜欢了，我要当第一个找到宝藏的人。
1: 我们还可以用手指在沙子上画画，风吹一会儿就会帮你擦掉，像魔法一样。
0: 那我要写一个杰尼姐姐到此一游。
1: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叫汉长城，它不是用砖头砌的，是用芦苇还有红柳和沙子一层一层压出来的。
0: 芦苇，那个不是长在水边吗？沙漠里怎么会有芦苇呢？
1: 其实啊，在几千年前，这里其实是有河的，古人呢就用河边的芦苇和泥土一起建城墙，到现在都没有倒，是不是很厉害呢？
0: 确实很厉害，我要摸一摸，感受一下古代人的手指印。
1: 你可以呀，把手贴在城墙上，闭上眼睛，想象一下，2000多年前有一个和你差不多大的小朋友，也许啊也在这儿摸这面墙呢。
0: 那他的手会不会比我的要小呢？
1: 有可能哟。对了，玉门关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活动，我们可以在这里当一次小考古学家。
0: 考古学家是不是像挖恐龙化石那样啊？
1: 差不多。你可以在指定的沙地里用小刷子轻轻地刷开沙子，有时候啊就能发现古代的小陶片或者是铜钱呢。当然啦，发现了要交给管理员叔叔，不能带走哟。
0: 那我要是挖到一个宝藏，我就大声喊我找到了。
1: 说不定旁边的小朋友也会跑来一起帮你挖。还有啊，玉门关的风特别的大，我们可以带一个彩色的风车插在沙子上，看它呀呼呼的转。
0: 好主意，风车转得越快，说明风就越大。那我可以带一个彩虹色的风车吗？
1: 当然没问题啦。那我们呀来玩一个听风猜方向的游戏吧。简妮姐姐，你闭上眼睛啊，听风从哪边吹过来，然后用手指一指，猜对了，你就是沙漠小侦探。

0: 的左边有风声，哎，不对不对，好像右边也有呢。
1: 风啊，就想和你在捉迷藏一样。好啦，那玉门关逛完了，下一站我们要去哪儿呢？一会儿啊，我们就给大家揭晓答案。接下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你的小耳朵吧。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跟着语文课本的脚步，一起来到了敦煌玉门关。那在刚才呀，我们把玉门关都逛完了，下一站呢，我们要去一个沙漠里的游乐场，叫做鸣沙山的地方。
1: 鸣沙山，
0: 沙子会叫吗？嗯，没错，会叫。我们呀，从沙子上滑下去，风吹着沙子，就会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像是在跟你说话一样。有的时候啊，像打雷，有的时候像飞机飞过，特别的神奇。
1: 嗯，那我要滑，从最高的地方滑下去。
0: 哎，你可以坐在一块木板或者是竹排上，从山顶嗖的一下滑下来，沙子啊在你的身边飞起来，就像在坐过山车一样。而且啊，小朋友们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滑，比一比谁先到达山脚。
1: 那会不会脸着地然后吃一嘴沙子呀？
0: 啊，有可能哦。所以啊，滑的时候要闭上嘴，或者呢咱戴个口罩。然后啊，不过啊，其实就算吃了一点沙子也没关系，因为啊，那就是沙漠的味道呀。滑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喝一口橡皮水，就像洗了个澡一样舒服。
1: 那山下有什么东西呢？
0: 山脚下有一湾像月牙一样的小湖，叫做月牙泉。
1: 在沙漠里还有湖，不会被太阳晒干吗？
0: 嗯，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
1: 嗯，
0: 它呀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从来没有干过，像沙漠里的一滴眼泪。传说啊，这是当年一位将军的眼泪变的，他一直在守护这片土地。月牙泉旁边呢，还有一座古老的塔楼，叫做月泉阁。小朋友们可以爬上去，从高处看月牙泉，就像一个大大的蓝色月牙躺在大地上。
1: 那我能下去游个泳吗？
0: 嗯，不能游泳。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在旁边骑骆驼。而且啊，月牙泉旁边还有一个滑沙场，我们可以租一块滑沙板，从矮一点的山坡上滑下来，速度没有鸣沙山那么快，适合第一次滑沙的小朋友。
1: 那我可以先滑一个小坡的，如果胆子大了再滑一个大坡的。
0: 哎，没错，就像学骑车一样，先从有辅助轮的开始。还有一个小朋友啊超级喜欢的项目，叫做沙漠越野车。
1: 越野车，这个我知道啊，是不是轮子特别大的那种？
0: 没错，爸爸妈妈可以带你坐一坐这个一辆大轮子的车，在这个沙丘上啊冲上冲下，感觉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司机叔叔呢还会故意的从沙丘的侧面开过去，这个车子啊就会斜斜的，感觉啊就像要掉下去了，其实呢却很安全。
1: 哇，那我要张开我的双臂，假装我是沙漠里的一只大老鹰。
0: 嗯，那你就是沙漠小鹰了。对了，在鸣沙山啊还可以玩沙漠足球。
1: 足球在沙子上踢呀？
0: 没错，沙子软软的，跑起来啊比草地上就慢，球呢也滚不快。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分成两队，在沙丘上画一个球门，来一场沙漠世界杯。
1: 那我要当一把守门员，沙子没准会帮我挡住球呢。
0: 嗯，没错。还有啊，沙漠拔河，我们可以呢和同路的其他小朋友一起在沙子上进行拔河比赛，脚呢就会陷进沙子里，特别的难站稳，谁先被拉倒谁就输了。
1: 那我一定要把脚埋得深深的，像大树一样扎在沙子里。
0: 哎，是个好办法。还有一个啊特别有意思的活动，
1: 嗯，
0: 在骑骆驼的时候，我们可以给骆驼起一个名字。
1: 那我要叫它小坨坨，或者是沙漠公交车。
0: 哎，沙漠公交车这个名字可太棒了啊。骆驼呢走起来一晃一晃的，就像公交车在颠簸的路上开，而且啊骆驼的睫毛特别的长，比我们的手指还要长。
1: 哇，
0: 那个呢是用来挡沙子的。
1: 那我的睫毛要是有那么长就好了，风吹过来就不用眨眼睛了呢。
0: 骑完骆驼啊，我们还可以用瓶子装一点沙子回家，做成沙子纪念瓶。
1: 嗯，沙子纪念瓶怎么做？怎么做呀？
0: 哎，我们可以找一个透明的玻璃瓶，用漏斗呢一层一层的倒进不同颜色的沙子。鸣沙山的沙子啊有黄沙、红沙、白沙，我们可以把它们一层一层的叠起来，像彩虹一样漂亮。 再用小标签写上2026年我在鸣沙山，就是最好的纪念品啦。
1: 那我要做上3个，一个送妈妈，一个送爸爸，另一个留给自己玩。
0: 嗯，还有一个隐藏的玩法，在
1: 那我要穿一个红色的披风，站在城墙上，风吹起来，哎呀，就像大将军一样。那我要穿一个红色的披风，站在城墙上，风吹起来，哎呀，就像大将军一样。
0: 嗯，那你就是女将军杰妮姐姐，
1: 嘿嘿。
0: 小朋友们还可以玩沙漠寻宝游戏，爸爸妈妈在沙子里埋几颗彩色的小石头，我们可以拿着小铲子去挖，看谁挖的最多。
1: 那我先挖它10个，就是沙漠的宝藏王了吧。
0: 没错，在鸣沙山啊，看日落是非常美的一件事儿。太阳呢慢慢变成一个红红的大火球，整个沙漠啊都变成了金色，像铺了一层金子一样。
1: 那我要坐在沙丘顶上，看太阳一点一点掉下去，就像一个大蛋黄掉进了沙子里。
0: 嗯，那你可要小心，别跟着太阳一起滚下去喽。好了，玩了这么久，肚子是不是有点饿了呢？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呢，杰妮姐姐会带我们去吃敦煌的美食哟。

0: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刚刚我们逛了这么多地方，肚子该饿了吧？
1: 没错没错，我的肚子啊早就咕咕叫了。这个锦鲤姐姐啊，沙漠里有什么好吃的，快点告诉给我们吧。
0: 嗯，当然有啊，而且很多。今天我要带大家吃的是敦煌的味道。第一道呢，就是我们的羊肉粉汤。
1: 羊肉粉汤是不是用大块的羊肉和细细的粉条煮的呢？
0: 对，熬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热热的，喝一口啊，全身都暖了，像沙漠里的一把火。你还可以把饼子掰碎了，泡在汤里，饼呢吸满了汤汁，软软的，香香的。
1: 那第二道菜呢是什么？
0: 第二道菜呢跟羊也有关系，叫做胡羊焖饼。
1: 哦，
0: 不是真的饼，是一块一块的面片，像小被子一样盖在羊肉上，又软又香。你用筷子夹起来，面片啊还会抖一抖，像在跳舞一样。当地人还会配上一碟腌制的蒜瓣，脆脆的，咬一口咔嚓作响。
1: 哎呀，这个听起来就流口水了。那喝的呢？

0: 有什么？
1: 喝的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杏皮水，用杏子熬出来的饮料，酸酸甜甜的，喝一口呢就像给嘴巴洗了一个凉水澡，而且它是冰的，在沙漠里喝上一口，整个人都活了过来。你可以看到路边的小摊上一大桶橙黄色的杏皮水，老板用大勺子舀进杯子里，还飘着几颗杏子干呢。
0: 哎呀，这个可太适合沙漠了。那还有别的吗？
1: 还有一个比较适合小朋友吃的小零食，叫做李广杏干。李广呢是古代的大将军，这种杏子啊又甜又糯，像是在吃软糖一样，你可以一边逛沙漠一边嚼，特别有嚼劲儿。而且杏干外面呀裹着一层白白的糖霜，咬开里面是金黄色的果肉，吃一口就甜到心里去了。
0: 那我要带一大包回家，然后啊分给我的家人吃。
1: 最后一道呢是我们的沙葱炒鸡蛋。沙葱呢是一种长在沙漠里的小葱，细细的，绿绿的，吃起来呀脆脆的，有一点大蒜的味道，但不辣。它是沙漠里的小野菜，当地人说啊不吃沙葱不算到过敦煌。
0: 哎呀，这沙漠里还能长葱，我真是头一次听说啊，简直太厉害了。
1: 对呀，它特别的坚强，风沙再大也能长出来，像沙漠里的小勇士。还有一道面食叫做驴肉黄面，面条啊是金黄色的，上面浇着香喷喷的驴肉丁和香菇丁，吃起来滑溜溜的，像是在吃金色的丝带一样。
0: 那我要用筷子来卷一卷，卷成一个大大的面条团，一口吃掉它。
1: 哎呦，那你可得小心点儿，别噎着了。小朋友去敦煌一定要尝尝刚刚简妮姐姐介绍的这些美食哟，相信你们不会失望的。

0: 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0: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捏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
1: 叮咚，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啦！
2: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1: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2: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1: 知识小百科3分钟冒险，现在。

0: 叮咚，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今天我们继续来提问吧。
1: 没问题，杰米姐姐请出题吧。
0: 第一个问题，从军行是谁写的呢？
1: 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写的。
0: 玉门关在古代是用来干什么的？
1: 是士兵守边疆的地方，防止敌人入侵。而且啊，

0: 它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很多的商队啊也要从这里经过。鸣沙山的沙子为什么会叫呢？风一吹，沙粒摩擦发出声音，就像在说话一样。而且啊，天越热，沙子呢叫的就越响。月牙泉为什么不会干涸？因为地下有水源，像沙子里藏着一根吸管，一直啊给湖补水。而且呢，月牙泉的形状就像一弯新月，特别的漂亮。去沙漠旅游，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第一，我们要多喝水；第二，要戴帽子和墨镜；第三，不要一个人乱跑；第四，要听爸爸妈妈的话；第五，不要随便摸野生的植物和小动物，因为它们可能有刺或者有毒。汉长城是用什么建的？是用芦苇、红柳和沙子一层一层压出来的，特别的结实，2000多年都没有倒哟。
1: 沙漠里长的一种能吃的小葱叫什么呢？
0: 叫做沙葱，它是沙漠里的小勇士，风沙再大也能长出来。
1: 骑骆驼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我们要抓紧绳子，不要站在骆驼的前面或者是后面，因为骆驼站起来和蹲下去的时候会晃，要坐稳哟。
1: 在沙漠里可以玩哪些游戏？
0: 我们可以玩滑沙、骑骆驼、沙漠越野车、沙漠足球、沙漠拔河、沙子寻宝、听风猜方向，还可以做沙子纪念瓶。
1: 敦煌最有名的饮料是什么呢？
0: 是杏皮水，酸酸甜甜的，喝一口就像洗了个凉水澡。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位小嘉宾，他今年呢上一年级，他要给我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叫做《大大象》。那他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小朋友名字叫做冯瑞成。瑞成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冯瑞成，今年上一年级了。
0: 嗯，瑞成你好，咱们一年级的小朋友啊是真可爱。那好运姐姐问问你啊，你见过大象吗？
1: 见过，在动物园里，它的鼻子好长好长，还会喷水。
0: 那如果让你变成一只大象，你最想做什么呢？
1: 我想用鼻子卷香蕉，一次卷10根。
0: 嗯，那你今天啊带来的故事叫什么名字呢？
1: 叫大大象。
0: 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冯瑞成讲的故事，大大象。
1: 大大象，有一头大象，因为它是大象群中最高大的，大家管它叫大大象。大大象还有一件烦心事呢，这不，它想去小兔子家去串门，可小兔子家太小，它进不去。它想和小松鼠玩，可它爬不上树。大大象想，要是自己能变得小小的，像小兔子一样精奇，像小松鼠一样精灵，那该多好呀。一天，大大象和小山羊在一座小桥的中间相遇了。大大象太大了，小桥太窄了，小山羊怎么挤也挤不过去，只好退了回去。小山羊说，长那么大又有什么好处，占那么多地方。等大大象过去后，小山羊才走过小桥。大大象刚慢悠悠地挪动它的又高又大的身体，就听见对面小山羊在咩咩地叫，而且飞快地跑了回来。大大象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大灰狼朝这边追来了。大大象让过小山羊后，自己走上小桥，像一堵墙一样挡住了大灰狼。大灰狼正在拼命地追呢，砰的一声撞在了大大象的腿上，大灰狼吓了一跳，头上也撞了大包。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头又高又大的大象挡住了去路。正在大灰狼一愣神的时候，大象用它的长鼻子一下子把大灰狼卷了起来。大大象一使劲，把大灰狼扔进了河里。这时藏在大大象身后的小山羊对大大象说，谢谢你，你真了不起，还是身体大力气大呀。大大象这回可高兴了，因为今天他才懂得大也有大的好处啊。
0: 嗯，谢谢瑞成，这个故事真有趣呀。那你觉得大象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它的鼻子又长又有力气，什么都能卷起来。
0: 嗯，那好运姐姐问你啊，如果你是大象，你会怎么帮助别人呢？
1: 我会用鼻子帮小动物过河，还会帮小朋友摘高高树上的果子。
0: 嗯，那你这

0: 在这趟香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1: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2: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接下来啊，冯瑞成呢要给我们带来一首诗朗诵，名字叫我只能是一个小孩子吗？那好运姐姐想要问问瑞成啊，你平时喜欢做什么呢？
1: 我喜欢搭积木，还喜欢和妈妈一起去公园。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是小朋友，你想当什么呢？
1: 我想当大人，这样我就可以想去哪就去哪，不用写作业了。
0: 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冯瑞成带来的《我只能是一个孩子吗》。
1: 我只能是一个孩子吗？妈妈，我只能是一个小孩子吗？我要是一只小鸟，就能从海面上飞到雪山，捧一朵浪花送给你，捧一朵雪花送给你。我要是一棵小树，就呼呼呼地长到天上，摘一缕彩霞送给你，摘一颗星星送给你。我要是一朵金盏菊，就一年四季开在你的书桌，留一束阳光送给你，留一个春天送给你。可是我只能是一个小孩子呀，我只能每天对你说，妈妈，我爱你。
0: 谢谢瑞成，读得真好。好运姐姐听完觉得呀，做小朋友其实也很幸福，可以做梦，可以玩耍，也可以长大。所以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爱这个世界。那瑞成，你以后还会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吗？
1: 会的，下次我要讲一个关于火车的故事。
0: 那我们好期待呀，让我们一起把掌声送给冯瑞成吧。
1: 再见，谢谢大家，我是冯瑞成。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敦煌玉门关之旅就要结束了。我们站在玉门关上，望着无边的大漠，想起了王昌龄的《从军行》。我们在鸣沙山上滑沙，在月牙泉边骑骆驼，还坐了沙漠越野车，玩了好多好玩的沙漠足球和沙漠拔河，像个真正的沙漠小勇士一样。没错，我们在敦煌还吃了羊肉粉汤，还有胡杨面饼和杏皮水、米广杏干，还有沙漠里长出来的沙葱炒鸡蛋和金色的驴肉黄面，每一口啊都是大漠的味道。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知道了玉门关是古代士兵守护边疆的地方，鸣沙山的沙子会唱歌，月牙泉是沙漠里的宝贝，汉长城是用芦苇和沙子建成的。我们还听了冯瑞成小朋友讲的大大象，知道了帮助别人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他还朗诵了我只能是一个孩子吗，懂得了做小朋友也很幸福，也表达了对妈妈的爱，但同时也在努力地长大。诗人说，孤城遥望玉门关，希望有一天小朋友们也能真的去敦煌，站在古老的城墙上，吹一吹那几千年的风，愿你们的心里也有一座不倒的玉门关，勇敢坚定，不怕风沙。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深厚的世界。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

0: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1: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分享。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讲今天在节目里听到了有趣的事儿，也可以把自己对下一期节目的期待写下来发送给我们，说不定你的想法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哦。
0: 最后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像小树苗一样，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1: 每天都开开心心，学到新知识，收获新快乐。
0: 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哦。
1: 再见了我的小耳朵们，
0: 愿你们今晚都有一个甜甜的美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3: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

0: 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

0: 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2: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
8: 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9: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10: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1: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成文明风。
12: 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九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1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12: 据美国方面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0: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0: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2: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谁一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5: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7: 哦，
1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7: 320你信不？大人这词五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8: 逗你乐。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5: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然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名人话不平。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精彩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哎，在北京有一处地名叫高亮桥，这高亮桥的由来本身呢就是一段这个民间的故事。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北京琴书，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演唱，叫高亮赶水，非本台1962年的珍贵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1: 今天我唱的这个段子是个民间传说，说的是高亮赶水的故事。现在是打鼓就唱。

开拓烧砖运土，开始动工。这里是石匠凿石叮当响啊，那里是木匠材木拉锯声，水车推水头顶尾，土筐单土四盘龙，到处里是木架云梯，人生杂乱，俱都是年轻力壮，时刻不停。就这样每天如此干了三年整，这一年夏尽秋来，眼看快落成，刘伯温和八员武官前来查看，估计着再有俩月定能够交工。忽然间这四面八方是一阵的大乱啊，从远处飞也相思就跑来了人一名，启禀军师大事不好，这全城都没了水呀、啊、到处里停工等水，河干井也空，老百姓单桶推车到处里找，那工匠们个个渴的眼都发了红。正报告从四面又跑来很多的工匠，把刘伯温就围了一个骨头方。这个说这忽然决水可真是奇怪的事。

0: 那个说要没有水呀，咱可怎么动工？那刘伯温闻罢吃惊非小啊，说大家暂且稳定，莫要担惊。阿家说请军师讲讲到底儿是怎么回事儿。伯温说好好好，我说给大家听。直接因咱修长多用了一点水呀，没给龙王烧香上供送礼托个人情，怒恼了龙王与龙婆，下了毒手啊，把北京所有的泉水都给运出了城啊。总兵何在？
1: 在。
0: 我来问你，今日有没有可疑之人出入城门？总兵一听想了想，
1: 有，是方才听西直门门军报道，今日早晨有辆新水车，推车的是个白发苍苍的老汉，拉车的是个皱纹满面的老婆。咱们推水车之人既没有老汉又没有老婆，因此非常可疑，门军拦阻不准出城。哪料想那老汉掏出了出城的腰牌，门军见他有腰牌也就不敢再三阻拦，就把这辆新水车放出西直门去了。

家思忖啊，忙说道：“那老汉就是管水的龙，如果叫龙王与龙婆把水运了走，全城的百姓干渴难挨，那工程也得停。”说到此，看了看左右这八员武将，说哪一个追龙赶水奔涌出趟城，连问了两三遍也没人敢答话。忽然从工匠人群里有人打了声，高声喊：“军师，小人冤枉！”话未完，已至跟前跪倒把礼行。见此人年纪就在二十多岁，鼻直口阔，齿薄唇红，头上是软扎巾，身穿短裤褂，说出话嗓音洪亮似铜钟。我问说：“你姓氏名谁？哪里的人士？”那人说：“我姓高名亮，祖居在北京，修筑北京城，我是个泥水匠，为搭救全城的百姓，还为了不停工，我情愿去

要紧追莫放松，不论是追出去多远，他一定要追上。出西直门方向是西北，你顺路去打听。第二，追上了龙王，可别叫他发觉了你呀，冷不防把他车上的水篓给他扎个窟窿，只要是流出了水，你磨头就赶紧跑，无论快慢要一口气儿跑回北京城。一路上要面向前方，可不准你回头看，身背后无论是多乱也只当耳旁风。小壮士，你能否办到？高亮说：“军师放心，为了全城的百姓和修成的工程，小人是万死不辞。”刘伯温闻听，满意的点了点头，一回身从一个勇士里头要过一杆花枪，交给了高亮。小壮士，那你就赶紧去吧。高亮接过了花枪，毫不延迟出离了人群，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撒腿就跑。出了西直门，见西北是一条路，他顺路就追。正往前追，见前面闪出来是三岔路口，不知道那龙王他走的是哪一条岔道。往左右看了看，是一片荒郊，既没有行人，又没有住户，这便如何是好？高亮正在为难，忽然他往地下一瞧，哎，见地下有车轱辘印儿。哦，原来那龙王他往西北这条岔道上去了。

0: 车燕是飞跑一溜方，正追赶见有个土丘正在路当中，他绕过了土丘一看，又是两条路，一条弯一条直，去向又难明。他聊看地下也没有了车轱辘烟儿啊，再一下可难坏了高亮小英雄啊，又是两条岔道，索性这回连车轱辘烟儿都没有了。高亮在为难当中往四面观瞧，哎，这有个农民正在耕地，我何不打听打听再做道理。想到这儿高声喊道，哎，老乡啊，什么事儿啊？你看见没看见有辆新水车由这儿过去啊？哦，看见了，一个老头一个老婆，不是啊？
1: 是啊。
0: 好，过去这么会子了。
1: 哦，他们走的是哪一条道啊？
0: 是顺那条弯路走的。
1: 哦，好，谢谢您的。
0: 说完话，顺西北这条弯路又追下来了。

比他徐徐带喘，是时刻也不停。往前看已临近了高山，可还不见踪影。暗想到再往下追恐怕也白费功，想至此四肢无力，浑身也乏。

0: 我何不在柳荫树下先休息片刻，这里有舒适清爽的小凉风。
1: 猛想起那全城的百姓还等着吃水呀，修筑北京城也等水正停工，又想起来军师的嘱咐说一定要追上，我怎能半途而废找轻松。想至此浑身是力，就迈开了如飞的腿，恨不能赖上双翅脚腾空，说龙王你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入地我追到你，水晶宫那高亮边想边追又上了大道啊，仍然是踪影全无，他心里头似火红啊。
0: 高亮越追越没影，心里虽然着急，这回他可没泄劲儿，仍然继续向前飞奔，正往前追啊。哈哈，龙王龙王，我看你往哪里逃走。他是不是看见龙王了？没有，他看见前边有一片泥，泥里头不但有很深的车轱辘印儿，而且还有很多脚印儿。高亮走过这片泥，仍然继续往下追，追来追去，追来追去，又遇到这么一片泥，仍然有车印和脚印。高亮过了这么两片泥，全有车印脚印，心里非常高兴，脚步不停，仍然继续追赶。

少打两棚。见山脚下有辆独轮车，车上有两个水篓，没人推没人拉，正在那里停。在车旁有两个人是席地而坐，细一看是一个老婆一个老翁。那高亮看罢多时，心中欢喜呀，这一定是龙王龙婆两个老畜生。又一想，我得装作行路的客，如果要被他们发觉，大事就办不成。想至此，忙把花枪就藏在了背后啊，操了把

0: 在车旁，那龙王也没法讲啊，猛然他一抖长枪，力无穷，只听得扑哧一声，就刺进了水篓。拔出枪再看水篓，就是一个窟窿，紧跟着哗啦啦啦流出了清泉水呀，惊动了那管水的龙王，就怪叫了一声。高亮一见大事已成，他抹头就跑，听后面声如牛吼，像地裂山崩。俺想到军师有话，不准回头看，咬牙关憋足了劲儿，就跑奔了正东。一路上这后面的声音紧跟着自己呀，只跑得远远看见新造的北京城，城墙上有很多人正然盼望，一个个面向西北是不约而同，心里说已临近了京城，我何必再怕，倒看后面是什么东西，他想得这么凶。想至此回头一看，哎呀不好，原来是凶涛巨浪四恶龙，哗啦啦那无情的波涛把高亮就吞没了。可惜高亮为北京赶水命丧了残生，从此后北京城里才有了水呀，老百姓有了水吃，那修城又动了工，在城外出现一道长河，多年也流不尽，修了一座高粱桥为纪念小英雄。这就是高粱桥的故事，高粱赶水啊，这个民间故事流传在北京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一起收听过了关学曾先生演唱的《北京琴书·高粱赶水》，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到的是一段北京琴书，来自北京的一个曲种，讲的也是北京的一段民间故事。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把这个目光转向天津，听到的是来自天津的一对相声演员童守本和邓继增合说的一段地理图，咱们来共同欣赏。
3: 这回把您牵上来，继续给大家表演。
4: 不，您把话说准了，什么叫牵上来？
3: 把你轰上来，
4: 我还是驴啊，
3: 把你蹬上来，
4: 不像话，
3: 把你赶到背，靠，把你骨头上来，
4: 什么呀？
3: 不是，就是他下去，你上来那个，
4: 这句话都不会说呀？
3: 啊，应该是
4: 把我换上来，
3: 把你灌上来，
4: 哎，我是大眼子儿是吧？这人说话呢，
3: 把你给更换上来，
4: 哎。
3: 您岁数挺大，
4: 哎，也不大，
3: 应该是老先生了。
4: 不行不行，
3: 我问您点事情，您告诉我吧。
4: 有事您随便问。
3: 您说我找我哥哥，我上哪儿找去？
4: 找谁？
3: 找我哥哥。
4: 找你哥哥
3: 啊？
4: 我告诉你，这演出就怕找人。我告诉你啊
3: 啊，
4: 找你哥哥，你哥哥刚走，我刚才看见他了。
3: 是啊，
4: 哎，
3: 上
4: 对，刚从那后台那下，哎，就从边上下去了，
3: 由这儿出去的。
4: 他说奔劝一场，现在你要追还能追得上，赶紧走。
3: 那我追去啊，
4: 走吧。
3: 你刚才看见我哥哥了？
4: 啊，看见了，
3: 认识我哥哥？我哥哥什么长相？
4: 他，
3: 多大岁数？胖子瘦子
4: 啊，
3: 穿着打扮。亏心你是茄子，你见过我哥哥吗？
4: 没见过。
3: 您干嘛骗我呀？
4: 不是骗
3: 我，心里怪着急的，我找不着人呢。
4: 你着急呀？
3: 啊，
4: 我们这是演出， 知道吗？
3: 不占您多长时间
4: 啊！
3: 您告诉我在哪，我扭头就走了。
4: 我告诉你就走了。
3: 对对对。
4: 不过您这也不对呀、
3: 啊！啊，
4: 你找人最起码你得知道他在哪儿住啊。
3: 没有地址，地址给丢了呢。
4: 你瞧瞧，这不麻烦了吗？
3: 嗯、啊、嗯。
4: 你想想
3: 啊，
4: 他是在哪个街道？
3: 在天津大院。
4: 啊、天津大院
3: 啊？
4: 那天津大的哪儿找去啊？什么什么马路？
3: 走车马路。
4: 不是。什么胡同呢？
3: 有人胡同？
4: 三句废话，哪儿没人呢？
3: 不是这么告诉我的。
4: 不是
3: 啊，
4: 你仔细想想，干什么活？
3: 我哥哥
4: 啊，
3: 在一地方给人看大门。
4: 哦、对，
3: 哦，找那有大门的地方。
4: 哎，废话，哪儿没大门呢？
3: 不是，真的，他给人看门啊。
4: 想想
3: 啊，啊啊，
4: 在哪个公司？
3: 不知道。
4: 哪个单位？
3: 不知道。
4: 什么字号？
3: 不知道。
4: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3: 知道我就不问您了。
4: 那没地儿找去，起码你得想想有什么特征啊。
3: 他们那会儿
4: 啊，
3: 我记得地方挺大
4: 哦，
3: 每天来好多人。
4: 是是，
3: 嘴里还叨弄点什么，咕嘟什么。
4: 哦，嘴里叨着点什么。
3: 对对对，
4: 人挺多。
3: 对，
4: 地方挺大
3: 啊。
4: 这，哎，我想起来了，
3: 您知道，
4: 您说这地方啊，
3: 啊，
4: 可能是学校。
3: 哎，不孝。
4: 哎，什么叫不孝？
3: 那不是学校，我见过
4: 啊。
3: 他那比学校人多
4: 还多。
3: 学校是一个人在上边叨弄点什么，他们是大伙一块叨叨什么。
4: 哦，大伙一块叨叨
3: 叨咕叨咕。
4: 哦，比那还大。
3: 对。
4: 哦，明白了
3: 啊。
4: 可能是庙。
3: 哎，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就是庙。
4: 庙，你嚷什么你啊？
3: 说对了，我高兴啊。是庙，您告诉我。
4: 是庙啊。
3: 我上哪儿找去？
4: 行了，
3: 庙在哪儿？
4: 天津的庙我都知道。
3: 您都知道。
4: 哎，
3: 那您告诉我。
4: 我告诉您
3: 啊，
4: 不能白告诉您。
3: 怎么？
4: 掏钱。
3: 掏钱
4: 啊啊，
3: 别说打听道不要钱。
4: 我这咨询处要钱。
3: 哦，
4: 哎，不白告诉你啊。
3: 是啊，
4: 你可以走近道啊，省功夫，好找啊，
3: 超劲儿。
4: 对，
3: 太谢谢您了。我给您钱，
4: 哎，
3: 我还得感谢您。
4: 是，别，
3: 您如果帮助我找着我哥哥
4: 啊，
3: 花多少钱不算。
4: 哎，
3: 由内心里我感激您。
4: 哎呀，
3: 您就好比是我重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
4: 哎，
3: 我一定打内心感谢您。
4: 什么感谢我啊？像话吗？
3: 怎么了？
4: 有你这么说话的？
3: 不，这句话应该客气吗？
4: 这句话不是这么说。
3: 怎么说啊？
4: 哎，我得感谢您
3: 啊，
4: 您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3: 哎呀，那我可不敢当啊。
4: 你干嘛呀？这人你说说。
3: 不，您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4: 哎，这
3: 您受累，您告诉我吧。
4: 啊，告诉你啊。
3: 啊，庙怎么走？
4: 庙怎么走啊？
3: 啊，
4: 我得给十块钱啊。
3: 给十块钱。
4: 十块钱啊。
3: 啊，咨询费。
4: 哎哎，不过我问问你
3: 啊，
4: 这庙的环境你得告诉我。
3: 哦，记号。
4: 哎，
3: 我知道。
4: 嗯，
3: 庙挺大。
4: 嗯，
3: 风景好。
4: 是是，
3: 年头多。
4: 哦，
3: 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4: 好几百年了，
3: 我听他念叨过。
4: 行了，这就有门了。
3: 有门。
4: 我告诉你
3: 啊，
4: 天津市最大的庙。
3: 哎，
4: 好几百年历史。
3: 对，
4: 那就是独乐寺。
3: 哎，
4: 又来了啊。
3: 独乐寺。
4: 是啊，
3: 我记得有一个寺，
4: 有独乐寺。
3: 对对对对，
4: 您上独乐寺，
3: 您告诉我吧。
4: 我告诉你
3: 啊，
4: 这道不太远。
3: 是是，
4: 您打这儿
3: 啊，
4: 奔东站，
3: 东站
4: 买张车票。
3: 嗯，
4: 奔蓟县。
3: 是，
4: 下了车倒汽车。
3: 嗯，
4: 一直给您拉到独乐寺。
3: 那人挺多。
4: 人挺多，
3: 里边挺大
4: 啊，大极了。
3: 还有佛像
4: 啊。有、
3: 啊、还有建筑。
4: 有建筑。
3: 有高楼。
4: 对。哎，
3: 对不对？
4: 什么
3: 高楼？
4: 高楼
3: 啊，
4: 不是，那地方靠什么地方？
3: 有楼。
4: 有山吗？
3: 哪有山，就靠大马路。
4: 靠大马路。
3: 一个大院
4: 啊，
3: 高墙大铁门，里边有楼。
4: 还有
3: 那楼还带尖儿。三个带尖儿。
4: 仨带尖的楼。
3: 对对对。
4: 不是，您说这地方不是独乐寺啊？
3: 那是，
4: 这是教堂。
3: 哎，我就去教堂。
4: 哦，去教堂了。
3: 对对，我记有个堂字。
4: 哦，有个堂字。
3: 您告诉我吧。
4: 啊，给15块钱吧。
3: 是。
4: 嗯，
3: 这又涨了。
4: 多新鲜，这比那远呢。
3: 哦，那行，给您15。
4: 十五啊。
3: 您告诉我怎么走。
4: 告诉您
3: 啊，
4: 别人要告诉您，准告诉您走滨江道。不对。
3: 哦，
4: 过不去，拦着了。
3: 哦，
4: 我告诉你怎么走啊。
3: 您告诉我，
4: 打这出了门，
3: 哎，
4: 奔赤峰道。
3: 是，
4: 一直往南去。
3: 哦，
4: 找着西安道。
3: 嗯，
4: 往右一拐。
3: 哎，
4: 看见那儿有仨高大的带尖的楼。
3: 对，
4: 哎，那个
3: 啊
4: 就是教堂。
3: 门口有趟街道、
4: 哎、有
3: 特别热闹，
4: 对对对、
3: 哎、特热闹，
4: 哎，
3: 尤其是过年，
4: 哇，
3: 这么快到
4: 日子也热闹，
3: 哇，过年最热闹，
4: 是啊，
3: 啊，有打腊月一直热闹到正月嘛、
4: 哦、
3: 门口卖东西太多了，
4: 是啊，
3: 卖百货的，卖玩具的，卖小吃的，全有啊，
4: 哦，
3: 卖古玩字画的，还有卖香的，有卖花的，
4: 行了行了，
3: 有卖灯的，
4: 别介绍了，别介绍了，又错了，不对，您说这地方
3: 啊，
4: 这可不是教堂，
3: 那是，
4: 这是娘娘宫，
3: 哎，
4: 怎么着，又去娘娘宫了？
3: 我去娘娘宫，
4: 去娘娘宫，
3: 对，
4: 行，告诉您，
3: 您告诉我，
4: 给二十，
3: 又远了
4: 啊，二十。
3: 二十给您，
4: 给我、啊，
3: 告诉我，
4: 行，告诉你 啊，这个地方啊，
3: 是
4: 你呀、啊，出了门坐车，奔东马路，
3: 东马路，
4: 东门下车，找水稿大街，然后往左一拐，现在叫文化街，走到当间、那儿有一个庙，
3: 庙，
4: 那叫娘娘宫，
3: 对对对，
4: 哎，那地方热闹，过年热闹，
3: 哎，
4: 里边还有老道，
3: 有老道，
4: 哎，对对对，
3: 老道的干净，
4: 对，讲卫生，
3: 剃光头嘛，
4: 哎，
3: 啊，人家石头的干净，
4: 不，
3: 做吃的也干净，
4: 老道可不剃光头，
3: 全剃头，讲卫生嘛，
4: 怎么呢？
3: 你说人做的素斋有名啊，我在那儿吃的素包子，门口就有个素菜馆，我就在那儿吃的，老道在那儿做的，
4: 别说了，别说了。这小子他在这画地图来，行行行，我告诉你啊，
3: 啊，
4: 您说的这个
3: 是，
4: 这可不是娘娘宫，
3: 那这个是，
4: 这是大悲院，
3: 哎，
4: 我就知道，啊，又嚷是不是？
3: 我去大悲院，
4: 真去大悲院，
3: 真去大悲院，
4: 还上别地儿去，不上别地儿去了，
3: 不认识，
4: 不去了啊，
3: 不去了，
4: 好，我告诉你啊，
3: 谢谢，
4: 行了。这小子拿我练了半天了，我呀干脆给他发走就得了。这回啊，
3: 啊，
4: 不找你要钱了，
3: 太感谢了。啊，
4: 这个道近
3: 哦，不远，
4: 哎，不远，
3: 谢谢
4: 啊。你要打这儿出门啊，
3: 由这
4: 奔东站，买张火车票，
3: 哎，
4: 先到北京，
3: 是，
4: 哎，到了北京呢，张义门
3: 先生。我去那天津大悲院，
4: 是啊，
3: 我上北京干嘛？
4: 你认识吗？啊，
3: 不认识。
4: 你要认识自己去啊。
3: 不认识。
4: 还是的。
3: 那您呢？
4: 你去天津大悲院
3: 啊，
4: 到北京这么走它近，明白吗？
3: 哦，
4: 嗯，
3: 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走近，
4: 哎，
3: 那我听听您这近道，
4: 告诉您啊，
3: 您给我说说，
4: 到了北京
3: 啊，
4: 找着张义门，
3: 是
4: 过吊桥，
3: 嗯，
4: 养济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小十三，大十三，洪恩寺，豆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就到涿州，
3: 这才到，
4: 不，还早着呢啊，要着急你就问别人去。
3: 不急
4: 不急
3: 不急不急，
4: 哎，
3: 让各位听听，
4: 哎，
3: 我上天津大悲院，这会儿我到了涿州了，我还忙个什么劲儿呢？
4: 哎，是的，
3: 不忙不忙，您慢慢说，哎，慢慢说。
4: 出了涿州
3: 啊，
4: 那儿有个戏楼，
3: 哦，
4: 走戏楼前边，
3: 嗯，
4: 近八百多里，
3: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八百多里。
3: 咱走近不走远呢？
4: 那好啊，
3: 嗯嗯，
4: 你走松林殿、张飞殿，
3: 是
4: 曹贺、安肃、保定府、正定府、张德府、怀庆府，过潼关奔嘉峪关，
3: 哦，
4: 出了嘉峪关，你再走八百里地的沙漠瀚海。
3: 是啊，
4: 哎，你可得自带干粮，自带水呀，
3: 啊。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4: 哎呦，能把你小子渴死，也能把你小子给饿死。明白吗？
3: 嗯，
4: 然后奔火焰山，
3: 是，
4: 哎，找着牛魔王，
3: 哦，
4: 借个芭蕉扇，记住了啊，把火扇灭了，不然的话能把你小子给烧死。
3: 这里还有西游记的事儿，
4: 我说你信不信吧？
3: 信，
4: 哎，是的，
3: 你这么说，
4: 哎，再找女儿国，
3: 嗯，
4: 哎，到女儿国那儿有个子母乐胎泉，
3: 是，
4: 这个水可不能喝，
3: 万一我要喝了，
4: 喝了你要做了胎
3: 啊，
4: 这养活不下来呀，
3: 啊，
4: 能把你小子给憋死。再走狮子国、鸭子国、猫头国、狗头国，
3: 哼，
4: 坐仨礼拜的飞机，
3: 是，
4: 到了冰山脚下，
3: 哦，
4: 找一只白熊，把你背上山去，
3: 是啊，
4: 到山上你一看
3: 啊，
4: 有仨庙，
3: 是，
4: 左边潘金莲的祠堂，右边武大郎的家庙，当中间有一个庙
3: 啊，
4: 上面有一块匾，
3: 是，
4: 上书三个大字，
3: 那是
4: 大悲院到了。
3: 好好好，
4: 哎，
3: 这才到。
4: 到了，
3: 倒不算远。
4: 哎，
3: 那就这么着
4: 啊，
3: 那现在我就去了。
4: 哎，去吧，
3: 我找我哥哥。
4: 哎，
3: 那咱们俩人是
4: 回头见，
3: 下辈子见。
4: 见不见瞎扯淡。
3: 那我可就走了啊。
4: 走吧，
3: 到那儿我给你写信。
4: 哎，不，你呀、啊、托个梦来就行了啊。我告诉你啊，这梦的把它发出去，他这辈子回得来。我是茄子。嘿嘿，
3: 先生，
4: 哎，怎么着
3: 回来了？有几句话没说完，说完再走。
4: 你呀、啊，有什么遗言都留下、嗯、啊，
3: 这就要死是怎么着？
4: 多新鲜！
3: 您倒不知道
4: 哦，
3: 我心里头着急呀、
4: 啊。是啊，
3: 找我哥哥不是一天半天了，好些日子了，
4: 哦、
3: 没找着啊。
4: 是啊，
3: 昨天我还在这儿打听一位子。
4: 是吗？
3: 也是你们说相声的。
4: 哦，
3: 个儿不高。
4: 哦，
3: 穿一个灰布大褂。
4: 哦，长什么模样？
3: 比我矮一点，头里有点谢顶，后头有点花白头发，长得贼眉鼠眼的，龇牙咧嘴的，黄板牙罗圈腿的。我跟他打听到了，
4: 嗯，
3: 这小子可真不是东西，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4: 是啊，
3: 我问问您吧，
4: 啊，
3: 您叫我怎么走啊？
4: 哎，我叫您买车票奔北京啊。
3: 您听听，
4: 嘿嘿，
3: 这说话打听到告诉人道，这多德行啊！我上天津大本院，您叫我坐火车奔北京，
4: 嗯，
3: 您告我这道，我有个30年50年我能回来。
4: 他呢？
3: 他这小子告我这道
4: 啊，
3: 我就算活到77、88，白着头发老掉牙，这辈子我甭打算回来了。
4: 他告诉你怎么走啊？
3: 他不让我坐火车。
4: 是啊，
3: 拿腿起汗走着去北京。
4: 哦，走着去啊。
3: 嗯，
4: 是啊，怎么走的？
3: 让我出门先找和平路。
4: 哦，
3: 往前走奔东马路
4: 啊，
3: 拐弯奔北马路
4: 啊，
3: 北的观桥、
4: 啊、
3: 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字沽，北从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化门，出北京的德胜门。
4: 不，出哪儿？
3: 德胜门。
4: 出德胜门呢？
3: 啊，
4: 远了。我告诉你出张义门呢，
3: 是
4: 他告诉你出德胜门，圆了，圆了，圆了，
3: 圆了，圆了，
4: 嗯，
3: 瞧这小子这德行，圆了，圆了，他这蹦子圆了
4: 啊，
3: 你这蹦子也不近呢，
4: 那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吧。
3: 出德胜门还老远的了，
4: 怎么走呢？
3: 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河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搜集、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齐喜营、陶不齐、呼和浩特、撒了齐、西宝头、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溪、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金河、伊犁、温宿、进西藏、聂勒木、扎萨伦布、拉萨市、莫德公卡、拉里、查德木、巴塔里汤、鸭绿江、四川成都市。
4: 哦，到成都。
3: 岷江叙州、重庆夔州、宜城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燕城许昌、荥阳洛阳、绵池陕州、陕西灵宝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寿阳平定、景行石家庄。
4: 哦，
3: 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山武耀安河间县、沧州南皮、东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县万德、界首太原东北部、大龙口、乌村、曲阜、兖州、临沂、韩庄、沙沟、李国义、柳泉、毛村、徐州市、固镇、新桥、曹老集。
4: 我们到曹老集了。
3: 奔赴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本、李旦、子爷、花旗营、蒲镇、浦口，过江到南京，走龙潭下蜀、高大镇江市、外埠塘、正义、昆山、陆家浜、新凤、丹阳、吕泾、石塘湾、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4: 哦，上海得住些日子。
3: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云南、昆明市、开封、广西、桂林市、福州、广东、广州市，奔雷州，可到香港。
4: 到香港了。
3: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京城、喀布尔、布达斯坦、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奔欧洲。走土耳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比兰纳、保加利亚、索菲亚、匈牙利、布达佩斯。
4: 哦，布达佩斯。
3: 出欧洲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开普兰、塞内加尔、突尼斯、莫勒哥，奔大西洋到美洲，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富兰、洛杉矶、伊利诺伊市、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巴拿马、亚马逊和巴西、苏克雷、蒙德维利亚、拉布拉达河，
4: 到拉布拉达河
3: 麦哲伦海峡、利马加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 西亚、南洋、青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族、朝鲜、平壤、金龙、琉球、奔日本、对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道、库页岛，回咱们中国的黑龙江，
4: 回国了，
3: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市、采集宫、辽门、渤海、长春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刘坊子、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头、满井、昌都、马志和、金沟子、开元、铁岭、乱石山、新城的文官屯、沈阳、黄姑屯、玉果站、马三家子、兴文店、巨灵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埔、大后山、高山子、清水子、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铁连山、韩泥沟、新城白庙、沙河走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凤口、奔赤凤洲、走热河八国喇嘛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了北冰洋，坐飞机再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
4: 才到。
3: 先生，您听这小子叫我走这趟道远不远？
4: 够远的。
3: 我招他惹他了。我跟他何冤何仇啊？他把我给发出去了。这个赖我自己。
4: 怎么？
3: 感情打听道有规矩。
4: 是啊，
3: 应该是先看人后打听道。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跟你说实话。一看这位长得贼眉鼠眼，你问他他也不告诉你实话，保不齐把你发出去。
4: 是、
3: 我就错了。打听道完了才看的人。都打听完道，我仔细看看这小子吧。
4: 你看我干嘛呀？
3: 我可就寒了心了。
4: 怎么呢？
3: 这小子长得模样太难看了。这小子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拖一个脑袋，脑袋上面有个嘴，
4: 没嘴那是气球啊。
3: 别人怀胎10个月，他妈怀的按着毛三狗四猪五羊六牛七马八4个半月把他生下来了，不够月，这么一怪胎坏脾气啊。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整个一块滚刀肉，蒸不熟煮不烂，蒸不熟煮不烂，撕不开剪不断，点灯不亮告车不转，他算哪道的油渣兰花洞？
4: 您呐，别骂他了，赶紧赶路得了。
3: 还得骂他，我有气。这小子那真是一功不够，二岁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邻不和，七零八辈，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4: 省点劲儿赶路。
3: 完了，我也不骂他，我也骂完了
4: 啊，
3: 我就按照您说这道
4: 啊，
3: 我上天津大悲院，我走了，回家。
4: 不，您别回，您回来
3: 啊，
4: 不是，您真上天津大悲院吗？
3: 真的，
4: 告诉您
3: 啊，
4: 打这出门
3: 是
4: 5毛钱的车票，您就到了，
3: 就这么近呢、
4: 对呀、
3: 我给您鞠躬吧。
4: 哎，您就甭道劳驾了，
3: 我可把你实话骂出来了。
4: 骂我呀？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一段地理图，童守本和邓继增合说。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9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大一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火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要持续强化党对青年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搭建丰富青年成长发展平台，激励广大青年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要重点关注火区新生代青年企业家，不断挖掘青年力量，主动吸纳优秀青年加入团委队伍，为地方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5号，随着首桶20升包装食用油在嘉里粮油盈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顺利下线，这条历时7个月建成的新产线正式投产运行。新产线的落地不仅补齐了企业在中大包装食用油领域的生产短板，也进一步提升了本地粮油加工产能，为区域餐饮及食品加工供应链的稳定注入了新动力。
1: 6月5号上午10时18分，嘉里粮油盈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首桶20升包装油从新生产线上完成灌装，顺利下线，标志着这条全新产线正式进入常态化生产。据了解，该项目从启动筹备到竣工投产历时7个月，期间企业有序完成了设备采购、厂区工程施工、安装调试及技术参数校准等全部流程，各部门高效协同，保障了产线如期投用、稳定运行。与常规小包装油品相比，20升大包装食用油更贴合餐饮门店、机关团餐、食品加工企业的批量用油需求，能够为下游用户提供更充足、更高效的供应保障，进一步夯实民生食品供应链基础。
2: 20升包装油产线顺利投产，包装油年产能增加6万吨，丰富完善了营口工厂产品矩阵，精准适配餐饮、团餐、食品加工等多元化市场需求，为提高开机率，将依托新增产能立足东北市场，借助港口区位优势，产品销售全国市场，稳步拓展市场份额，抓好行情机遇，擘画营口嘉里发展新蓝图。
0: 5月份，营口港三公司完成船舶作业33艘次，累计吞吐量超360万吨，环比增幅超50%，创今年单月吞吐量最好成绩。
1: 今年以来，营口港三公司夯实推进贸易矿千万吨级平台建设，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不断增强客户粘性，升级优化公司商务政策，上半年陆续与各贸易商签订相关协议，提升了贸易商在营口港落货的积极性，充分利用泊位卸船资源，依托大泊位卸船效率高、成本低的作业优势，接卸新货种印度矿6艘次，完成吞吐量超36万吨，实现了非主流货种平稳增长。5月份，铁矿石生产进入繁忙期，营口港三公司强化生产组织、科学调度生产及人力资源等要素，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防汛工作，一线操作人员坚守岗位，合理安排开头机械下舱和收回工作，优质高效完成生产作业。5月11号，公司单日卸船量达23.5万吨。5月16号，公司试出汽车1422车次，累计发运量4.5万余吨，两项指标分别创公司今年以来单日卸船量和发运量新高。
0: 6月9号下午，随着高考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圆满结束，笔尖落幕，青春不散场，卸下压力的学子们满怀轻松与憧憬，畅谈暑期规划，畅想大学生活。
1: 考场外，家长们早早驻足守候，随着考生陆续走出考场，拥抱、欢笑、合影的温馨画面。

0: 面在考点门口频频上演，走出考场的考生们也褪去考前的紧张忐忑，眉眼间满是轻松释然。少年们早已满心期待，规划起充实又自由的暑期生活，用热爱与温柔弥补过往的忙碌时光。
1: 其实感到很开心，很放松的，然后咱俩就一起出去玩了，打算去哪省内先溜达溜达。
2: 先去旅游吧，旅游完事之后回来考驾照，然后想出去打打工，去见见世面。
3: 第一个目标就是减肥，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多出去走一走，看看世界。
0: 除了放松休闲，充实自我，不少考生也希望利用暑假走出舒适圈，丰富阅历，尝试全新的生活体验，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奔赴更广阔的山海。
4: 我想上我梦想的华东师范大学，我希望大学我能学习更多关于体育类的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想在体育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远。
5: 就是想学一下编程嘛，因为大学需要一些电脑的东西，然后这样学一下这些来提升一下。
0: 高考是青春的终点，更是成长的新起点，愿所有奔赴热爱的高中学子不负韶华，不负初心，在崭新的人生征途中乘风破浪，向阳而行，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
6: 红旗大集日前举办芒种迎夏赶大集活动，传统节气民俗与赶集相融合，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
0: 活动现场芒种研学区域最热闹，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参与斗草比赛，看谁认识的花草更多，孩子们争相说出花草名称，斗草结束后大家又学习剪纸，还到市集鲜花区跟商户学认花，了解养花知识。现场还设置了以书换花环节，孩子们可用闲置图书换取花束。大集西侧商户免费发放冰镇古法酸梅汤，让游客在逛大集的同时感受节气饮食文化。美食区也有新亮点，新入驻的商户在摊位前设置试吃台，招牌美食供免费品尝，吸引众多食客驻足。上午10时许，紫鱼剧社的演员开始舞蹈表演，在鼓乐声中与观众互动。西侧舞台上东北大秧歌同时上演，现场气氛热烈。通过斗草、剪纸、品酸梅汤等民俗体验，让市民在赶集中感受节气的文化韵味。
6: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

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万绪，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20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小子要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哎，
1: 今天出了个啥？
2: 是不是参考？
3: 不是好
4: 人要偷，就该曝光。
1: 今天怎么不
3: 大白天他就要偷车呀？
5: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6: 风波。
3: 差点冤枉。
6: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降雨如约而至，天气凉爽，午后最高气温在25.2度上下。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我市多云，东北风11点前后转西北风3到4级相伴，最低气温11到13度左右，那么最高气温在25到27度上下。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天气晴朗，西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那么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那么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我们看是在23到25度左右。再来看一下未来3到5天的天气情况，在未来3到5天里，预计双休日天气多变，有降雨造访，那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关注临近预报和联排出行。再来看一下森林火险等级预报，那火险等级呢是2级，不宜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让人感觉舒适，建议穿长裤等。再来看一下海面，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东北风11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一起来看乡镇和流景区预报。学院镇多云，11到27度。红旗镇多云，11到27度。芦屯镇多云，11到27度。山海广场多云，13到25度。武二山多云，11到27度。

里是辽宁鞍山岫岩，一座青山掩映下的青砖老宅，它的主人就是抗日名将黄显生。门前的石阶，马蹄与刀痕的印记至今清晰可见，仿佛诉说着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今天我们推开这扇门，不仅是走进一位将军的故居，更是伸手去触摸一段被血色浸透的历史。

0: 1896年，黄显生出生于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石庙子镇丁子峪村。他的父亲黄恒泰是一个地主兼商人。由于家境优渥，少年时代的黄显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黄显生弃笔从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一步步成长为东北军重要将领，深受张学良的器重。1930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东北武装侵略的步伐，其野心昭然若揭。面对威胁和日益紧张的局势，1931年9月初开始，黄显生就严阵以待，做好随时抗击日军的准备。他以警务处的名义，向全省58个县的公安队伍。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各表武吧。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换。

0: 要收拾，
1: 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健康意识不断提升的今天，很多听众朋友还是忽略了坐所隐秘的杀伤力。我们充其量把坐姿不对和肥胖、腰酸背痛来挂钩，但是往往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健康风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聊聊坐出来的疾病，看看什么样的坐姿才是正确的。健康美好的人生是走出来而非坐出来的。人类的日常活动量随着文明和进步而不断下滑，低头和久坐更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写照。除了睡觉的8个小时躺着，我们其余的16个小时几乎都是坐着，而且多数人用的是一些不正确的坐姿。科技时代颠覆了我们的生活形态，大家都是从劳作模式进入到久坐模式，各种疾病也就接踵而来了。长时间久坐，首先会让一个人变胖变懒，接着就会导致身体上的难受，尤其是背部疼痛，久而久之还会蔓延到颈部、背部和腰部的脊椎。此外，久坐不动也会增加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的风险，并且呢，容易让人出现负面情绪，比如抑郁。很多人不论是开车、上学或是上班还是吃饭都在坐，在家的时候则是坐着看电视、上网或者看手机等等。除了睡觉，我们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坐着不动，而且姿势也不正确。世卫组织早就为我们提了醒，指出一个人每天必须有至少30分钟的活动量，一个星期运动5次，但超过60%的人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不过一个人只要每天或者每个星期固定运动，就能够改善久坐成病的问题吗？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运动确实有助于健康，但是若是长时间的久坐，即使每个星期打球健身1-2次，效果也不大。人体需要的是全天候的活动，不同于运动。全天候活动的最基本的标准是每坐半个小时就要起来活动一下，比如去厕所、伸懒腰、活动活动筋骨，这些简单的小动作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活动，可以确保血液循环的正常。就算是运动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全副武装的去跑步、踩单车、游泳等等，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长时间的维持同一个姿势。现代人的生活以及工作模式往往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尤其是城市职场生活占据每天中8到10个小时甚至更多，即使每天做了运动，却也不代表有足够的活动量。医学里有一个名词叫做 being active， 翻译过来呢就是全天候积极活动状态，它指的是虽然没有刻意的去做运动，但尽量在日常生活中活动的人。 简单来说就是尽量活动，持续活动，比如故意把车停得远一点，走着去购物商场。步行是目前所知的最好的日常活动，虽然没有规定必须走出去多远走多久，但对于每天以坐为主的人来说，多走走总是有好处的。说完了活动，我们再来说说必须坐着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坐得对呢？在正确的坐姿之前，首先必须要有正确的椅子。对身体比较好的椅子，能上下调整高度，有前后活动的座椅和椅背，有轮能够移动，有扶手能够让手臂平放和休息。人的高度和身材不同，所以我们需要一张能够调整适合自己高度的椅子。活动椅背则是能够帮助背部得到休息和舒缓的正确角度，尽量不用不能移动和调整的椅子。长时间僵持坐着，身体肯定免不了僵硬酸痛。其实所谓正确的坐姿则非常复杂，也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最适合和最舒服的坐姿，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好好坐。长时间用电脑的现代人往往是驼背式的前倾坐姿，久而久之背部的肌肉疲劳、背痛和脊椎变形就会找上门了。一般来说，坐着的时候踝关节要尽量保持90度弯曲，平放在地上，视线和电脑屏幕的距离、荧屏和键盘的摆放位置和角度、使用键盘的手势等等，都要让自己觉得舒服，一旦感觉别扭就要调整动作。别看这一点坐姿的小细节，2010年美国流行病学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则进一步指出，每天坐6小时不活跃女性和每天平均只坐3小时的活跃女性相比，超过94%有早衰的迹象，不活跃男性和活跃男性相比，这一数字的比例则是48%。运动医学杂志于2010年刊登的文章也提醒人们，久坐会增加罹患慢性以及致命疾病的风险。澳洲昆士兰大学的一份报告则是指出，即使一个人的运动量达到了指南的标准，也不足以化解每天久坐所造成的影响。英国切斯特大学研究指出，久坐会导致关节损伤，继而引发炎症、慢性疼痛等等这些疾病。看来坐姿还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小看了生活里的健康细节。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丽人榜样，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小仙女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走进婚姻，爱情往往会面临更多的考验，不过只要避开婚姻危机的焦点，矛盾的雷区就会被排除一大半。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婚姻危机的焦点。首先，不要试图寻找婚姻问题的是与非。在日常生活之中，有许多面临婚姻危机的夫妇都喜欢怪罪对方，并且试图理清婚姻问题的是与非，再把这种是非来进行化解和弥合。其实在心理专家看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寻找是与非的做法不仅是徒劳的，而且还会将婚姻的矛盾扩大。婚姻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婚姻中根本就没有是与非，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对对方的回应，容易变成他们心里永远的黑洞，无法弥补。离异以后的父母如果双双再婚，这些孩子又要面对两个妈妈和爸爸，在四个家长里面寻求平衡，这对于他们幼小的年纪实际上是一种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将用一生去等待父母的复婚，尽管父母已经都各自成立了家庭。有的人白发苍苍还保留着这一梦想，这种等待甚至会持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结。很多人还经常陷入误区，找闺蜜或者哥们儿来评理，实际上请亲朋好友介入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相当一部分女士在婚姻危机到来的时候，采取不断的找亲朋好友诉说的方式，结果反而越来越糟。这是为什么呢？婚姻专家介绍，一遍又一遍的诉说会加强自己的偏见，他们会下意识的寻求亲友的同情和认可，不惜添油加醋。所以倾诉几遍之后，我们会有意无意地把对方的各种行径都归结为

主动的和故意的，觉得全部的问题都不是自己的错。在不清醒不冷静的时候，所有的记忆其实都是在被情绪所控制着，记忆也在帮助自己说谎，帮助自己强化对方的恶劣行径。在这些不客观的信息指导下，哪个亲朋好友还会不偏袒倾诉的一方？于是帮衬你讨伐对方，反而使得火上浇油。当然，被讨伐一方自然是据理力争，过激表现又会成为新矛盾的佐证。另外，不要效仿别人的办法来解决婚姻危机。婚姻专家这样告诫面临婚姻危机的女士，当他们在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时，不可以效仿他人的办法，因为每一个家庭的类型是不同的，没有一模一样的矛盾。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太委屈。著名的 SBT 快速婚姻治疗法就强调单方面主动出击，想办法解决婚姻危机。但是在学习这个方法的过程中，有的女士认为自己原本就是危机的受害者，在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不是对自己太不公平，让自己受委屈了呢？婚姻专家认为， SBT 要改变的就是婚姻关系的老套路，这种老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正是婚姻危机的导火索，而我们要做的是推翻它，大胆地面对危机四伏的婚姻。这么做是因为你自己认为婚姻对于你太重要了，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太重要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应该自己主动学习这种方法。对于期待的目标而言，承受这些小委屈还是值得的。记住这一点，只有主动改变自己，才可以主动掌握婚姻的命运。还有，不要忽视冷战的危害。有的夫妻以为冷战或者分居就可以扑灭战火，殊不知这种消极的冷战只会加重危机。退居一隅，严防死守，这种冷战持续下去，往往比争吵的杀伤力还要大。谁也不会在这段时间内好好的思考婚姻的危机，反而会四处游荡，寻找自己的安慰。还有一个容易被各位听众朋友忽视的点，那就是寻找积极的冲突。在外人看来，有的夫妻吵吵闹闹一辈子可以过得很幸福，相反有的家庭看起来挺和谐，不久却走到了婚姻的边缘。据心理医生介绍，更多的家庭应该学会积极的冲突，这也是解决婚姻危机和缓解婚姻矛盾的良方。积极的冲突是一种激烈的磨合方式和沟通方式，最终结果没有对双方造成极大的伤害，冲突以后反而解决了许多问题，增进了相互的感情，有助于双方的了解。还有，在这些积极的冲突里面，夫妻双方对于对方的停战信号观察和把握得比较得当。多少欢喜冤家已经证明，美满的婚姻中不能缺少这种积极的冲突。还有很多人面对婚姻危机太过着急，希望一次性的解决危机，但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需要制定短期具体目标。婚姻专家认为，不要期望一个小的改变就可以使婚姻相安无事，也不要制定一个婚姻美满的抽象目标，因为大家都不是新婚，许多不良的言行已经对对方带来了深深的伤害，这种伤害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所以一个现实可行的短期目标最可能圆满实施。而短期具体目标不需要过多的体系支持，只要改善婚姻危机的一个小动作，或者是一个小言语上做出与矛盾激化相反的做法，就可以改变全局了。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婚姻危机的焦点，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温暖地守护自己的爱情。好了，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

之外，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加以关注。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来自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一部经典儿童文学《窗边的小豆豆》。《窗边的小豆豆》1981年首次问世后，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响。目前，该书已被译成33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被无数人阅读。本书的简体中文版自2003年引入国内至今，销量已经突破1000万册。从2003年至今，连续10多年位居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并入选全国9年制义务教育小学语文课本，得到广大学生、家长和老师的喜爱和认可。这本书究竟有什么魔力？为什么能在问世的30多年间，受到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读者的一致青睐呢？窗边的小豆豆讲述了刚刚上小学的小豆豆，因为过于顽皮，经常扰乱课堂秩序，被之前的学校开除退学。在母亲的帮助下，来到由小林宗作先生开。

开办的巴学园。在巴学园，全校只有50几个学生在电车里上课，每天中午吃从家里带来的海的味道、山的味道的午餐。老师会带孩子们去河边散步，学习大自然中的知识。不管男孩还是女孩，身体完整还是残缺，都提倡脱掉泳衣在水里嬉戏，自然地面对自己的身体。音乐课上，孩子们和着韵律律动身体，感受自由的身心。巴学园的孩子们没有统一的服装，小林校长提倡所有人穿最差的衣服来学校，因为这样孩子们就可以遵从本心，放心地玩耍。书中的小豆豆从前一所学校被退学，原因是老师们认为他扰乱秩序，天性顽劣。传统教育观念往往只看到结果而不追寻原因，因而在老师们看来，招呼路边的艺人、反复开合书桌的抽屉等举动无疑是不规矩的，甚至是怪异的。来到巴学园的小豆豆，因为母亲的用心呵护，并不知道自己因为过于顽皮而被开除。小林校长也经常把真是一个好孩子挂在嘴边，教育往往从赏识和肯定开始。这些在巴学园自由成长的孩子们并没有被灌输过多的规矩，没有被刻意教导排成一列规规矩矩的走路，或是在电车上要安静，不许乱扔果皮纸屑，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早早就知道尽量不要妨碍别人，在外出郊游时不大吵大嚷，因为当他们被同样对待时，早已经把这些观念深植于心。尊重来自于被尊重，当一个孩子知道别人的尊重给自己带来的安心与快乐，就会同样对待别人，而这一切要归功于小林校长的平等对待。他没有将孩子当作低人一等的存在，也没有低估他们自身的价值和思想。从第一天进入巴学园和小林校长见面，小豆豆就喜欢上了他，因为从出生后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长时间的听他说话。当小豆豆不小心把心爱的钱包掉入学校的厕所，为了找到钱包，他用掏子把里面的污物掏出来堆在旁边的地上。校长经过时只是像朋友一样说了句，弄完以后要把这些全都放回去。小豆豆非常开心和满足，是因为校长先生对我做的事没有生气，很信任我，把我当作一位很有人格的人来尊重。这便是教育中尊重的意义所在，把孩子当作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因其弱小情绪波动而阻止他们的探索，命令他们停止，或者干脆大包大揽剥夺他们尝试的机会。尊重除了平等对待和信任以外，还有顺应其天性。窗边的小豆豆中，学生可以根据当天的心情和方便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座位，可以从自己喜欢的课开始学习，和着韵律操的节奏和韵律自由律动身体，感受音乐。一直以来，小林校长所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使孩子们与生俱来的素质不被周围的大人们损害，让这些难得的素质得以发扬光大。过于依赖文字和语言的现代教育，恐怕会使孩子们用心地去感受自然、倾听神灵之声、触摸灵感的能力渐渐减弱吧。为了抵抗现代教育的偏颇和对孩子身心的损伤，小林先生创建了巴学园。所谓巴，就是类似于八卦阴阳图的图案，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身体和心灵两方面得到和谐的发展。在窗边的小豆豆中，黑柳彻子也写道，自己淘气钻铁丝网篱笆，不小心把衣服弄破了，母亲非但没有责备，反而觉得对大人来说这么做根本没什么趣儿，只会让人很累，但小孩子就可以玩得这么高兴，真令人羡慕。他将孩子视作上天恩赐的宝物，怀抱着同理心和关爱培育他们长大成人，甚至将他们视作是自己的老师，共同学习和成长，或许是窗边的小豆豆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事。反观国内，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教育多以实用和高效为主要目的，以考试成绩为主要判断标准。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使得竞争愈发激烈，学生大多处于被选择的地位，为了进入相对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需要不断考取更高的分数。招生人数的连年激增也使得学校管理很难做到从学生出发，学习知识成了填鸭式的负担。但迫于教育公平，又必须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因而难在普遍范围内做到因性施教、顺势育人。在这种大背景下，窗边的小豆豆为热心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和担负子女养育责任的年轻父母提供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双重典范。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评论窗边的小豆豆时写道，我们很少在意我们和这个世界在孩子们的心里留下的反应。发掘人采取的教育方式恰恰是没有什么模式的，他不会把你塑造成某种类型，而是希望你最大的发挥自己。他和一切的风俗习惯乃至教育方式都是格格不入的，但他关注的是孩子们的天性能发挥到什么程度，这是孩子心理健康的关注。窗边的小豆豆诞生30余年间，我们的教育也在不断完善。由于条件受限，发掘人的教育方法可以模仿，却很难大规模复制。尽管如此，如果能够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层面，从家长和学校老师的个体出发，关注到每个孩子的成长，或许可以弥补制度上的漏洞，补充过往人性教育的缺失和不足。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成长在属于自己的巴学园，自由、天真、烂漫。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希望。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杨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我们继续在文字里寻找一份来自阅读的快乐。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余光中的一篇文章，关于女儿，我有四个假想敌。这是余光中在女儿长大了步入谈恋爱阶段时所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大致围绕女儿男朋友带来的问题。从文中可以看出，余光中对女儿难舍难离之情及对女儿男友的要求。接下来有请陈颂如生为我们带来这篇文章的节选。
1: 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余宅的四个小女孩在假想敌环伺之下已变成了四个小妇人。二女幼山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志玲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我再揉眼时，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的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冥冥之中，我感到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然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盘地的树根绊你一脚。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一道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一句的迷雾里现出原形，走上前来，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从此领去。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既然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院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于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 好像摆好架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压堂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建岳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江熟之瓜，终有一天会地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余宅的四个小女孩在假想敌环伺之下已变成了四个小妇人。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篡改，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服人，梗在中间？倒不如故事慷慨，故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待刻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0: 感谢陈松无声的播读。余光中的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用幽默的语言、无奈的心态，写出了一种独特微妙的父爱心理，充分渲染和发挥了一种许多人心中都有此体验但又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人生况景。我是一凡，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严贡生带着自己的儿子和新娶的儿媳妇儿，雇了两艘小船回高要县。哎，这排场那也是十足的呀。到了高要县来，叫四斗子和来富赶紧的雇船，把二相公和二娘新郎新娘呗，哎，先满腹仪仗抬回家了。那这边呢，又雇了脚夫，把船上的东西行李全都搬下船。他这就准备啊，要张罗着要回府了。这时候船家水手赶紧的过来行礼，给老爷道喜，讨喜钱儿。另外呢，这船钱12两银子还没给呢。这船家和水手的意思，讨喜钱儿，顺便呢叫老爷想起来没给我们算账，把账呢也给我们。

0: 爷了，这就挺好呗。可哪想到他们来给老爷行礼，来道喜来，讨喜钱儿。这老爷呀，摆摆手，什么也没说，没理他们，转身又上了船了。船家水手摸不着头脑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互相看了一眼，不约而同跟着一块也上了船了。来福四斗子当然也不能含糊，也跟着，还有一些家人都上了船了。不知道老爷上船到底要干什么。就见严贡生啊，上了船以后，在船上前前后后一通找，学么找了一圈，看那意思好像挺失望，要找的东西好像没找着。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问呢，到底怎么回事。大家伙都以为这位严贡生严老爷大概有什么东西丢到船上了，也许是掉到水里了。可哪知道这严贡生啊，憋着主意想讹人呢。他这找了这么半天也没找着，好像很失望的，就问来福，问四斗子。我说老爷我的药你们替老爷我收起来了呀。这四斗子不明白怎么回事，老爷您什么药啊？不知道啊。哼，你们这帮狗奴才什么事儿也不管，还什么药？就老爷刚才头晕吃的那个药，难道你没看见吗？我吃的那我……四斗子答不上话来了，心里说话，那也不是药啊，那不是云片膏吗？他和来福这些下人互相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言语。这严贡生一看他们好像没反应过来，接着继续说，那药我吃了那么几片，然后剩下的我记着我就放到船板上了呀，怎么你们没收就没了？这时候船家水手连舵工都跟着在身边呢，他这么一提醒，那个舵工啊好像反应过来了。哎呀老爷，您说的是那几片云片膏吧？云片膏？什么云片膏？就是您刚才那个好像头晕的时候您吃的，吃剩了几片，您不是放到船板上了吗？就在我旁边。哎，对对对，你看见了。哎呀老呀，这实在对不起，这小的一时嘴馋，小的看就是云片膏呗，小的一边开船一边就给吃了。啊，你给吃了？哎呀你个不要脸的狗奴才，你吃的那叫云片膏啊？
1: 嗯，是是啊，那小的看着就是云片膏啊。
0: 哼，你以为是云片膏啊？那个东西可值了钱了，
1: 值。老爷，那小的看着就是云片膏啊，那云片膏小的以为也没什么呀，也就是兴许有点酸梨，有点瓜子儿，有点糖，有点面粉什么的呗，我吃着也没吃出别的味道来呀。
0: 哼，你知道个屁，那是老爷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配的药，因为老爷我有这个犯头晕的病，这好不容易淘换着的这么一个药方，好不容易凑齐的药啊。那人参那是张老爷在陕西当官的时候带回来的，那个里头还有黄连，

0: 那黄连那是周老爷在四川当官的时候带回来的。我这个药每当我犯头晕的时候吃上就管用，别的药治不好我这病啊。就你吃这点儿，你觉着不起眼儿，还银片膏，有这么值钱的银片膏吗？就你吃这么几片，那也得几十两银子，上百两银子，买不着啊。哎呀，你个狗奴才呀，你个不要脸的馋货呀，我从今以后我在头晕的时候我可怎么办呢？我这药没了。看样子好像是挺着急，直跺脚，直皱眉，直瞪眼，把这个舵工啊给吓得脸也变色了。刚才说是自己吃了嘴馋的时候还有点脸红，现在脸不是红了，现在脸都变青了。一听这老爷说就我吃那点儿得几十上百两银子呀，我哪儿弄这些银子我赔人家这药去。哎呦老爷，小的是穷人呢，小的也不知道那东西值那么多钱呢，小的就以为是云片膏。呸，以为是云片膏，你以为这是钱的事吗？啊，你就给老爷我拿一百两银子，老爷我也不稀得要，老爷主要是没地方去弄这个药去，你知道不？你这个馋鬼啊，一看你就不是本分的买卖人呢，你手不干净啊。啊，那云片膏放在那儿你就敢吃啊，你就敢动啊。
1: 不是老爷，不是，不是小的手不干净啊，小的以为是老爷不要了呢，哪知道这是老爷的药啊，我不知道。
0: 急的这舵工哭了，眼泪下来了。可是这严贡生还没完呢，哼，像你这种人呢都会狡辩，完不了。我说四斗子，把老爷的败匣给老爷拿来，老爷要写帖子把这个小子给他送到县衙门，到唐老爷那儿去，先打他几十大板子再说，快点。
1: 哎，是是是。
0: 这四斗子不敢含糊，赶紧的把败匣找出来了，纸笔墨砚全都准备好了。这严贡生还真就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名帖了，交给了四斗子，去上县衙门去把这小子给送去。
1: 是是是是，老爷我这就去。
0: 四斗子转身就想往县衙门走，那老爷吩咐的那还有什么说的。其实四斗子心里头清楚，那什么药啊，就是云片膏，那要是药我还能不知道吗？但是自家老爷是什么样的人，他做奴才的跟老爷这么多年了能不清楚吗？明明白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敢说实话吗？不敢言语，叫上县衙门告，那我就去告去吧。可是跟前这还有那么多脚夫，还有那么多水手，又是船家的，也有不少人呢，大伙能眼看着叫他就把这舵工给送到县衙门受苦去吗？大家伙都拦着四斗子。
1: 哎，我说这位小哥，这位小哥，您先别去，别去，别，咱有事好商量，有话好说，有话，您再等会儿。
0: 大伙连劝带拦，这四斗子呀没走开。这时候又有一些脚夫过来了，说这个舵工，说这水手和船家。哎呀，要说这件事儿就怨你们，你看严老爷都已经上岸了，都已经准备走了，你说你们偏得去讨喜钱去，结果这么一讨喜钱，人家严老爷想起这事儿来了， 人家上传来一找，东西丢了。你说你们这不自找倒霉吗？其实这件事儿就怨你们。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的给严老爷赔个不是，磕几个头。人家严老爷大人不计小人过，赶紧赶紧赶紧。大家伙扯着把这舵工扯到严共生的跟前，来来，跪下跪下，给老爷磕头赔不是，赶紧的赶紧的。这舵工这时候也懵了，赶紧的跪下了，磕头如同捣蒜呢，涕泪横流。
1: 老爷，你饶了小人吧，饶了小人吧，小人知道错了。
0: 旁边的这些人呢也给他说好话，老爷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想他是个穷人，他也确实不知道您那东西是贵重的药品，都以为您那个就是云片膏呢，他嘴馋，其实这事儿怨他。您要是打呢，您在这儿叫您的下人打也行，您亲手打也行，打两下您解解气也就行了。您说像他这穷人，您那点药值几十上百两银子，他就是把这条船卖了也不值您这药钱呢，对不对？您要是把他送到县衙门去，他哪担当得起呀？老爷您高抬贵手吧。这舵工也哭着也求，
1: 老爷你放过小人们，小人永远记着您恩德呀，老爷给您磕头了。
0: 棒棒棒棒啊，磕头。严共生看一看这位啊，还真挺实在的，磕头那是真磕，没一会儿这脑袋都磕红了，都脑门子。严共生呢有点鼻子里头哼了一声，哼，看在你们替他说好话，再者说了，今天老爷我也是办喜事儿，我事情还多着呢，我匆匆忙忙没工夫理你们。我告诉你狗奴才，你可记住了，这事儿没完，今天呢就先饶了你，等以后老爷我慢慢的找你算账，反正你是跑不了啊，走了。一挥手转身大踏步又到船上下来了。四斗子来福这些个家人也都在后边跟着，下了船上了岸了。这边呢有人把轿子已经给备好了，他呢上了轿了，啼叫火山火山火山，大叫奔府里头那边回去了。来福四斗子这些人把这东西香笼行李全都收拾好了，也都雇好车了，也都跟着一块儿是鱼贯离开，都走了。这船家白忙活好几天呢，在这一路上伺候着严老爷，那一点不敢含糊。到现在白搭工十二两银子讲好的到了高要县给，现在一看这种情况也不敢要了呀，人家说了那点药值个几十上百两银子呢，我这十二两银子不要，那我们还欠人家的呢，哪敢提这茬儿？眼睁睁的看着严共生带着家人走了。等看走远了，大家伙都哭丧个脸呢，埋怨这舵工，哎呀就你说你嘴怎么就那么馋呢，你是，哎呀真是的。这舵工啊擦擦眼泪，
1: 哥几个，那个下回我白干几趟就得了呗，你们也别跟我计较了，我也知道我错了。
0: 那你说这帮人大家伙成天在一块干活，谁还能再说什么了，也就只得如此了呗。 其实呢，大家心里头也都画着魂儿。这玩意儿真是那么值钱的药吗？看着就是云偏高啊。但是怀疑是怀疑，人家是老爷，是当官的，我们敢跟人家去讲这理去吗？人家嘴大，人家说什么是什么呗。尽管怀疑，不敢说，只能吃哑巴亏。咱不说他们，咱单说严拱生。哎呀，这件事儿办完了，心里头格外高兴啊，嘿嘿嘿，省了钱了，这一道上船白用了，这就算捡着啊。嘿嘿，谁叫那个舵工那小子那么嘴馋呢？活该。哎，这帮穷鬼呀、啊、就应该叫他们越穷越好，叫他们饿死我才解恨呢。你说这人什么人性吧，咱书说简短，他带着来福，带着四斗子一众家人回了自己府上了。到家了，这时候二相公和二娘，就是新媳妇儿，也都到家了。这又张罗着拜家堂，过去那家里头都有家堂啊，老祖宗啊牌位都在那儿呢。这家里头天人进口，必须得拜家堂。另外呢，拜婆婆，就是严共生他老婆，他的大奶奶，行过礼了。大奶奶现在忙活开喽，因为什么呀？新媳妇进门了，并且呢，她也知道人家新媳妇娘家那可不是一般人家啊，人家也是官宦之家，人家做过知县的，其实呢比我们家门槛还高着一点呢。人家这是大家闺秀啊，到我家来，我不得给好好的收拾个像模像样的屋子给人住吗？但是呢，想一想自己家这条件，要是比二房那边，那简直差的太多了。怎么办呢？吩咐下人把一间尽可能比较宽敞的房子就要收拾出来，好给自己家的二相公和新媳妇住。这下边人答应一声，赶紧的就开始忙活，开始收拾。正收拾着呢，严共生来了，一看这情况，就问下人：“这怎么回事？干什么弄得乱糟糟的？”啊，老爷，这是主母吩咐下来的，就要收拾出来，说是给少奶奶住。
1: 哦，
0: 严公生点点头，没言语，转身走了。干什么去了？去找自己老婆去了。到大奶奶这儿，沉着个脸，我说你怎么回事？叫下人收拾什么房子啊？哎呀，老爷，你这还用问吗？人家我们家这二少爷娶了媳妇了，娶的还是大家闺秀，我们怎么的也得给腾出个像点样的房子住啊。我们家房子本来也不宽敞，我想啊，就那个上房屋那还算是不错，我叫他们给收拾出来。嘿呀，多此一举呀，我早有打算，赶紧的吩咐下去，叫他们停了，别收拾了呀。别收拾，住哪儿啊？嘿嘿，住哪儿？咱二房家里头那些宽宅大院为什么不住？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76集。
2: 上回说到，新中国成立不久，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捷报频传，都有了飞速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管理所也出现了全新的气象，干部和管教人员们天不亮就推着车子扛着锹出去参加义务劳动去了，犯人们办起了电机工厂、翻砂工厂，不多天里机械也开动起来投入生产了，也按体力情况分工组织了菜窖、园艺、食品加工、医务各个小组的劳动。这时我又接到了北京的来信，二妹参加了街道工作，情绪高涨的在和居民们组织街道托儿所。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四妹说，她参加了义务劳动，在德胜门外去修湖，被评为五好积极分子。其他几个妹妹都纷纷告诉我，她们如何的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1957年被释放回去的侄子、妹夫们和李涛也都来信，把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我。三妹夫说，他和区政协的一些老头一起，也到十三陵去劳动了三天，得了一面红旗。他们这个队的老头们年岁加起来是766岁，工地上就称他们为766黄忠队。他在劳动中还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先进经验。五妹夫的信里以骄傲的口气讲了孩子们如何正向科学堡垒展开进攻，在北京大学的大孩子已参加了利用冰雪的科学研究工作，正在甘肃山区向一座积雪的高峰攀登。一进秋天，到处传来丰收的消息，接着又是一场令人不能想象的夺钢大战，全民展开了大炼钢铁的运动。这一年在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幅又一幅的壮丽的诗画，我看见在祖国的原野和群山里，到处有浩浩荡荡的大军向自然发动猛烈的进攻，改变着大地山川的面貌，到处是高炉的炉火和鲜红的旗帜在飞舞，照红了一张张紧张而兴奋的喜上眉梢、充满自豪的脸。这里面也有我认得的，有我在抚顺的矿坑里见过面的，有我在鞍山握过手的，有平顶山出来的方素荣，也有台山浦的那一家农民，有刚刚到家不过一年多的妹夫和侄子们，有我的妹妹和他们的女儿。就是在这些人的一锹一铲的手臂舞动之下，粮食棉花产量飞到一个历史空前的高峰，钢产量由世界的第26名提到第7名，煤电由第9名升到第3名，不逊的河流开始低下了头，傲慢的山岭开始让开了路。就是在这时候，我忽然想到，我的祖国的人民就是那种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龙，这才是真龙展开了翅膀，开始凌空飞腾。全卧了千百年的龙，何以会施展出如此惊人的威力来呢？在参观中，我听到无数的英雄的业绩，也知道了无数的英雄的身世。 从那些在旧社会默默无闻的被轻视的受苦人一下子变成了举国闻名的人物的经历中，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过去的奴隶变成今天的主人，这就是问题的答案。在鞍钢有个无人不知的老人，他的事迹现在已传遍全国。1948年，当日本的旧技术人员发出不如高粱的讥笑的时候，这个有32年工龄的老管子匠回到了几乎吸干了他的血汗的鞍钢。他问比他早回来的工人：“做什么活？”“
1: 活有的是，光是拔草就够干10天半月的。”“
2: 那是小事儿。”老人的眼睛望的是铁水凝结在里面的高炉，严肃地说：“先弄这个。”在蓬蒿色鹿野兔定居的炼钢厂里，一切设备都被国民党接收人员倒卖的残缺不全，能拆的都拆走了。仓库里没有备件，工人手里没有家伙，但是工人们不种高粱，他们和刚摘下人民解放军胸章撸起袖子的干部一起立刻动起手来。跟着出现了一个现纳器材的运动，把自己家的工具器材都送回了厂子，同时政府又拿出了钱向收买过接收大员的器材的商人们购买那些机器材料。在那个冬季里，老人整天到工厂的废铁堆里扒开一尺厚的雪层，想把一切认为有用的东西都挑出来拿到空仓库里。起先还有人笑他，后来在恢复工程中，人们在他这个仓库里常可以找到擦得锃光煞亮的而且正式用的器材。于是修理厂工人首先效仿他，把从前废弃的材料都收集了起来。到了1949年，开国大典举行的2个月前，被日本技术人员估计要20年才能恢复的鞍钢炼铁厂，恢复时期才过1年，已经有3座高炉又冒起了浓烟。这3座高炉的全部管道工程，就是老人和他的修理厂用拾来的废弃材料安装成功的。没有花国家1文钱去买材料，也没有领过1文钱的现纳器材奖金，甚至一开始连厂长也不知道这个内幕。有2个经常采访高炉消息的记者，这年冬天每次来到高炉，总看见一个老头在高炉这里爬上爬下，有时在炉内摆弄水管，身上尽是些冰块块，走起路来嘁嘁叉叉直响。记者发现了他，告诉了厂长。当时记者们曾问这个劲头像小伙子似的老头：“
3: 你多大年纪了？”“
4: 正52了。”“
3: 是谁叫你这样干的？”“
4: 谁也没叫。”“
3: 那为啥自己这样干？”“
4: 为啥？”
2: 老头觉得问得奇怪。“
4: 不当亡国奴了吗？是为自己干的吗？”
2: 老人当了钢铁厂的修理厂长，但人们提起他都喜欢叫他老孟泰、老英雄。他和修理厂的工人们放那些捡来废弃材料的屋子就被人叫做孟泰仓库。在恢复时期的头2年里，这个仓库起的作用简直难以估计。但是关于老孟泰的故事更远不是一座仓库能容得下的。1950年8月，有一次高炉里铁水漏出，与冷却水

0: 接处发生了猛烈爆炸。老孟太闻声不顾危险，带头冲上炉台，从浓雾中和不停的爆炸中判明了情况，冒险抢救高炉的有他。在抗美援朝时，终日睡在厂里，在第一次空袭警报中勇敢地跑上高炉炉台，提着一根铁管自动去保卫高炉的也是他。一听说产院里床位不够，不费公家一文钱收拾废水管，给产院制作了50个铁床的也是他。他带出了数不清的徒工，许多人又成了新一代的先进工作者。他不服老，听说青年工人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了4年多的任务。他提出了赶王崇伦的口号，回到厂里就和大家研究如何为祖国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一个月内，他领导的修理厂就真的搞成了8项重大的技术改进。他不只关心自己的修理厂，修理厂外的事儿也样样操心。他看见操纵矿石车的小伙子叫600多摄氏度高温的烧结矿烤得浑身大汗，每10分钟就得浑身浇一次凉水来降温，心里十分着急，就和大伙商量，结果想出了安装水管用环水降温的办法，把矿车内温度由70摄氏度一下降到30摄氏度。这位老管子工常常说的几句话是，国家是咱们的了，不做亡国奴了吗？这是给自己干吗？这句话里流露出了老人今天的喜悦、自豪和责任感，也浸透了过去的辛酸愁苦。他生在河北省丰润县的一个贫农的家里，从记事时起就很少吃过干饭。他少年时给一个举人家当长工，受不了欺压，16岁时闯关东去了，到了千金寨。到千金寨的第二年，也就是1917年，正遇上这里一次瓦斯大爆炸。这次胜利矿死了917名矿工，他亲眼看见鬼子在矿井周围拉上电网封锁，而成千的妇女小孩围在那里哭声震天，有的女人一看到自己亲人烧成木炭似的尸体，就一头撞上电网，电网里外全是死人。他在千金寨日本鬼子工头手下做了10年钳工学徒，除了做工还要给鬼子工头做杂役，鬼子吃过饭午睡还要给鬼子捶背，有一次在捶背时碰掉了一个钢锉，挨了一顿耳光，实在受不了了，他又跑到鞍钢，一连干了22年的管子工，受气挨打，一直挨到日本鬼子投降，以为好日子来了，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只会倒卖器材，工人日子更难过，他只好带着女人孩子到乡下去种地。他30多岁才娶上亲，1946年到妻子娘家海城乡下，国民党又天天抓兵，他只好天天藏在顶棚里躲着，不能做工，又种不了地，全家快要饿死的时候，海城乡下解放军到了，从此一个崭新的生活在一个饱经沧桑的50多岁的老人面前展开了。这是由奴隶变成主人的生活。一开始他还不明白这个变化是怎么回事，他被介绍到后方通化去做工，到了解放区，当迎接他的干部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小女儿的头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受到的兄弟般的待遇，使他老泪盈眶。他看到解放区的铁厂厂长不但毫无架子，而且和工人一起干，一起生活，他明白了这些人是自己的弟兄，是完全的自己人。等他在解放区工作了一年，鞍山解放后又回到鞍山时，他的心里支配一切的只有一个思想，就是给自己干，国家是咱们的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

0: 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我参观的厂矿企业里，到处都有老孟泰式的英雄，也都有类似老孟泰的旧时代奴隶的经历。单单这个鞍钢，我就曾听说过发明反围盘的张明山，会见过创造万能工具胎的王崇伦。王崇伦是个年轻的刨床工人，但是也受过旧社会的折磨。在解放后，他并非立刻明白了周围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甚至在1950年还因为没有涨他的工资，一怒之下三天没去上班。但是当他一想起了旧时代的生活，一想起了在旧时代患了十几年眼病的母亲是解放后的国家治好的，他一明白了这些亲身经历的事实，这个智力和精力惊人的小伙子的劲头马上出来了，连旧的劳动定额都成了他的敌人，一起被他连同那些旧思想一件一件地丢在脑后。于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就完成了四年多的定额，被人称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1957年我在鞍钢看见他的时候，他已是工具车间的主任，正领导他的车间生产着1958年和1959年的产品。后来在古海中之谈到中国人民的眉宇间的喜悦和自豪的时候，我就很快想起了这个车间。这个车间的工人似乎每个人的眉宇间都有着喜悦和自豪呢。看见了人们今天的喜悦和自豪，自然令人想起旧日的那些灾难。在大伙房，我望着那浩瀚的人造海的波澜，眼前忽然浮起幼时在宫里雨天塞沟眼积水的游戏，耳边似乎又听见乳母讲着她幼年遭遇的水灾的故事。那时水是我游戏取乐的对象，水灾也不过是引起我好奇和幻想的材料。到了长大，无论水灾旱灾，我从报上看到这类消息，想起的不过这是我利用灾难手段以沽名钓誉培植政治资本的机会。我看到不少民国时代关于赤地千里人相识的消息，看到一元钱可救一条命的呼吁，看到女孩子论斤出卖不过几个铜元一斤的新闻。我也在光绪朝东华录里看见过各省大臣年年必有的关于灾情的奏折，其中也有惊心动魄的描写。可是那时所有这些描写加在一起，也没有叫我像听见孙殿英道陵那么激动。如今我再想起那些事情的感觉就不同了，因为正是那些人为的灾难或人工加深的天灾教育和锻炼了人民，正是它所造成的悲痛变成人民的巨大的足以冲毁一切的力量，击碎了旧世界。也正是由于旧世界的毁灭，旧的灾难一去不复返，人们的眉宇间才出现了喜悦和自豪，才出现了大跃进的轰轰烈烈的形势，才出现了龙腾虎跃的局面。如今那些灾难已经过去了，其实旧日的灾难岂只是水旱，岂只是血腥统治和贪婪的掠夺，受难者也岂只是工人和农民。每一个有正义或者有美好理想的人，谁不曾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苦闷而彷徨？有些人在那个社会里不一定准愁吃穿，只要他们能够忘掉天良或者理想，肯做帮凶或者帮闲，还可以名利双收。但是有骨气的人不要那样的名利，于是在他们和革命斗争连结在一起之前，也就无望的屈辱的生活在另一种灾难中了。 我国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是祖

0: 国民族建筑的热爱者，旧社会的统治者，没有人注意和尊敬他的学术思想，他只有眼看着那些心爱的艺术品任风雨之侵蚀和打兵们的糟蹋。解放军对平津形成了包围，在解放北平城的前夕，派人去向他咨询关于这座古城文物建筑的情况，以便万一攻城可以保护这古城文物建筑免受炮火损失。这位对共产党毫无了解，而且抱定一生不问政治的建筑学家，从这个问题上立刻明白，解放这个字眼儿对于文明，对于人类美好理想，以及对他本人的含义。我之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位学者的故事，因为他的先人和我的遗祖母有点瓜葛，他是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的后人。我在报上看到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知道了他的事情，我就想到了旧日灾难，真是越想越觉其深重。在那个漫长的黑暗的世纪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某一部分的儿童，包括了我自己的童年在内，也何尝不是灾难。我看了许多托儿所、幼儿园，访问了沈阳、哈尔滨、长春、抚顺的许多学校，我看着坐在显微镜前正探索着微观世界的孩子，我看着正严肃地审视小飞机引擎的小科学家，我竟一时不想从那些耀眼的仪器和神秘的机器面前走开。我不能不回忆起自己养蚯蚓、喂蚂蚁、看狗打架和听讲君君臣臣的童年时代。我参观了许多城市公园，每每看到在那里嬉戏的孩子和过对日的红领巾，在一处有一群孩子围着一个解放军海军讲故事，我就觉得这里任何一个公园的阳光都比御花园的要明亮而充足。我甚至现在还能觉出玉庆宫和御花园的那股霉烂东西的气味。在参观间歇中，我连续地接到了北京的来信，妩媚的大孩子参加了登山训练，已到了西藏，将探索祖国高峰的奥秘。二妹的大女儿获得了北京市女子摩托冠军的荣誉，又被选为女子欧洲式击剑比赛的北京选手。正当我更深地感到下一代的幸福，也包括了爱新觉罗氏的后代得到解放，因而内心充满了激动，这时候得到了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一个噩耗，我的侄女儿普杰的大女儿自杀了。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所长曾经问过一个日本战犯这句话，在参观期间忽然又回荡在我的耳边，这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是对我们说来又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话。1957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特别感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严贡生领着自家的二相公到省城州府前去招亲，现在回来了，新媳妇儿也带回来了。这当婆婆的严贡生的老婆严大奶奶就赶紧的吩咐下人给收拾房，好叫小两口住。严贡生一看他收拾房，就特意来问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收拾房。这大奶奶就说，哟，这还用问吗，咱家老二这把媳妇儿都招回来了，人家都结婚了，你说小两口新婚又是大家闺秀，能不给安排一个像样的房住吗？可是咱家这住的实在没有那么宽敞，所以呢我思来想去想了这么一间房，这还算是不错，先给收拾出来，叫他们先将就住着。这大奶奶话没说完呢，严贡生一摆手拦住了，不让说了。哎，行行，别说别说别说，干什么？收拾房啊，给二相公和二娘住，用得着吗？我早有打算，这事儿你不用操心。大奶奶不明白，哟，

我不操心，那不收拾厨房上哪儿住去？哼，你没想一想，二房家里那么多宽宅大院全都闲着，我们为什么不住？为什么？这大奶奶迟愣了一下，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哟，老爷，人家二房家里头那房子那是人家家的呀，跟咱有什么关系？咱凭什么去住去？咱也没那个资格去住。你看那严共生提二房的房子，谁家的房子？严监生他兄弟家的房子。前文书咱就有交代，来福上省城接他的时候给他带的信，这二位舅爷王德王仁给带的笔，在信里头把这情况都说清楚了。赵氏那个亲生儿子夭折了，死了。当时这大爷严共生心里头一翻个都高兴坏了，都就打定主意了，要霸占严监生留下的这些财产，那简直钱多了去了。他这个人本来就人性不好，他能不动心吗？早就打定主意了，想好了一步一步都怎么做。可他老婆严大奶奶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呢，人家说的是正理，那是二房家的那房产呢，有咱什么事儿？咱哪有资格去住去？他一听老婆这么说，一阵冷笑，呵呵，你懂什么？现如今二房家那赵新娘那孩子不是夭折没了吗？是，他那孩子是没了呀，可没了，人家那房产那也是人家的，也没落到咱的名下呀。难道他们家就不需要过继一个孩子承继他家的家业吗？哎呀，过继那肯定是得过继的，我也听着风声了，人家呀，那二大奶奶是想要过继我们家小五，那也没说要过继我们家老二啊。哼，行了，这事儿啊你不用管了，我自由安排。我们家二房上要过继孩子承继他们家的家业，跟他赵新娘有个什么关系？行了，你甭管了，一切由我安排。这两口子正说着的时候呢，二奶奶赵氏派老妈子来请大爷。这老太太进屋了，给大爷行过礼。呀，大爷呀，我们家奶奶听见大老爷您回来了，就要请大老爷过去说话，有事儿要商量。我们二位舅老爷也在那边等您呢。哦，那好好好，我马上过去，马上过去。把这老妈子打发走了，严共生呢收拾收拾过到二房这边来。到这来了，到了书房，跟两位舅老爷见了面了，当然都是读书人，互相见礼这都少不了的，知乎者也，客气了一通。然后啊，这严共生不理二位舅爷了，吩咐管事的家人，我说来来来，来几个人。哎，是是是，那大老爷你有什么吩咐？上来好几个管事的家人。你们安排人把正宅给老爷打扫出来，明天二相公和二娘到这儿来住。哎，是是是是。这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一听大老爷这么吩咐，这脑子里头也画个魂儿，心里说话不对劲儿啊。那正宅是我们家奶奶住着呢，怎么着？大老爷意思就要把正宅给打扫出来，明天叫二相公和二娘来住，要给他们当新房啊。这事儿我们家奶奶知道不知道啊？这下人呢不了解情况，大老爷这个人什么脾气他们也知道，说急眼就急眼，也不敢问。人家是主人，既然吩咐了，答应了，领了言语下来。下来要收拾正宅屋，那得跟奶奶商量啊。奶奶现在住在那儿了，奶奶知道不知道？这管事的家人到上房屋正宅屋来找自家奶奶。奶奶，有个事儿，那个大老爷刚才吩咐一些话来了，说就要把正宅屋给打扫出来，要给二相公和二娘明天来住。这怎么回事？这二奶奶赵氏听完之后，这心里头翻个个，也打个愣神，没明白怎么回事，心里说话不对呀。莫非说大老爷想把他家二相公过继给我？就算是把二相公过继给我，那也没有叫他住这正房屋的道理。这正宅应该是我婆婆住才对，他们新婚小两口，他得住后一层院子那才对。这琢磨琢磨，觉着这事儿不对，得说道说道。但是自己呢是个妇道人家，不能抛头露面，又叫家人把两位舅爷请出来，把这话呀跟舅爷说了。这两位舅爷呢在他面前直打马虎眼。其实两位舅爷啊对这严贡生的为人十分了解，一听他吩咐下人这番话，大概就明白了这个家伙没安好心呢。但是赵氏把他们请来这么一问这个话，他们呢含得乎的啊，妹子别惊慌别着急，随他怎么说啊，到时候咱们商议就得了呗。我们去跟他说说，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哎，有劳两位哥哥了。哎，没说的没说的。这两位啊在赵氏面前也有短处，受人家恩惠啊，赵氏可没少给他们钱呢，所以托他们这点事儿，表面上呢还得答应着。然后呢他们又回到书房见了大爷了。见大爷要按说直接的就把赵氏问的话问大爷呗，这两位没敢。心里说话，这大爷说发脾气就发脾气，我们身为舅爷的，我们算老几，我们姓王，人家家里头姓严，到时候把这位大爷给得罪了，将来人家一发狠，连家门都不允许我们登，那我们不就干吃哑巴亏吗？以后在他们家我还能占着什么？什么也占不着了。所以呢二位啊见着大老爷的时候什么也没说，没提刚才赵氏找他们为什么事儿。其实呢不用他们提，严贡生心里头清清楚楚，这个时候赵氏找他们能是什么事儿？我刚刚吩咐完叫下人把正宅屋给收拾出来给我儿子儿媳妇住，那肯定啊找两位舅爷就打听这事儿呗。 他们不提，我呀也不往这上边说，咱就装糊涂，糊涂庙，糊涂神儿，看看能糊涂到几时，能糊涂一会儿是一会儿。这家伙呢安的这么个心，他呢也没往这上面说，这就唠一些其他的闲嗑。正唠着的时候，王府小厮到这来了，找两位舅老爷。哎，二位老爷，那个有一些同学朋友说等着你二位呢，要去办文会去。
1: 是，有这么回事。
0: 哎呀，约定好的事儿。哎呀，我们这边有事儿，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1: 我说兄弟，哥哥，
0: 那咱们得去呀，咱不能把这正事儿给误了。
1: 是，这边也没什么事儿。
0: 哎，那个大老弟啊，那个这边也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了，我们那边呢还有个文会，那个我们就过去吧。其实呢，大爷严共生巴不得他们俩你赶紧滚蛋得了，你们走了这边就我说了算了，到时候赵氏再想去找你们也不那么容易，哪那么快的，去一找你们你们就来呀、啊、你们又不是他家下人。所以呢，这二位一说要去参加文会去，点头答应。哎呀呀呀，这是正经事啊，同学朋友之间的事情怎么能够耽误呢？你们请便请便，这边啊没有什么事情，要是有什么事情啊，我再安排下人去请二位舅爷。
1: 哎，是，那好，
0: 这两位客客气气辞别大爷离开严府。这大爷严共生还挺客气呢，亲自送到大门之外，这互相的作揖行礼告了别了，这两位走了。严共生呢又到大门外回来，这会儿啊到正厅去了，叫下人给搬了一把太师椅往正厅的正中这么一坐，然后又安排人去把管事的家人都给老爷叫来，老爷有话要说。
1: 是，
0: 这下边人赶紧的到处去划了这些管事的家人，把管事的全都给找来了。到这来一看，大爷坐在这儿稳稳当当的大模大样，现在二爷这边二爷没了，二爷的那小公子小少爷也没了，二爷家里头没有男丁了呀，大爷在这儿那也就算主人了。大家伙规规矩矩给大爷严共生行礼，严共生是大模大样啊，都请他们起来站立一旁。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看我看你，心里头猜，但是也猜不明白。这个时候大爷才开了口说了话了，因为他看着人到的差不多少了，几十号管事的家人都到齐了。我们严家呀最近这段时间出了一些变故，我们家二房的呢短命鬼呀早早的走了，撇下这份家业。那时候还好还有一位小少爷，将来呢可以承继家业，可谁想到小少爷也没了。哎呀，那这份家业就得我帮着承担起来了。这么着啊，那个我家二相公啊明天呢就过来承继了啊这家业。我家二相公呢就是你们的新主人，你们需要小心的伺候着。 赵新娘呢，她是没儿没女的。二相公到这儿来是过继给我二弟，他呢只认得他的这个父亲，跟这赵新娘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他是个新娘嘛，他也没有还占着正房屋的道理。吩咐你们的媳妇婆子把群屋打扫两间，替这赵新娘把东西搬过去，叫她到那儿去住吧。把这正房屋啊腾出来，让我家二相公到那儿住。彼此之间呢也得避个嫌疑，因为我们也是乡绅人家嘛，不能没有规矩。称呼啊也得按照规矩来。那个二相公呢称呼赵新娘就称呼新娘，这赵新娘呢叫我家二相公二娘呢，那就称呼叫二爷二奶奶。再过几天呢二娘来了，得是赵新娘先过来拜见二娘，然后二相公再过去作揖。我们乡绅人家嘛，这些个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要不然叫人家笑话。你们各人家管的田地利息账目都得连夜给清算出来啊，都弄好了先送于我，我逐细的看过，好交与二相公查点。哎呀，现如今比不得二老爹在的日子了，那个时候小老婆当家，凭着你们这些奴才蒙混作弊，从今以后如果有一点欺隐之处，我把你们这些个奴才30板子一个，还要送到汤老爷衙门里头追宫本藩迷呢。好了，下去吧，知道怎么办事了吧？散了散了散了。大家伙儿听着他这么一番话，心里头这才全都明白怎么回事了。哎呦，这大老爹上这儿来霸占二老爹的家业来了，二老爹人不在了呀，剩下赵奶奶。这赵奶奶必定啊，她是小妾扶正的。哎呀，看来呀，二奶奶恐怕要吃亏。其实谁都知道，这严贡生那心眼子才多呢，非便宜不占呢。有多少还有本事的人，在他面前都吃亏，何况说赵氏一个女流之辈呢？这些个家人、丫鬟、婆子、媳妇儿，平常呢，对着赵氏就看着不顺眼。这今天大老爹到这儿来了，交代这么一番言语，大家伙啊心里头也觉着痛快。你原来就是个妾啊，你觉着服了正了，你就稳坐主母之位了，现在啊坐不了了。这有一些管事儿的家人大摇大摆儿来找赵氏催他搬家。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公共汽车呀，是咱们再熟悉不过的交通工具了，可以说和咱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挤公交自然也成了咱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分享铁凝老师的随笔《母亲在公交汽车上的表现》，看看能不能找到您或者是您母亲的影子。这里要说的是我母亲在乘坐公共汽车时的一些表现，但我首先必须交代一下我母亲的职业。我母亲退休前是一名音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热爱，因此她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她喜欢和她的学生在一起，喜欢听他或他们那半生不熟的声音是怎样在他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成熟漂亮起来，喜欢那些经他培养考上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学生假期里回来看望他，喜欢收到学生们的各种贺卡。当然我母亲有时候也喜欢对学生发脾气，用我母亲的话说，她发脾气一般是由于他们练声时和处理一首歌时的

认真，笨。不过在我看来，我母亲对学生的发脾气稍显那么点儿煞有介事。我不曾得见我母亲在课堂上教学，有时候我能看见她在家中为学生上课，学生站着练唱，我母亲坐在钢琴前弹伴奏。当她对学生不满意时，就开始发脾气，当她发脾气时，就加大手下的力量，钢琴骤然间轰鸣起来，一下子就盖过了学生的嗓音。奇怪的是，我从未被我母亲的这种脾气吓着过，只越发觉得她在这时不像教授，反倒更似一个坐在钢琴前随意使性子的孩童。这又何必呢？我暗笑着想。今非昔比，现在的年轻人谁会真在意你的脾气？但我观察我母亲的学生，他们还是惧怕他们这位徐老师。他们知道，这正是徐老师在传授技艺时没有保留、没有私心的一种忘我表现。他们服他。可是，我母亲退休了。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我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过，让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他的退休。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挤公共汽车了。你不是常说就怕挤车吗？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我母亲冲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她对于挤车的某种留恋。我母亲的工作和公共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公共汽车连接了他的声乐事业，连接了他和教室和学生之间的所有活动。他生命的很多时光是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当然，公共汽车也使他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在中国，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城市乘公共汽车不用挤、不用等、不用赶。我们这座城市也一样，我母亲就在常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有时候我和我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不管人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的登上车去。她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啊，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一定要溜边，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位年过60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啊！我的确亲眼见过我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母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身极近的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她就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她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她替我着急，一边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她在上车这件事上的比我机灵。他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我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他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我母亲率领着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比方说，当她能够幸运地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她比较远时，她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顾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有一次我因高烧几天不退，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时，我母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但那次她的动员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为我母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

做。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胀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满面。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满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母亲的多事，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母亲在汽车上下的种种表现。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的站着，仿佛就因为我母亲太看重座位，我便欲要对空座位显出些不屑。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再继续分享铁凝老师的母亲乘坐公交车的种种表现。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铁凝老师的随笔散文《母亲在公交车上的表现》的上半部分，是不是似曾相识呢？能不能触动咱们的回忆呢？接下来啊，咱们就继续欣赏铁凝老师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听听他母亲在公交车上还有哪些表现。

最近这些年，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状况逐渐得到了缓解，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练就的上车法，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两人，她也一定先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提醒她不必这样，万一他被车刮倒了呢？万一他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提醒的无用，因为下一次我母亲照旧。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遥望着我的母亲，看她在找到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心满意足，我母亲也遥望着我，他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的，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他生出些胆怯。我遥望着我的母亲，遥望他面对我时的胆怯，忽然觉得我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年节时买猪肉、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正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定量石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为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着常人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她声乐教学事业的一部分。她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连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他的孩子领受他在车上所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他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他曾为他的孩子、他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不久之后，我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他显得很兴奋，因为他又可以和学生们在一起了，又可以敲着琴键对他的学生发脾气了，他也可以继续他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秉性吗？好了，和您一起分享了铁宁老师的这篇文章，对于挤公共汽车，我想大家一定都深有体会。其实啊，乘公交车与职业无关，声乐教授要乘公交车，学生也要乘公交车，退了休的您呢，同样要乘坐公交车。当然了，乘车与挤车又是密不可分的，而挤上车的人的表现又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精彩，有占座的，也有让座的，有安静的，也有吵闹的。至于铁宁老师所说的爱好是不是秉性，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观点。到这儿呢，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艾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四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 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6: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4: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5: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3.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

0: 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9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大一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火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要持续强化党对青年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搭建丰富青年成长发展平台，激励广大青年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要重点关注火区新生代青年企业家，不断挖掘青年力量，主动吸纳优秀青年加入团委队伍，为地方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5号，随着首桶20升包装食用油在嘉里粮油盈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顺利下线，这条历时7个月建成的新产线正式投产运行。新产线的落地不仅补齐了企业在中大包装食用油领域的生产短板，也进一步提升了本地粮油加工产能，为区域餐饮及食品加工

0: 工供应链的稳定注入了新动力。
1: 6月5号上午10时18分，嘉里粮油盈亏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首桶20升包装油从新生产线上完成灌装，顺利下线，标志着这条全新产线正式进入常态化生产。据了解，该项目从启动筹备到竣工投产历时7个月，期间企业有序完成了设备采购、厂区工程施工、安装调试及技术参数校准等全部流程，各部门高效协同，保障了产线如期投用、稳定运行。与常规小包装油品相比，20升大包装食用油更贴合餐饮门店、机关团餐、食品加工企业的批量用油需求，能够为下游用户提供更充足、更高效的供应保障，进一步夯实民生食品供应链基础。
2: 20升包装油产线顺利投产，包装油年产能增加6万吨，丰富完善了营口工厂产品矩阵，精准适配餐饮、团餐、食品加工等多元化市场需求，为提高开机率，将依托新增产能立足东北市场，借助港口区位优势，产品销售全国市场，稳步拓展市场份额，抓好行情机遇，擘画营口嘉里发展新蓝图。
0: 五月份，营口港三公司完成船舶作业33艘次，累计吞吐量超360万吨，环比增幅超50%，创今年单月吞吐量最好成绩。
1: 今年以来，营口港三公司夯实推进贸易矿千万吨级平台建设，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不断增强客户粘性，升级优化公司商务政策，上半年陆续与各贸易商签订相关协议，提升了贸易商在营口港落货的积极性，充分利用泊位卸船资源，依托大泊位卸船效率高、成本低的作业优势，接卸新货种印度矿6艘次，完成吞吐量超36万吨，实现了非主流货种平稳增长。五月份，铁矿石生产进入繁忙期，营口港三公司强化生产组织，科学调度生产及人力资源等要素，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防汛工作。一线操作人员坚守岗位，合理安排开头机械下舱和收尾工作，优质高效完成生产作业。五月十一号，公司单日卸船量达23.5万吨。五月十六号，公司试出汽车1422车次，累计发运量4.5万余吨。两项指标分别创公司今年以来单日卸船量和发运量新高。
0: 6月9号下午，随着高考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圆满结束，笔尖落幕，青春不散场，卸下压力的学子们满怀轻松与憧憬，畅谈暑期规划，畅想大学生活。
1: 考场外，家长们早早驻足守候，随着考生陆续走出考场，拥抱、欢笑、合影的温馨画面在考点门口频频上演。走出考场的考生们也褪去考前的紧张忐忑，眉眼间满是轻松释然。少年们早已满心期待，规划起充实又自由的暑期生活，用热爱与温柔弥补过往的忙碌时光。
3: 就是感到很开心，很放松了，然后咱俩就出去玩了，打算去哪省内先溜达溜达。
4: 先去旅游吧，旅游完事之后回来考驾照，然后想出去打打工，去见见世面。
5: 第一个目标就是减肥，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多出去走一走，看看世界。
1: 除了放松休闲，充实自我，不少考生也希望利用暑假走出舒适圈，丰富阅历，尝试全新的生活体验，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奔赴更广阔的山海。
6: 我想上我梦想的华东师范大学，我希望大学我能学习更多关于体育类的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想在体育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远。
7: 就是想学一下编程嘛，因为大学需要一些电脑的东西，然后这样学一下这些来提升一下。
1: 高考是青春的终点，更是成长的新起点，愿所有奔赴热爱的高中学子不负韶华，不负初心，在崭新的人生征途中乘风破浪，向阳而行，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
0: 红旗大集日前举办芒种迎夏赶大集活动，传统节气民俗与 赶集相融合，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
1: 活动现场，芒种研学区域最热闹，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参与斗草比赛，看谁认识的花草更多，孩子们争相说出花草名称，斗草结束后，大家又学习剪纸，还到市集鲜花区跟商户学认花，了解养花知识。现场还设置了以书换花环节，孩子们可用闲置图书换取花束。大集西侧，商户免费发放冰镇古法酸梅汤，让游客在逛大集的同时感受节气饮食文化。美食区也有新亮点，新入驻的商户在摊位前设置试吃台，招牌美食供免费品尝，吸引众多食客驻足。上午10时许，紫鱼剧社的演员开始舞蹈表演，在鼓乐声中与观众互动。西侧舞台上，东北大秧歌同时上演，现场气氛热烈。通过斗草、剪纸、品酸梅汤等民俗体验，让市民在赶集中感受节气的文化韵味。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法规在心中，平安在路上。骑摩托戴头盔，文明出行安全归。十字路口多事故，一慢二看三通过。争当文明驾驶者，共建文明交通。
16: 妈，我去上班了。
17: 哎，路上慢点啊，看车。
18: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19: 宝贝儿，路上慢点，别跑啊，看着车。
16: 老婆，我先走了，再见。
19: 老公，慢点开车，注意安全。
20: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
21: 讲文明树新风，从文明安全交通开始。

0: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您不会同意您的家中乌烟瘴气，
6: 您一家不能接受您的房间藏污纳垢，
5: 您绝不能容忍你的家人备受骚扰，
6: 您一定会采取行动。
5: 互联网，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它清洁、安全、可以信赖。
6: 行动起来，清除网络污垢，折断毒害源头，
4: 让网络世界更整洁、更健康。
7: 20分贝，坐看云起时。30分贝，清泉石上流。40分贝，笛奏梅花曲。50分贝，谈笑无还期。50至90分贝，噪音。
4: 共创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控制噪音，你我有责。
0: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节约用水，人人有责。随手关灯，倡导节能减排。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身在职场，繁重的工作总是会带来各种压力，一天下来整个人绷得紧紧的。不过别担心，今天的职场魔方雨飞为你带来职场人最实用的减压法则。严苛的标准和激烈的竞争都让职场成为我们眼里压力山大的地方。不过谁规定职场和压力就要划等号呢？面对职场心理压力，学会下面的方法，一定可以变压力为动力，让上班也变得轻松很多。首先，精神超越必不可少，我们要求助于价值观和人生定位来激励自己。这是因为当我们有一个核心目标，比如在今年之内把销售额提高30%，那和销售额不相关的那些事儿，比如广告没有印好，同事间闹了小矛盾，就一下子显得没那么多烦恼了。这些东西乍一听好像和压力八竿子打不着，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很多压力往往都要归结到这里。所以要想明白你的职场准备达成哪些目标。卡耐基也说，我们非常相信这是获得心理平静的最大秘密之一，就是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而我也相信，只要我们能定出一种目标，告诉自己在自己的人生里什么是真正值得在意的，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的忧虑就可以马上消减50%。其次，要调整心态，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拥抱压力。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思想可以使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使地狱变成天堂。要知道，职场上危机就是转机，遇到困难首先可能是自己业务能力不够，那么整个问题的处理过程就成了增强能力、发展充电的免费课。另外也可能是环境或者他人的因素，那就可以理性的去沟通，就算解决不了，至少呢也不是自己的水平问题，所以大可以放宽心胸，不生不值得生的气。科学研究表明，一个人如果保持积极心态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会比一般人多出20%的机会得到满意的结果。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其实不光是一句安慰人的话。乐观的态度不仅会平息压力所带来的紊乱情绪，也能让人跟同事和客户更愉快地沟通，让问题导向正面的结果。然而还要理性反思，尝试自我反省和压力日记。面对压力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就算没做成又怎么样？这样的想法不是找借口，而是一种有效疏解压力的方式。不过如果你平时就倾向于逃避问题，那么就要勇敢地面对棘手的职场压力了。同时记压力日记也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理性反思方法，它可以帮助你确定是什么刺激引起了压力，工作能力还是人际关系，沟通问题还是制度不合理。检查日记，你可以看到自己是怎么应对压力的，反思一下自己的处理方法。加强沟通也是必不可少的，记住不要试图一个人就把所有的压力承担下来，平时要积极改善人际关系，特别是要加强与上级、同事以及下属的沟通。切记压力过大的时候要寻求主管的协助，不要试图一个人就把所有的压力承担下来。同时压力太大的话，完全可以主动寻求心理援助，比如与家人朋友倾诉交流，或者是进行心理咨询。 其实，在弱肉强食的职场上，最根本的方法还是提升能力。既然压力的来源是对待事物的不熟悉、不确定感，或者是对于目标感到力不从心，那么减少压力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去了解、掌握状况，设法提升我们自己的工作水平。通过自学、参加培训这些途径，一旦对本职工作会了、熟了、清楚了，工作也就变得轻车熟路，压力自然就会减少不少。所以说，压力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还有，记住要时刻活在今天，集中你所有的智慧、热忱，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压力其实都有一个相同的特质，就是突出表现在对明天和将来的焦虑和担心。而要应对压力，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观望遥远的将来，而是去做手边的清晰的任务。因为为明天做好准备的最佳方法，就是集中你所有的智慧和热忱，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最后，别忘了生理调节，保持身体健康，心情自然会轻松不少。这种管理压力的方法集中在让我们的身体舒服舒服的，比如逐步的肌肉放松、深呼吸、加强锻炼，保持健康和营养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保持健康，你可以增加精力和耐力，留足本钱跟职场压力来一场拉锯战。首先，早睡早起是最重要的，在你的家人醒来前一个小时起床，做好一天的准备工作。此外，最好同你的家人和同事共同分享工作的快乐。还有，一天中要多休息，从而呢使头脑保持清醒，呼吸通畅。利用空闲时间锻炼身体，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职场上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觉得从头到脚都是挫败感的时候，不如提醒自己，任何事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减轻压力，轻装上阵，会受益良多。那么，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春夏季节，除了眼前的莺歌燕舞，你的心里有没有怀揣着一些深沉的心事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为你挑选了余光中先生的散文经典《四月在古战场》。熄了引擎，悬下左侧的玻璃窗，早春的空气就漫进窗户里来。沉寂中，前面的橡树林里传来了低沉而嘶哑的鸟声，是老鸭呢，他想。他闭起眼睛仔细听了一会儿，直到感到自己已经属于这片荒废，然后他推开车门，跨出驾驶座，投入了四月的料峭之中。水仙花的四月啊，残酷的四月，

四月了，怎么还是这样的冷峻呢？湿甸甸阴凄凄的天气，风向飘忽不定，但风自东南吹来时总是潮潮的，嗅得到海水的味道。这是朝向大西洋岸的山坡地带，也是他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春天。美国孩子们告诉他，春天这一带的花树将盛放如焰火，美国历史上的古战场将佩戴多彩的美丽。在一座威严的雕塑前站定，他仰起面来，目光扫在马背上的骑士的轮廓。他踏着有裂纹的大理石拾级而上，他伸手抚摸右座上的马蹄，青铜的冷意冰透他的手心，似乎说这还不是春天。他缩回手，辨认刻在石座上的文字：塞季维克少将，1813年生，1864年去世，阵亡于维吉尼亚州，伟大的战士，光荣的公民，可敬的长官。已经100年了，他想。忽然他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冲动，想攀马尾而跃上马背，欲坐在塞季维克将军的背上看19世纪的短兵相接。居然真的尝试了几次，但自然没有成功。他颓然跳下大理石座，就是卧倒在草地上，一阵草香袅袅升起，扑向他的鼻孔。他闭上眼睛，贪婪地深深呼吸，直到清爽的草香似乎染碧了他的肺液。他知道不久太阳会吸干冬季的潮湿，芳草将占据春天的每一个角落。不久他将独自去抵抗一季豪华的寂寞，在异国冷眼看热花，看热的可以蒸云煮雾的桃花啊，桃花。然而春天，史前而又年轻的春天，是不可抗拒的。知更鸟说，春从空中来，鲈鱼说，春从海底来，土拨鼠说，春是从地底上来的，不信我掘给你看。伏在地上，他相信土拨鼠是对的。不知道古战场上那么多青铜的雕像是不是和我一样感受，喜欢春天又畏惧春天，因为春天不属于我们。他想，我的春天啊，我自己的春天在哪里呢？我的春天在淡水河的上游，观音山的对岸。不，我的春天更是在湍急的嘉陵江上，拉纤的船夫们和春潮争夺寸土，在剁手的鼓声中歌唱。插秧的农夫们也在春水田里一呼百应地唱：溜啊溜连溜啊，咿呀呀的喂海棠花。他豁然记得，菜花黄得晃眼，茶花红得像初恋，盈盈的风鸣中，菜花田的浓香熏人欲醉。更美更美的是江南，江南的春天，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一次在美国的中文诗歌班上吟到这首诗，他的眼泪忍不住滚了出来。他分析给自己听，他的怀乡病中的中国不在台湾海峡的这边，也不在海峡的那边，而在抗战的歌谣里，也在古典诗悠扬的韵尾。14小时的飞机旅程后，他便可以重见中国。然而那不是害他生病害他梦游的中国，他的中国不是地理的，是历史的，是回不去的。他凄楚的，他凄楚的想。四月的太阳清清冷冷地照在他的背上，像王母已经成灰的双手。他想，
他想，他想，他永远只能一个人。他不能对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国孩子说，因为他们不懂。因为中国的一年等于美国的一个世纪。因为黄河饮过的血，扬子江饮过的泪，多于他们饮过的牛奶，饮过的可口可乐。因为中国的孩子被烽火熏成早熟的熏鱼，那是周幽王的烽火，卢沟桥的烽火。在异国，他曾经驾驶过8000多英里，跨越9个州界，闯过芝加哥的湖滨大道、纽约的42街和百老汇，穿过大风雪和死亡的雾。然而，无论去何处，他总是在演独角的哑剧。每当太阳在另一个州的上空迎接他的到来，他也会意兴传飞，豪气干云，朗诵李白的《辞白帝》或杜甫的《下襄阳》，但大半总是在低吟《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那是8000里路的云和月，8000里路的柏油和水泥，红灯停，绿灯行。回乡的呼声在百年古松之间颤动回旋，激起一群山鸟，纷纷惊惶地折响黑翼。而2000座铜像和石碑，而400门黝黑的铁炮，而旖旎的石堆和木栅，都不能应他的呼声。他们已经死了1个多世纪，100多个春天都喊他们不应，何况他微弱的呼声。不朽啊，年轻啊，如果要他做一个抉择，他想，他宁取春天。这是春天，这是古战场，古战场的4月，黑眼眶中开一朵白蔷薇，碧血灌溉着鲜黄的木须。他想，他宁为春季的一只风，不为历史的一尊雕像。让不朽的宙斯嫁给李贺去吧，可是我的妻子要嫁给我，他想。让冰冷的石碑说这是诗人某某之墓，但是让柔软的床说现在他是情人。4月发育着，在他的脚下发育着，放射着，流着，爬着，歇着，到处是茫茫的风景，茫茫的眼眸，茫茫的中国啊，茫茫的江南和黄河，360度的立体大壁画的风景啊。他想，中午的光线已经垂直，阳光下一层淡淡的烟雾自草上自树间荡漾蒸起，成群的鸟雀向远方飞去，茫然怅然，他终于收回突然追随的目光。读完了这篇《四月在古战场》，你有没有感受到余光中先生半个世纪的乡愁呢？这就是丽人榜样今天的内容了。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It's o'clock PM。
2: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我弟的工作，你看，
5: 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携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2: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